0: 啊，长是一个一去啊，这些肥和一个是一个得活，鱼不鱼的养一土啊，都给晒给烈烈摇鱼的娃西啊，带他去鱼不是一过江湖过无那一个长江是一个一去的梧桐啊啊，哈达哥那找吃一次试一试，要是我你给个鱼不鱼，那个是我你鱼就一个肥红色一个得活，那啥哥大哥那中秋要是让得活四个鱼不鱼是一个肥和一个虚的，我要你我你能吃过。王楼你听你是最生家一次吧啊，用古语给死于中二雷月我母与上一个基地人物死于啊小啊腰路重伤你是叫你宁儿是真是一个带娃开火给个你是长江要给吃他找红一个第五啊能够你讲古给个给人啊生家啊必然是一个中二生意小啊给个没得的
1: 带戏
0: 以及你要杀你给个塔屋啊再讲你要你屋都得没一个都吸都给个女月亮我你咋过？
1: 女光
0: 知道过？女光光是月光不是月有那个女光呢？有这个月亮那个对应呢？叠卡
1: 女光呢？我女过女光吧呀，要过
0: 啊！对叠卡
1: 女力，你要像这样，你要真飞过没？你过女力，
0: 共有啊！个过来之类过去嘛？俺细心两个是叫女光嘞，反正你我没那个头一个女光，那大光说的可以叠卡啊！还要养路一类便宜吧？还要给黑麦给做事啊，又是靠个中秋啊，那个嘞鬼故事非啊七二一啊，大光可以找给吃一次。还要那陪着过该红的日子，还要医药给互动的，阿是非子诺你的陪着我你宇宙给过生日。
1: 对
0: 啊，好，来抬去给个医药牛仔，那个妹子大光可以找给啊，做点试一试。黑麦我要咋弄的？废物给。都是都给把握将一个女朋友给放喜外啊，还有你飞梯的还给铁舞中秋的飞舞互当小组一类推你啊，还有都是外读诗会啊啊，还有给牛带吧啊，鼓掌吧啊，肉汁炸鸡直接肉汁哦，
1: 肉汁
0: 啊肉汁给来便宜啊，大哥呢乌可以找吃一次，还有他用于你带他去啊江秋。网络写飞剧，
1: 写飞剧，概念我你过一，得了几个剧集哦，一个没提色哈，所以概念也是一个大哥呢，我你总该能飞四角的
0: 几个人，对，
1: 那么几个么子联系之一多，你给网络看人家胡来的，
0: 是吧？哎。还有女朋友讲去啊，先工先吹工人啊，给买啊沙丘，大姑娘也是腰疼我，你节目给我看能下得，还买沙丘米歪歪自由的，哎买大姑娘要想吃有啊，可以找给啪啪解析啊，咋呢？要么还买歪歪用，杭州给蒙油啊，废物给蒙油啊，衣服自在呀，哈大姑娘可以找旅游的问你他用，修中秋喂，送哈大姑娘鸟类舞动啊，
1: 带戏，
0: 今天问你啥国语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奥玉罔顾，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宇宙呢？国宇宙物，
2: 月赛开始物。
3: 宇宙物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宇宙物。
2: 虚娘小腾，你管物阿东咋？跟哪块大哥能管你啊？
1: 跟你要问西国个腾。
2: 腾。
1: 嗯，不是卡腾个腾。
2: 腾，听说读写个腾。
1: 啊不是。
2: 黑咋牛？
1: 是个腾。
2: 啥的是哦，三点水加个钉子吧。
1: 哎，是。
2: 该
1: 一杯药，你觉得是阿你当配着个汤酒哎，配个卤汤哎，一杯我用药的内蒙哎，
2: 啊，
1: 把这个药的你加一医生个治疗多种，再医生有多种，反正国家是别个写的。
2: 啊！
1: 在是个在，
2: 该人家该人啊。
1: 汁水的汁啊。
2: 哦，在啊，是果在哦，水果汁
1: 啊，
2: 懂吧？嗯
1: 啊，在
2: 嗯
1: 啊，个介绍你，我你一杯又有的买着买在个食，有的话买在
2: 啊墨汁，
1: 哎买在榨出墨本囊的意义
2: 啊，墨汁榨满了全身，
1: 哎日西我去呀，你这才给点一把加对个
2: 啊，
1: 麻将也上来过瘾
2: 啊，妹子我榨出墨哎。
1: 啊，
2: 吃完路上了呀，没事咋吃没呗，吃完路上啊，反正要路子哪个谁给拿啊，我这再要过哎啊，
1: 咋吃弄的？
2: 对，
1: 搿辰光概念是 why，
2: why，
1: 嗯，
2: 你要个 why，
1: 搿 why 个兄弟是我你觉得 why 酷，
2: 会，
1: 哎，
2: 是，啊
1: why 总，
2: 会总，
1: 哎是 ，why 逼，
2: 会编，词汇
1: ，why 本，
2: 会报，
1: 哎。是是外口，我这属于同阿给学。阿你来外口买行？
2: 你不那个不是错别点哈你那个？
1: 那你要外加找外口，让我来外口外能多，地外外的能多，宴会啊，地外那个要你当个
2: 收拾屋子的
1: 好不好？那给你收拾让我脑行红粉那个，你还要用抹一让我的，
2: 或
1: 者脑抹一让那个的，你要再让我去的嘞。
2: 哦，
1: 外口啊外哈边那个学，一面是帮别开了去，一面地外。啊！
2: 啊，给疼了，给割都是割嘴啊！你棒片可以拿去。
1: 棒片是我，你棒片又是在这些谁说你给去摘又是错片。
2: 哦。
1: 啊，你能在几棒片本来在几在那都有是这个。
2: 哦，那给的是给我们一张碰下谢谢，我们来碰下
1: 那个。棒片那个都公司的，那个棒片不要打开。
2: 哦，都公司
1: 自家。该让那我看你棒片嘛。
2: 啊。
1: 该让老早一外口子帮着我，我地外外人多。
2: 哎。
1: 啊，也是找小弟觉得地外给错片哈的。
2: 啊啊。赶紧
1: 我你错片底下你没为啥让我的狙击？
2: 哦。
1: 让我的打底吃给侬。
2: 懂吧？
1: 那为啥要莫一让我没打过那日亏？车主，
2: 让
1: 东阿给你把这养我嘞。
2: 对，操你！
1: 让我当我要的东阿给你，莫一让我要阿阿
2: 阿阿
1: 给哈，因为这哥给了，就一感觉这哥给了
2: 阿阿呀。啊，懂你的意思不？
1: 那家你小子养我，我放脚
2: 是
1: 够。
2: 是给，那啥给我带
1: 来过，
2: 带同样些都行。那我是错别点下你呢，错别点下
1: 你
2: 啊。当天莫，当天小子来这点下你的。
1: 口外去，
2: 嗯，
1: 口外去，口外去，那我是都爱呢。啊，你的上面困难去求不得呢。
2: 哎呀，过了这张大姑咋个晓得弟弟？哎呀，俺的冷冷。
1: 冷啊，给你阿杰仔。
2: 啊你。
1: 几个字啊？哦，几个字啊？就是养多谁是好谁是好的哦？那人管养多是三撇字。
2: 啊你。
1: 啥地是写个菜？
2: 三点水写个七，数字那个七。
1: 哎。
2: 啊，该是啥你意思呢？
1: 个概念是第一个啊，
2: 嗯，
1: 喊我你过来，么是胖缺、傻缺那个意思
2: 啊
1: 啊，然后是没缺那个意思
2: 啊啊，
1: 噶另外概念，陪着过我你老你死
2: 哎，
1: 老五哎要
2: 死上
1: 那个，啊你在呢，在哪里在哪去，白说的在呢
2: 啊，就你
1: 就能过个
2: 打死打了，
1: 不要踩水，不要踏水，在你乌那把火再一个日啊那就过
2: 哦，懂。
1: 啊，给个人我你父讲一声，娘妈看到那
2: 个。要过一二走。
1: 你说个老人这里在哪里，在哪去叫侬再一声。
2: 啊，对。
1: 啊，你给学三个呗，你看我是等了再了，我要有个。
2: 是给。
1: 感觉再就是踏在那个水坑里的意思。
2: 懂吧？
1: 给个人啊，你行到那边忙，你知道谁？
2: 但
1: 是谁吃行嘎达，啥地是谁个菜？
2: 哎，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娃，那个中忙谁？
2: 啊，
1: 但是给个人啊，那个我你行些。 有一个不同的种制服脑药叫吧
2: 东巴
1: 叫做鸡
2: 鸡
1: 啊鸡怎么样
2: 在
1: 在字
2: 字
1: 嗯哼
2: 啊你字
1: 第一给你配置过啊你们的样一辈人那那多种啊要是配过字
2: 记忆
1: 没这个字念了
2: 字哦记忆的记
1: 哎字念了啊
2: 东巴
1: 这那啊字无乐着
2: 能符合
1: 好的好的终于承认了
2: 字一类符合
1: 哎呀看这个字我抽白
2: 哎有一大屋那一屋就那里大屋走此了哎有一
1: 反正你的日记啊谁录啊这字你看的日记记录啊
2: 哦记录在案
1: 哎记录啊记录啊记录
2: 啊记录
1: 啊记录啊记啊记录啊记功乐部嘞
2: 啊记功劳簿里面、
1: 哎、
2: 记你功呐啊
1: 哎字路西繁忙作业
2: 啊先记下来会忘记的
1: 把这五那男们人忙的字
2: 啊门上做个记号
1: 你看忙的得做个做个字是
2: 啊
1: 好上家嘞
2: 啊懂吧懂吧懂吧
1: 字背负一买你泄露摇嘞啊腿子有泄露摇摇的就叫那
2: 啊胎记
1: 胎记
2: 啊
1: 该是字该是
2: 啊
1: 字认就是伤啊骨折字认的意思记情
2: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2: 织布，
1: 织布，李俊啊，分那个钱，
2: 意思就是过
1: 那
2: 去。
1: 以我外拉的外爹的。
2: 啊，我呀，那妈妈打过当西呢。
1: 嗯，
2: 你懂吧咩？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御酒，格雷要最愚蠢的御酒子兄，格雷要最懂疼的御酒神养，格雷是御酒之母，梅雷御酒。
4: 御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堆冷。
0: 御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4: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梅雷御酒。是御水家俱部御酒的盛宴。
5: 今日御酒红腾猛乳，御人御酒男女忘乎。买你男女，御腾御思绪。
6: 大姑娘好，我是七夏。希望大姑娘腾跟那个买你男女。今天七夏给大姑娘过一几句御酒男女的节奏。给啥吃叫黑啥个？就你给我给个啥吃叫黑个啥个了呢？让我你给几个啥个几度，差着带米黑个啥呢？中国带米黑个啥呢？被几个啥割了意思？几句俚语的意思呢？又是这个佩服人，佩服要的人呢？吃别人的工作过误，可是不别人的事业或者个窝呢？吃了这个呢，中国要别人被日喝嘞，国要别人的窝多呢？啊吃稀嘞，日给窝多呢？又用于郊区一些，这你阿姨说，噶当你呢？给到别人的国务对买工作那个的，你以为国家是女的给工作好了吧？那你那个给个黑个啥嘞？吃的给个啥嘞？噶一国家给个啥个嘞？他给到给个啥嘞？吃叫黑个啥个嘞？噶总是找黑个啥嘞呢？一国家给个啥个嘞？吃了一次去呢，在屋里你这个上腿旺的，还是我你做那个事？上腿呢一顿加八本加八整，这个上腿你一顿要点几盒？噶发一个几个几啥是个黑个啥个，几个黑个啥是指几个啥个，上腿最专业。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门上。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刻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国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不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都对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秧，必须去歌舞跳舞时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5: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涯。
12: 有在军改的这个部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脚步，
13: 盖爷宇宙王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撒国宇宙。
1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6: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部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币长能累啊，
2: 期待
16: 好，接下来如果你撒国宇宙啊，这年要为你东黑啊那个玉米给坑鱼啊，宇宙你阿是娘来问你黑心的日药，之前呢浙江阿是问你宇宙是是擦盆的该佩服自己啊吧的些事啊，人家米鱼买你可以买的沙麻酱，大鱼啊西湖鱼啊企鱼啊给你本溪的黑鱼阿是富裕的啊富裕啊特别好的啊
2: 妇女
16: 妇女特别好的，大家好妈妈能玩意啊，都大好妈妈能玩意子啊，你过都大好的过大家好的，我妈疼懂。
2: 那我们汤拉汤懂的呢？
16: 大家好，汤拉可以对对比他们来多。大家好，
2: 那是王董
16: 啊，董事长啊，那个忙忙的椅子把自己又买给国爷子孟西的豆吃啊。
2: 对，
16: 你那个有这个冷地那个陪着过，有这个这些折呢，提过雨折雨折，咋了？有就是给市场捧陪护
2: 陪护自己的
16: 国爷自己还买，你要吃那个脑子都洗都洗都啊，命儿吧，你把我带那是啥意思呢？那
2: 个。你看你过啊，遥控一下早开始哦。
16: 哎，你可以吃下东西。
2: 我国家该没人嘛做狗。
16: 日给，人家给该命啊！一将任务给该自己多种，给该努力打多吧。
2: 啊，给将来日吃命鱼给狙击吧。
16: 对，人家问你给该得货马给命鱼呢？我是来自国手的啊，鱼接给该干啊盖子。
2: 盖子
16: 啊，放给该杰比。
2: 秋天的你命鱼看到有人买那东西都去年过年我你不打是只我吃是吧？要么是给正好是给日冷的么着？我你妈杀你你杀杀杀鱼
16: 啊鱼啊鱼吧，
2: 巴西吧，
16: 又
2: 是他命鱼杀吃。
16: 哎，我要对这个特别是去修磨的吃槟榔，妈给该命鱼开给锅。
2: 啊啊，锅，那家都许多给命鱼。
16: 不能好事去吃槟榔，给买槟榔哎，给个命给是西那放水老
2: 些，
16: 结果得给个命鱼吃老些，结果。给锅炸能炸能炸能炸能给外国一特洗的可以拿去吃吃是不是啊，我还可以不要你那一个故意的开盲盒
2: 吗？你问过我帮上我你遇见哪个
16: 行意思吃不洗
2: 都给命运都给命运当过都给命运意思难搞我啊妈了这外长妈命运过我过当过生息给我过妈的爹唱了八次
16: 对那个沙梨啊连沙梨那个居家啊买酱你是漏在菜盖的嗯梨的布梨那个居家你是买酱的都在沙
2: 街，啊，
16: 陪护股，对，啊，还有豆类啊，连江五江那个主干的是你连干的江，我讲五江不江，感觉对比到的，你老的你才干的江啊，干过啊，不是，固定应该还是可以的呐。
2: 去年过年给陪护股，你是要还给，然后给给吃啥事情照顾吧，给那个要都是个冬天的，不是冬天，又是这连年天，这连年天给主干那讲我杀我那个，又是杀把西那个
16: 了，
2: 我又找陪护命了吧，陪护一步一步给他过呢。
16: 啊
2: 一步一步给他过呢，
16: 对。反正要都洗豆呢，要嘞，让自己好吧，要行到过脚的呢。陪着你跟人当小伙，可得木吧，
2: 对你
16: 是吧？
2: 给人那个当我，你一鸟一脚举杆，
16: 对，
2: 你一鸡巴，
16: 不
2: 唱了
16: 哈，不再唱了你的，对。
2: 给唱了哈你拿过鸡巴去用改改那个。
16: 那刚吃呀，要就漏也给是脏了的，趁你当一把那走带走了，走带走了吃。组队的，
2: 五个副过吧，我又是一把棒，一把棒呀，找西边的，有的过你给固定睡了还啊，出过的要盖子给多少，都年给啊，别过你我来准备要找啥花木鱼的，那么五江得不江都给，
16: 干给
2: 江得给江晒的，然后人家太我死亡完
16: 的，
2: 等那个一百嘛的，
16: 啊，那个当时放了，对，有那一就硅谷啊，还有你那个别人的本事给该，我也是飞鸿飞的。啊，沙东黑麦鸡还该打我啊，一滴一的五，那个跟啊一厘的一定厘呢，又是五来发地浆啊，四的不厘给沙东一打我，你是波脚发地浆。
2: 沙东伯妹妹一不是咬
16: 打咬打，
2: 咬打个秀面我你晓得给咬打当过，
16: 咋过？
2: 嘻嘻嘻，
16: 带下红鞋么？
20: 哦，或者打红线要打给姚子航，
16: 姚子航，
20: 所以我要打迟迟诺给打红过，得一百给打个西雷。
16: 西雷啊啊啊！还有你过水黑买给塞给我个一粒猪咖喱啊，是在不得你干的酱，连得沙粒给是我不发的酱，反正鱼头鱼卷呐，不我沙的沙的五粒不得发的酱。
20: 打我吃个高馍，鱼头没有鱼卷。
16: 我个吧，我个吧，我个五的菜里啊，要八得发的酱。该发动
20: 五道菜的啊，可以的，
16: 都的，都的，都让
20: 卖。
16: 那上过都煮咖的解决户啊，西带来过，妈给给喝嘞。
20: 杨文坤，你给我打过呢，宇宙呢就需要我们这吃喝嘞，是吃罗嘞么？
16: 都给发子煮的，都给发子妈给给喝嘞啊。反正啊，自己给那家也过，慢慢呢啊，该顾子顾老杨，你本事解决顾的啊，慢慢呢啊，遇等吃，要可能买带罗。
20: 要不那个只帮蒋文在继续吧，是吧？所以讲大大概给给觉得。鱼脚肉炒我们西北等吃吧，大日他不能吃了，体力吃过哈为主吃吧。
16: 带西带西，
20: 你要西吃过哈，长寿给讲的话可以过的都吃。
16: 是，那个早吃起了，一时那行都那啊，许大一讲忙给个啊，反正要你那下个在打工那过该日记得吧，啊，只能给个日的五百种忙吧，要
20: 你行。
16: 哎呀，他子啊，会帮你搂吃啊，或者会帮你贴啊，
20: 咋能？等大西，
16: 等大西，带西带西带西。啊，今年呢，我呢该是他朋友给个教养话是预等呀，打工那要给个。四角给我你可以找车机来吃吃吃，给家来吃去吃啊！你们就可以骂你来吧啊！今天我们下个月就扩大功能，过得高兴。
2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2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21: 高又是我呢，
24: 宇宙人；
21: 盖又是我呢，
24: 宇宙人。
25: 哇哦，不错呀！
24: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0: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是盖和对火，
0: 永固要盖南次果。
1: 沙冷瀑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沙红阔，
1: 发腰脖子数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门本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门羞弱，
0: 他用罗杰王门者，
1: 人有九十门之国，
0: 本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时时妈妈过。
25: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16: 月赛开始屋。
25: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2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24: 宇宙屋。
16: 夜里啥生楼菜藤，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荣咋给你就没扩大过那关呀？
20: 悉尼国一盖当过二的那个繁体字
16: 啊，盖多啊牛，
20: 哎都是啊，一个名字什么字个都谁，知道吧？当我你下那个一百元那个谁最便宜谁给
16: 啊？是给，
20: 知道吧？另外盖没当过，咱念念是副手副职的意思。
16: 嗯行，
20: 哎
16: 嗯不行，二把手吗？
20: 那也是那个二，不写这个二的呀。
16: 那个
20: 啊，嗯否，
16: 嗯否，
20: 嗯，
16: 怎么样？
20: 就副职，
16: 副职，
20: 哎，是二副，完我改的是副居哎，
16: 改啥鸟？老藤姑
20: 有二心嘛？
16: 哦，
20: 二臣，
16: 二臣
20: 啊，副居哎，毕竟
16: 哦，不专一的那种感觉，
20: 你知道吧？完我改的奏，演奏的奏
16: 啊，
20: 奏是习吧？一个你是陪着过遇见初的找来吃我吃
16: 啊，
20: 一奏
16: 嘛，
20: 奏梦曲。
16: 啊，奏鸣曲。
20: 另外，给没当过嘞，多年前红旗这位人家，你当过打仗是希望在城市你们
16: 啊，奏琴那就
20: 是奏梆
16: 啊，奏本
20: 哎，是吧？完我给你是呈现曲的意思啊，你们就行奏我，
16: 很奏效
20: 哎，行奏我是吧？另外给你是要举例给庇护或藏人，
16: 嗯，
20: 急躁
16: 哦，节奏带急躁，急躁带
20: 急躁啊，
16: 嗯。
20: 我们给是阿嘎达的波帮助的波帮
16: 啊波波州嘛
20: 波州嘛，你给你副手波摸
16: 啊帮忙
20: 哎是西啊，哎呀做日鬼呢，家要弄波唱，要来用手
16: 帮衬一下才会顺手
20: 用手
16: 啊，
20: 知道吧？
16: 嗯，
20: 好，文化革命是团伙集团的意思，但是一般过程是叫有的改革是按你，但不往我是按你逼你，
16: 逼你一样，能大概晓得他
20: 意思。我怕嘛？
16: 啊，帮派
20: 啊，博歪啊，往你比如有的改革的时候，福州在放，
16: 福州在放很么子呢？
20: 福州在放褒义呢？
16: 对对对，
20: 不能够过鱼鱼那个啊。
16: 懂吧？啊，
20: 文化革命是外头的两边或者周围的部分。
16: 干啥呢？
20: 船帮。
16: 哦，
20: 阿波
16: 必须啊，懂吧懂吧。
20: 宇宙人阿波又要国家最懂。
16: 是的，
20: 阿波怎么个呢？要不你怎么吃你懂啊？来给阿波阿波，你们能过知道吧？阿波就是阿我你家
16: 的。协帮的。
20: 啊是协的，阿德之娃必须播了个。
16: 对对对对对。
20: 另外个没当过，行月也写个，是你过个不懂多久还有人懂。
16: 那你呢？
20: 就是有两次，有人群一帮人。
16: 啊，一帮人，该我你当当，
20: 宇宙
16: 我
20: 宇宙
16: 是宇宙舞蹈月呀。
20: 对对
16: 对对对。
20: 那另外个是啊，你晓得个都一样。可以吧？要么敲蒙子叫一声嘛，就
16: 要改。
20: 绝王字旁，王玉。
16: 王玉是吧？绝哎，
20: 都古
16: 啊，都古啊
20: 啊！
16: 哦，这也比啥的？
20: 在蒙古呢？
16: 我懂不多久要改蒙子，但是我那叫那个了解个不同。真的。
20: 阿古
16: 啊，阿古
20: 啊，有古啊，
16: 才是过当。
20: 这个让我敲蒙子叫一声嘛，有点。
16: 是是是是。
20: 所以说你要下来都养，你得学你会念噻。你这边这边的蒙子
16: 叫嘞。就去走普通屋。
20: 都古啊，我们懂不懂？哎，要去古的。
16: 懂吧？
20: 哎，是。然后跟你是发廊菜的发啊，
16: 发
20: 果是发一个曲。
16: 嗯。
20: 啊，该有都苦。
16: 苦。
20: 胡萝菜。
16: 胡萝菜啊，发廊菜。
20: 哎，是胡萝菜啊，给你是我你下得个特是一枚。
16: 比较热烈的。
20: 嗯，然后给你王可可。
16: 啊，
20: 给给蒙子敲家蒙子啊，不
16: 啊要给要给
20: 啊，给我都哭
16: 哭，
20: 给都哭，又是一改名给本身的意思，就是白色，还被女一色给叫色的，叫哭啊，白色似玉的美食嘛，叫
16: 科，
20: 啊，给你我你敲蒙子那个又要是被我逗的，
16: 要给要给要给，
20: 啊你哭啊你哭，
16: 对，
20: 是，完了给你是玲珑的龙，又是把一个列，
16: 哎，给都龙，
20: 都龙
16: 龙
20: 啊。玲珑，
16: 玲珑，
20: 哎，我听给你讲什么玲珑人，我讲什么
16: 玲珑，
20: 哎，这些，哎，那另外概念是月日吧，一行都是那哟，所以讲你给你一行都，你我是月日吧，也是那都。
16: 过来等等。
20: 配这个月本，
16: 王平，
20: 平，该怎么都本？
16: 都本嘛，
20: 还是牛的名字？
16: 嗯，
20: 啊，因为可月特别给你翅膀，可牛我要改
16: 一
20: 个，但是我呢普通多种，我娘我下得个啊，
16: 懂吧？懂。
20: 确实多种啊，
16: 嗯，
20: 王战，
16: 王战，
20: 哎，该帮上都点。该都滴
16: 都滴，
20: 哎，是西啊，有白玉上的瑕疵呢。
16: 哦，
20: 啊，有时候我你个玷污呢，你那
16: 玷污，对对对对对呢。
20: 啊，所以个取滴啊，你们该都滴
16: 滴
20: 啊，我你晓得该都滴又可以吧？
16: 懂吧？嗯，
20: 哎，王生生呢，我你都桑，
16: 啊，
20: 牛也猛子，还该牛头都拿了吧？
16: 牛啊，我是要改一呢。
20: 嗯，完后给你戴帽，该我牛啊都给
16: 戴帽啊，
20: 对。然后给你是王百破，
16: 王百破，
20: 琥珀嘛，
16: 琥珀的破
20: 啊，给你都啊你
16: 都怕，都破，
20: 都怕，
16: 都怕，哦，不怕
20: 啊，给我啊，要是只帮你，你下来给都有可以吧？
16: 懂吧？啊，
20: 好，给你打过那外头的
16: 啊，你
20: 张张张不要给张
16: 啊，珍宝的珍，
20: 哎，张字给张，
16: 珍珠的珍，
20: 沙张沙张黑莓
16: 啊，山珍海味啊，
20: 也是珠玉等宝物，给打过那外头吧？
16: 代谢代谢，
20: 然后给你一日常见字，
16: 再要月牙，
20: 啊，另外个蒙子多装见一声为月牙，
16: 是吧？
20: 我要给冷
16: 冷，
20: 哎，
16: 你要给冷啊？
20: 零嘛。王令令，
16: 王令令啊，冷
20: 啊，啊，玲珑的冷，
16: 玲珑的玲呢？
20: 啊，杨勇跟当年当过，活动很敏捷，灵活
16: 啊，灵活，
20: 是吧？啊，玲珑是玲珑，我也当过
16: 啊
20: 啊。然后给你是王乐丽，
16: 王乐丽，
20: 给人家都丽，
16: 丽
20: 不懂都丽
16: 啊，
20: 我女酒都累，
16: 累，
20: 哎，累啊，
16: 咋约呢？
20: 给一次帮一。哎呦呀，很邪呐！你晓得个是啊，要把也别当蒙子敲给你
16: 啊，懂吧？
20: 要给王给月子吧，给你发光，还不要吃啊，对吧？别当个蒙子接给，
16: 蒙子要给
20: 什么什么礼？哎哎，
16: 懂吧懂吧，嗯。
20: 另外个名字沙乌给沙，
16: 沙乌给沙，你要给沙？
20: 珊瑚的珊
16: 哦，珊瑚的珊，还给王字旁写个特，
20: 哎，是啊，沙乌啊。给你发，哎呦呦，这帮又有的个对，
16: 珊瑚啊，
20: 他给阿子蒙子做种，
16: 蒙子啊要约给带，
20: 我你总敢当抢蒙子，非是去约约是吧？也
16: 是
20: 啊，要么可女巫要改，
16: 意思和么？
20: 可资本要改，资本我是好个人啊，
16: 对
20: 不都？所以说你还是去约，
16: 嗯
20: 啊，另外给你当过王玄玄。
16: 王玄玄，
20: 哎，王
16: 啊，王家个玄，
20: 这
16: 个玄
20: 字啊，不懂都玄哇，
16: 都玄带给
20: 啊，我女酒都玉
16: 玉，
20: 哎，都玉
16: 哦，
20: 有时对 吃鱼鱼的美食呢，有的女说为成年一个就泡个泡个热的，
16: 妈是蛮合当的，
20: 给女那个意思呢啊，
16: 这还是蛮合当的
20: 啊。今天第四节都重要，给那个孟子姐盖个水果啊，讲讲啊，这是
16: 啊，吃了第四节吃个蛮多哎。
20: 然后给孟子讲一次去热朋友去多去，
16: 那是
20: 啊，来吃下，
16: 要的
20: 啊。那另外给名字王明。
16: 王明
20: 啊
16: 啊，
20: 给概念的梦
16: 梦
20: 啊，我你晓得个啊是像玉的石头
16: 啊，像玉的石头。
20: 哎呀，给人来过牛给么子都石头，
16: 我是牛，
20: 我是块牛要改，
16: 块肉要改，又是块牛要改。
20: 我买给是啥子骨挂起来的挂
16: 啊，骨刺嘛啊，骨拉。
20: 哎，概念是骨刺，你知道不？
16: 啊，
20: 骨碌啊，骨衣啊，骨刺骨打。
16: 啊啊啊！
20: 另外概念配着个骨类挂历，
16: 挂历
20: 就是还是骨打的意思，
16: 就是日历呢，知道有日历。
20: 然后概念是放置配着个那骨子的骨
16: 啊。挂嘴边讲，
20: 挂嘴边讲啊！
16: 一直有打过的，
20: 哎，是谢谢。关键日女多种呢，也宇宙多种啊，讲一声要过的。平时过呢，挂八连，
16: 啊，挂白龙，
20: 挂白龙，
16: 嗯，哪种？
20: 一内呀，那我都是叫挂八连，你挂八连要过，你火八连要过。
16: 哦，
20: 有个一内呀，那我都是
16: 闭塞
20: 一声，一行正大。
16: 哦，
20: 内内挂八连，给 DK 他巨牛 ，DK 他空，
16: 空过吧？哎，
20: 古冷路。衣衫褴褛，挂零落，
16: 挂零落。
20: 哦哇，吃啊，该那阿的痛啊，吃人家苦斋嘛。
16: 哦，
20: 苦在对面呐，你这个衣又古冷落。
16: 哦，就是穿得很衣衫褴褛。
20: 挂零落。
16: 哦，
20: 这个字面意思很冷层的，挂着零落，又是衣衫褴褛。
16: 带给。
20: 给你们打过呢，古大啥意思？
16: 古啊你啊？
20: 古大。
16: 你要给打？
20: 第一个是俺就是个生僻字，你又晓得古大又是吧？
16: 妈妈打过老师，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23: 阿仁。就你问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0: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3: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20: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3: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0: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3: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2: 江乐斯果图。
4: 大哥呢？我你本日记我讲一个的，我得找你吃呀，吃沙张黑梅呀。沙个张，沙的还是好个长句木字，啊，黑梅黑那个茶盆没得最好个啥呢？人家有句古家一挂。真是个沙张黑梅，沙中有布的张，黑里也有布着梅，沙张黑梅我有布着煮着的料吃的么子。那你么子呢？给你西大哥能做个解言嘛？那么在解言之一啊，我给你西大哥能啊，详细给侬一点等梅。梅梅接着是西扎小，最后为水铺，水是凉水的水，铺铺雨的铺。这要为下的意思，西扎修扎修沙豆，西扎修最要为水铺。这句话这美丽，猜一句啊，我你猜一个是哪个宇宙美女啊？宇宙美女。哎、啊，我西大哥能讲也给你一个沙张黑梅，沙张多种有不个张，你要不个张句么子呢？啊，一个叫拥挤，大哥能讲一拥的挤啊。用几副对不起啊！等着呢，叫漏江，漏斗的啊江。第三呢，啊是斗红啊，是个漏斗的啊，一脚的摆在上衣买个紫花的么子叫斗红。第四脚的沙掌呢，叫水牛的美布水梅啊，水牛的美布啊。第五呢，叫一布啊，大衣的白斗的牛，改把副猪脚。第六呢，就薄腿，你是薄的腿部啊，给称之沙掌。第七呢，就后头骨，哎，后头骨是热热，木是咀嚼细。第八呢，又是异物，哎，异物，特别是僵尸的异物啊，感觉啊是杀意多种猛猪的功夫啊。所以讲你沙掌又是称沙中的捕捉热热啊，用鸡肉将豆红水梅。一步薄腿后头骨可以无，而黑梅呢？黑梅是黑种的啊，捕捉长距的热热。那你们说呢？第二是鹅翅啊，鹅翅。 登伯安，第三是黑山，第四呢是干碑，第五呢是安斗，第六呢是姚安官，第七呢买安官，又叫那个门户官，第八呢是莲花，上海对面的大莲花。所以跟我吃饱我黑山古白我都养我个门户个烈火给不着就是我的黑莓对买的不争、啊、所以我沙争黑莓啊要能干也是给能的不着沙个争里买的不着争黑莓的不给美啊上证告诉你我的本事几国的沙争黑莓啊、恭喜大官人家也来给你啊！沙张黑梅的具体是鸟一些热热啊！谢大官人准备家业，记录去呢，来给你啊！大官人向西当梅的梅得七下，给你妹妹节奏是西扎小，最后外水铺，再问你猜一个日伢的有叫为就雷女，是哪个呢？叫豆沙我豆啊娘家。又叫他去去我讲一个，你把带来去啊！我娘你夫家，你都杀我都啊的你娘家，都杀我都啊娘家。就你看我，你给你一个妹妹在这里带词呢，啊，我这里告诉我啊，西扎小小又是豆，西扎小又是豆的杀我，哎，西扎小又是豆杀我。最后，最后个么子又叫他讲呀，我果是豆。该么是马拉最后马拉头嘞，么是一脉多把最后人家最后是头嘞，该么是头接最后。水铺，水铺有的你娘家，娘水么是人的吃的，这水铺又是娘家，最后又是头，西扎小又是头杀我，所以啊，西扎小最后为水铺，最后你那女头杀我头啊娘家。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西哎。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9: 永固要改女子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9: 牧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9: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九十门之过，
9: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事妈妈过，
0: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女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4: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5: 音乐人生，
14: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 今日的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这个是广州粤剧团二团的著名戏剧，主要演员有钟康琪饰演李鸿健，梁淑卿饰演牡丹公主，罗国梁饰演卢家良，韦超明饰演李怀恩，吕秀华饰演金锅女王，陆建强饰演丁虎，梁以尊饰演郡主，梁玉成饰演延宗皇帝，冯丽郎饰演尤克定，陈慧君饰演太后，杨清饰演丞相，林红饰演茅香。之前的剧情是这样的，牡丹贵妃十八年前被逆贼掳去，当时已有身孕，十八年后渔人在一个岛上执到血书，上写牡丹女三个字，皇帝估到贵妃已诞下女儿，就说边个找回公主就招为驸马。新科文武状元主动请缨去找，结果真是找到，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原来贵妃诞下的是一对孖女，一个被旧臣李怀恩收养，另一个被金锅女王收为二妹。但是这个金锅女王和武状元卢家良是亲生姐弟，和生父李怀恩失散，不过父子刚刚相认，李怀恩就被女王的部下尤克定杀死了。心怀不轨的尤克定劝女王招被俘的武状元为婿。到底故事会发展成怎样呢？下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五部分。
16: 你叫我招那敌将为夫，
17: 我与我愿人的亦由先例，落华千秋佳话

王妃，我不要。

0: 上总得正脾气，攻击你不给你了。
1: 哎呀，你呀、啊，你真系个好人噶、啊、你，王姐呀、啊，咁我立即去筹备喜事啊！

0: 同姐，你话咩话？同你结亲系啊，为姐本未想到，都得由总兵去提醒啊！哎呀，你啊！
1: 臣子快啲同你王姐说亲吧，若成好事，话唔定重重有赏啊！
0: 王妹，
1: 女王，女儿家或者羞于启齿啫。嚟，等臣亲自出马。
0: 有劳总兵。
1: 好，敌将过来，你做了俘虏，不该一死，多得女王怜悯，召你为夫，痛也不痛，不痛就杀啊！不痛就杀。把一对金戈和野鼓，无一个是好人啊！

0: 哎呀，我真不用骂，骂得我太无孕妇，我恨不得立刻用沉气气，也难是我心中怒愤。因为他偷情，还是对我忠贞泪满啊！那中原汉子，他有可杀之才，但人才难得，女王若假以时日好好相遇，他必能知过。感恩呢，
1: 女王，如果出得此言，一定好有本事。何不下个半个时辰之内，愿得那汉子与女王成婚，就免他一死。

周运展，周运展，咋着？

0: 去左右，所以行唔开，迟去到黑风头井。
1: 你冇迟喎，不过系同另外一个男人到嚟啫嘛。
0: 你讲乜嘢啊？我一啲都唔明白。
1: 一啲都唔明白，你仲闹我白撞，仲闹我系无赖之徒啊！
0: 我昨晚根本冇见过你，莫非你自鬼做事，或系花了眼？
1: 你仲想赖账？
0: 你我现在无懈多谈，你望劝你还婚，只为你半刻时分。我为将军留身以待，请你面归其难。
1: 为佢留身以待，唔系你仲记得我哋啲盟誓咩？
0: 我哋曾当天发誓永不分离，今下刻骨铭心。
1: 你讲得真好啊，听啊，却不知羞惭。好一个聪明公主，可系不平凡。女王此世的婚，你竟然屈膝就范啊！仲要劝郎儿情变志啊！你啊！

我母有雷光性犯了。公子，我知道你对我苦用心，但是我眼前悲风成亲，回马命千万，我曾经归情之世，誓不移爱，宁去风他立。我们从女王城分嘅。

0: 堂担官。
1: 哦，好喜将心，你出个威风，对万
0: 好。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五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六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呢度仲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六部分。
2: 乜嘢好事张成啊？你唔好乱讲啊！你
3: 将军，事关女王归顺朝廷，我亦唔想你枉死。我望你忍辱负重在三思量啊！
2: 我绝唔会同你女王成亲嘅。眼见呢刀，汉子若不稳身，即刻认。
3: 好啊！速速回禀女王。
2: 推落我，
3: 我那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如何啊？女王打打的旗帜被作废，女下凡。三皇夫未回，我在做周前夫粉，你等门前后家。

0: 对不起，原来真系一心为我嘅，我怪错你啦。我岂能唔到公主你嘅终身啦？公主，我嘅好意，哎呀！
1: 不能，不能啊！身亡就在眼前，李郎，你身负昆玉女王归顺朝廷的重责，你就将对爱我之情化作对李王之爱吧。
0: 我会同女王成亲的。
1: 你入去吧，此夫归府。
2: 原来是王夫到来。

0: 令人讨厌非常，但是想起公主所言，我都要强说笑面难看。
1: 王夫呀，我来也。
0: 女王又来呀？
1: 又来。
0: 女王，我哋凡属夫妻

0: 从何来呀？
1: 有得人们半点吗？
0: 我
1: 打枪打死他！
2: 你半点玉佩系我爹爹临别之时交俾我嘅。
0: 你爹爹俾你嘅？
2: 对呀，到时我一家逃难，爹爹将祖传玉佩分作两边，一半交予我和妹妹，一半交予我的同胞大郎。
0: 交予你大郎？
2: 王夫啊，春宵苦短，我哋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姐姐，我就你个同胞，低放啊姐姐啊！
2: 你无事？
0: 姐姐啊，爹爹前晚向黑风口临终之时对我讲清楚，18年前我哋一家被冯坤逼杀，我跟随师父到咗中原学禅武艺。中状元，而你应策作父，点对得住我哋一家四责天恩？你点对得住我哋含冤如死嘅老父亲？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双凤喜还巢》的第六部分。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将会播出大团圆结局，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阿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有一种气质叫做溪康与广陵散。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是三国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阮籍、溪康、山徒、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个好朋友经常在竹林里边饮酒、唱歌、写文章，高兴了还要仰天长啸。如果你以为他们是吃饱饭没事做、不务正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司马氏已经大权在握，时刻准备着改朝换代，时局不清明，社会又处在向氏族政治过渡的节点上，有才华的文人亦不好过，他们说话不可以乱讲，文章不可以乱写，官亦不可以乱做，甚至连一腔热血都不可以乱洒。七个人得闲就到竹林当中去聚会，只有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山野之中，他们才可以讲下真心说话。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代表的是文人的自由意志，面对世事无常的局面，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妥协， 而他们的精神领袖溪康则选择坚守。千年以来，当世道不公的时候，溪康就会成为有志者的精神寄托。当人生成为悲剧的时候，溪康亦是我们心中的光明憧憬。人生漫漫，我们都在世事蹉跎中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唯有溪康抱住本真的个性，笑对世事，做他少年时最想成为的那个。在广救门第出身的魏晋年间，溪康出身的门第并不算高，他的父亲溪肇是自书《史喻诗》。

子愿意吸纳有才华的人，但当你深入那个圈子的时候，才会发现维持关系链的只有血盟，人人只认亲戚。看着25岁的契康，曹林很满意，看见为自己挑开盖头的丈夫长禄亭主亦很满意。契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快鹅若玉山之张崩。1.9米的大高个肯定是美男子，站在那里仿佛青松挺立。外表帅气，气质佳就算了，契康的才华亦是非常之出众的，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专家教授级的学术大咖。24岁的时候，他就写出了指导营养学和医学行业规范的《养生论》，啱一发表就成为了魏国养生爱好者的枕边书了，契康亦自动升级为中老年人之友。他随身携带着一把琴，闲来无事就在树下轻轻地抚，慢慢地哼。良好的音乐素养又为他吸粉无数，而至于契康每一次弹琴唱歌都会被围到水泄不通。契康仲识写诗，在宋大佬参军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送别诗赠秀才入军，其中有几句大家来感受一下。良马既闲，丽服有辉，左揽繁弱，右接王归，风驰电逝，涉景追飞，伶俐中原，故盼生之。写《从前慢》的木心先生最推崇契康的诗，他说契康的诗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唯一阳光的诗，不同于李白、苏轼的豪放是做出来的假，契康的这种阳光是内在的，是天生的，尤其是伶俐中原，故盼生之这两句，简直是美极了。在高平陵之变当中，原本的计划是士族与亲贵达成妥协，共同执掌朝政。但当政变结束之后，司马懿仔细地一琢磨，不对路啊，我不可以孭这个黑锅啊。等待司马懿的就只有一条登顶的路了。只有好像曹家这样坐上皇位才没有后顾之忧，于是被承诺活命的曹爽死了。何晏、夏侯氏等亲贵死的死，散的散，剩下的只有不合作的士族和文人了。契康在迎娶长禄亭主之后就赶上了这样的时代，作为曹家的女婿，她是潜在的威胁，作为有才的文人，他又是拉拢对象。在生活当中，面对复杂的工作环境，有再多的不情愿和看不惯，我们亦只能够告诉自己，习惯就好了。即使心有不满，亦只可以默默地做好手中的事，落班之后饮杯小酒，安抚一下不甘的内心，然后继续迎接明天的苟且。但是契康活得好真，他看不惯司马氏的作为，于是就领了一个中散大夫的闲职，按月领工资却不用去上班。我就是不喜欢你，我就是不喜欢朝廷的气氛，所以我宁愿辜负一身的才华，亦不愿意明珠蒙尘，你奈何我呢？他将家的院子改造成了打铁的作坊，每日叮叮当当地打造农具，做好一套就送给周围有需要的人，人家将钱送来他怎么都不肯要。不过如果人家拿来美酒和烧鸡，契康就开心了，他还会搬个凳子和人家饮酒聊天闲扯生活八卦。身处困境，契康活得这么纯粹，这么真切。虽然只领工资不求进步，契康依然是那个时代的国民偶像。司马超掌权之后，特别希望契康可以积极出来工作，来做他司马氏这朵红花旁边的大绿叶。当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离职的时候，就
为了帮溪康谋一条出路，他主动推荐溪康接替自己。

0: 你的职位，司马超好期待稽康，但佢等嚟嘅却系羽山巨猿绝交书。吾身失母兄之欢，衣裳凄切，女年十三，男年八岁，未及成人，放服多病，故此郎郎如何可言？ 今但愿首留行教养子孙，是与亲旧最离阔，陈说生平，逐酒一杯，弹琴一曲，自愿不已。表面上睇系与山涛绝交，拒绝推荐，实际上系拒绝司马超嘅拉拢，唔站队，唔参与，固守清白。 后来，灭熟嘅钟会亦系稽康嘅粉丝，为咗接近偶像，佢曾经带住自己写嘅书四本论去求指点。稽康睇唔上钟会，冇理佢。作为曹魏开国功臣钟繇嘅仔，你居然投靠司马氏做魏奸，你仲有面到我屋企嚟？过咗几年，钟会升官发财之后呢，又嚟啦。 契康继续埋头打铁，依然冇理佢。过咗一阵，契康斜眼睇住佢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话：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讲完，大就一揈，一面铁青咁就离开啦。一颗炽热嘅红心献俾契康，却被佢嫌弃。钟会既难过又悲愤，呢个时候。 就此结落啦。契康有一个朋友叫做吕安，两人嘅关系十分好。佢哋经常喺埋一齐谈论诗文、弹琴、饮酒，饮醉咗就瞓喺外边。第二日再翻屋企，偏偏吕安嘅老婆徐姑娘十分之靓，咁就引嚟无数嘅苍蝇喺佢身边嗡嗡叫啦。二六三年嘅一日，吕安又同契康出去玩。 佢嘅歌《吕信》本住肥水不流外人田嘅谂法，就落药将徐姑娘迷奸咗。第二日，吕安翻屋企之后呢，知道咗呢件事，当场就炸咗镬，转头就要去衙门告状啦。呢件事一旦传扬出去，吕家嘅名声就毁咗。喺九品中正嘅体制下，除咗出身之外，冇好名声就等于冇咗一切。 官雕咗嘅话，财产都保唔住，子孙嘅后路亦会被封死。于是契康就劝吕安，为咗大局着想，一系私下解决好唔好？毕竟关系重大，吕安冷静落嚟之后，应承私下解决。呢个时候，吕信惊啦，佢惊半夜瞓觉嘅时候会被细佬割颈，于是就恶引先告状，跑去衙门诬告吕安不孝。 司马氏掌权之后，鉴于自己冇忠于曹魏，所以亦唔敢提宗，只敢言孝。而家吕安居然敢唔孝，如果唔严肃处理，咁呢一张仅有嘅招牌都保唔住啦。于是吕安就被捉咗起嚟。事情嘅来龙去脉，契康系十分之清楚嘅。犯罪嘅恶人逍遥法外，被冤枉嘅人入咗监，算咩事呢？ 佢挺身而出为吕安作证，却被钟会捉住机会。佢对当年嘅羞辱念念不忘，呢一次就趁机对司马超话：契康啊，系一条卧龙，唔除咗佢嘅话，迟早都系祸害啊！司马超亦系记仇嘅，佢就一拍大腿，正合我意。于是喺洛阳嘅监狱里边，又多咗一位含冤嘅人。 当契康以谋反嘅罪名入狱嘅消息传出去之后，天下沸腾，佢嘅高洁品行系有目共睹嘅。咁多年嚟，佢唔理世事，只顾住打铁，而家却被告谋反。李司马超扼边过啊！三千太学生拉起队伍就上街去游行啦，要求朝廷赦免国民偶像契康。洛阳嘅读书人亦到衙门前去请愿。 请求同契康一起坐监，外地嘅士子亦骑马坐车赶往洛阳，纷纷要求释放契康。咁样嘅场面吓死咗司马超，佢知道契康嘅影响力大，冇谂到有咁大。 影响力咁大嘅溪康仲唔愿意合作？如果有一日佢真系想谋反啦，咁点算啊？再加上钟会喺旁边煽风点火，司马超嘅嘴里边就轻飘飘咁讲出一句：咁就杀咗佢啦。263年，洛阳晴空万里，契康与吕安盘腿坐喺刑场上，等待最后时刻嘅到嚟。佢抬头睇睇太阳，离行刑嘅时间仲早，于是提咗最后一个请求：时间仲早，不如俾我抚琴一曲啦。喺得到监斩官嘅同意之后，佢平常用嘅嗰把琴被送到咗刑场。一曲《广陵散》在他修长的双手中弹奏出来，金戈铁马的气息瞬间弥漫整个刑场，让围观的人打了一个冷震。中国古典音乐以温和的曲调为主，《广陵散》是少有的以杀伐为主旋律的音乐，它以刺寒、冲冠、伐戮为主线，将战国大侠聂政为报知遇之恩，孤身入阳宅刺杀权臣于庭前的壮烈表现得淋漓尽致。契康在刑场弹奏《广陵散》，就是在这里对司马超说：你杀了我又可以怎样？正义是杀不尽的，将来我青史留名，而你将遗臭万年。刀起头落，《广陵散》绝，一种知识分子的精气神亦随着那一刀消散在历史当中。从此之后的司马天下，只有唯唯诺诺的大臣、鲜衣美服的风流、贵族斗富的车豪，却再都没有坚守正义的勇士和甘于平淡的节操了。契康坚守一份信仰，守护一份承诺，寻找一份光明，对抗一份黑暗，对生活不将就，最终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此生必然无悔。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酒不借孟间耳，寄新茶。唐·卢仝。日高帐午睡蒸笼，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间耳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瞻远见间耳面，守月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即从惊动春风起。天子虽常让善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人风暗结珠佩侣，先春抽出黄金芽。摘先背芳旋风果，自精自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皇宫，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足客，沙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迎碗面。一碗喉敏润，两碗破孤门，三碗手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寒，平生不平事，尽香无恐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翼杂杂清风生。蓬莱山 在何处？玉川子，城似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私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至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涯受辛苦，便为间耳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轼否？一般认为卢仝生于公元775年，比茶圣陆羽细咗40岁左右。从茶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肯定他是生活在后茶经时代的爱茶人。与很多唐代文人不同，卢仝终生未入仕途，不要看是布衣寒儒，却以文采扬名天下，以至于孟间尔亦与他是茶友。孟是姓氏，间尔是官职，唐代的物流条件下，新茶就显得尤为珍贵了。因此诗人在题目当中强调了新茶二字。至于这首茶诗的体例，应该算得上是杂言诗，全文262字，在茶诗里面算是长篇。为了方便解读，我们将正文拆分为4个部分。诗人正在睡午觉，有人敲门惊醒了美梦，开门一问，原来是送茶之人。开湛远见，间以面，这一句就类似我们写信的时候经常写的见字如面。茶诗就是由孟间尔所赠的300片团饼茶展开的。读到这里，大家不禁为孟间尔的大手笔而感叹。如今的普洱七子饼茶，每一片的标准是357克，孟大人一口气就送了300片，岂不是有了1000000克？且慢，我们不可以拿今日的茶叶标准来理解唐代的茶诗。陆羽时代的一片茶大致是20克，这样一算的话，孟间尔的乐团300片大概也就是6000克。第二部分是随后的10句，描写的是茶叶的采制。当天子要饮阳羡茶的时候，百草都不敢先开花了。闻到新年入山里这4句呢，就凸显了茶的珍贵。朱贝类与黄金牙都描述了茶的美好，但这个时候讲的还是茶青，只有经过摘鲜贝芳旋风果一款好茶才算完成。在这里卢仝还为好茶落了个定义，自精自好且不奢。自精讲的是工艺，自好讲的是本质，且不奢讲的就是分寸。前面4句讲珍贵，后面4句讲精致，其实都是在衬托孟间尔与诗人的友谊。将这么好的茶专程送来，是一份几咁用心的情意啊！诗人不由得自谦，皇宫贵胄才可以享受的好茶，怎么就到了我这个山野村夫的家中呢？第三部分即是后边的15句讲的就是饮茶了。认真品饮是对待好茶的基本态度。后文的碧云指汤色，白花指沫泊，在爱茶人眼中饮茶总是这么美好。茶已经烹好就等着饮了。至此全诗进入了最精彩的桥段。对于茶诗来讲，最难写的是饮茶的时候的感受。卢仝为此打破了句式的工稳，以表现饮茶时心情的变化。7碗相连，一气呵成，气韵流畅，越进越美。第一碗润的是喉敏，第二碗破的是孤闷。继续饮下去，茶不单只可以调节身体的不适，更可以安抚心理上的波澜。而至于3、4碗落肚，平生不平之事亦尽向毛孔散去。随着5、6碗再饮下去，心情开始变得更加通透。到了第7碗，竟然飘飘然到了吃不得也的程度。入边既有身体的感受，亦有心理的感受。一杯茶汤的欣赏，往往要全方位地调动眼、耳、鼻、舌、身、意、神。从这个角度来看，茶汤的味觉感受与体验过程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渗透过程。从喉敏润、 一直饮到吃不得，茶汤从口腔流淌至心房。第四部分就是最后十句了，其实两翼杂杂清风生这一句也是

0: 为最后一个部分做铺垫嘅，呢个系诗中嘅针线。诗人喺转折嘅地方都缝得极其妥帖。蓬莱系海上嘅先生，卢仝用咗归去，表明咗自己亦系仙人嘅身份。佢本来就游走人间，呢个时候却要重返天庭，唔系去享受荣华富贵，而系去替凡间百姓仗义执言，问一问天庭嘅群仙何时先至能够让百姓得到苏轼嘅机会。我哋再嚟欣赏一次。走不借孟间耳，寄新茶。唐·卢仝。日高帐午睡蒸笼，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间耳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瞻远见间耳面，守月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即从惊动春风起。天子虽常让善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人风暗结珠佩侣，先春抽出黄金芽。摘先背芳旋风果，自精自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皇宫，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足客，沙帽龙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迎碗面。一碗喉敏润，两碗破孤门，三碗手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寒，平生不平事，尽向无恐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翼杂杂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私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至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间耳问苍生，到头还得苏轼否？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啱啱后门嗰度准备行入去嘅时候，忽然间，诶一声，洞门打开，有三条人影啊溜咗出嚟。项少龙借住远处嘅火光一睇，认到其中两个人就系凤飞同埋小平儿，而另一个人呢身形高挺，但系睇唔到佢嘅样噃。凤飞啊依依不舍咁同嗰人倾咗几句偈之后，嗰人就话：千祈唔好心软，你个沈娘只系贪恋你嘅钱财美色啫。项少龙听到呢个人嘅说话嘅心一震，系韩揭把声。本嚟自己已经知道韩揭就系凤飞嘅情人，但系而家终于确定啦，个心啊始终都觉得好唔好受。唉，以凤飞嘅智慧，佢又点会睇唔穿韩揭英俊嘅外表之下嘅豺狼之心呢？凤飞啊不禁欲言又止，叹一啖气，然后两主婢啊咁先翻翻入去。韩揭然后呢坐上一架华丽嘅马车，跟住向前走。项少龙一睇佢走嘅方向，咦，岂不是正系积下学功嘅方向？佢拍一拍自己腰间已经收埋好嘅血浪。自己晚黑正系想去积下学功，向曹秋道嗰度偷翻把百战宝刀翻嚟。而家有韩揭呢部马车做掩护，啱晒啦。于是佢即刻啪一声跳上咗马车嘅车顶，扑咗起身。架马车前边转咗几转，居然喺仲宣龙嘅府邸正门嗰度停低，接住侧门打开，一个身形高挺嘅人闪咗出嚟，迅速咁坐上咗马车，马车就继续前行啦。咦，韩揭跟埋吕不韦嚟啦，唔知应该算系田丹嗰边嘅人噶，佢同仲宣龙应该系死对头嚟噶，点解？佢嚟呢一处见仲宣龙府邸嘅人，仲神神秘秘，好似几惊人哋见到咁嘅样呢？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听到车厢里边有人话：师兄你好嘛，相杀袁华啦！哎呀，原来韩揭见嘅呢个人，正系有林芝第一件美誉嘅仲宣袁华，仲宣龙嘅仔。只见韩揭把声话：你嘅气息比以前仲要好，恐怕剑术已经有好大进步啦啩。师兄唔好笑我啦，咸阳嗰边点啊？听讲你好风光噃。韩揭就笑住话：卢海用人之际，对我当然客气啦。不过你嘅人心胸狭隘，难成大事。反而吕不韦呢？都真系雄才大略，如果唔系遇到嗰个项少龙，秦国早就系佢噶啦。仲宣元话哼一声话：项少龙嘅剑法真系好似传说咁犀利咩？韩揭叹一啖气话：呢个人真系有鬼神莫测之机，所有人都冇办法摸清佢嘅底。你睇过佢把百战刀噶啦？你话呢？咩人可以设计出咁厉害嘅兵器啊？仲宣元华同意话：师傅收到大王送嚟嗰把刀，过咗好耐都冇讲半句说话。我睇佢心喐啦，呢十年都好少有人见到咧，可以令佢咁心喐嘅。唉，讲正经事先啦，你哋要小心田健同田丹达成协议啊！项少龙听到心一震，哦，终于明白点解头先善柔嘅丈夫太子元会好似世界末日嚟到咁样，因为佢哋原嚟呢就跟咗二王子田健同拥立大王子嘅田丹，本嚟就系死对头嚟嘅。 如果田健忽然间走去投靠田丹，哎呀，咁对于佢哋呢班人啊，真系末日咯。仲孙元华果然叹一啖气话：我哋知道呢件事噶啦，估唔到田丹有此一着。先，你有咩好计教我哋应付过去呢？韩杰就话：呢件事啊，吕不韦从中搞鬼，穿针引线嘅啫，将田丹、田健拉埋一齐。田丹系当权大臣，佢如果牺牲咗田生，咁田健就坐稳皇位，唔系好似以前咁胜败难测。你哋嘅处境当然不利啦。仲孙元华好嬲噶嘛？我哋两父子为田健做咗咁多嘢，佢点会忽然间投向我哋嘅死对头嘅呢？唉，朝廷嘅斗争就系咁噶啦。对于田健嚟讲，边个保到佢坐上皇位啊？边个就系功臣？我都唔知点讲好啦。吕不韦仲向田健保证，只要田丹在位，秦国就唔会攻打齐国，仲会牵制三晋，咁佢就可以全力对付燕人啦。你话呢个条件系几咁有诱惑呢？仲孙元话：嗯一声话，傻佬先会信佢啲嘢啫嘛。话到底啊，秦人都谂住远交近攻啫。韩杰忽然间压低声，同仲孙元华讲咗几句唔知乜嘢。仲孙元华失声话：哎呀，咁点得呢？家父同田丹已经势成水火，点能够讲和啊？而且以田丹嘅为人，迟早都要攞我哋做箭靶噶。将计就计啫，田健最信任嘅孩子元。如果你哋能够向田健提出同样嘅条件，保证田健呢个心都仲系向住你哋嘅。听到呢度，项少龙已经冇兴趣听落去，佢小心翼翼咁翻落车厢，向住积下学宫嘅方向就直奔而去。呢个时候，佢已经唔使太过担心孩子元佢到底会有咩命运。既然田健最信任嘅人系佢。咁就算田健系投向田丹，亦都会继续重用太子元，就只会牺牲仲孙龙以及大王子田生呢两个人嘅啫。无论如何都好，自己而家攞咗百战宝刀，马上要有咁远走咁远，呢、这个想法令佢无比兴奋。而家大雪倾盆，无论系骑马或者步兵手速都非常之唔容易。照道理嚟讲呢？自己要逃走亦都好艰难嘅，但系喺21世纪里边，佢曾经做过特种兵嘅滑雪训练，只要做一副简单嘅雪橇，自己就可以雪地里面滑行，好快咁逃离远处。所以呢场大雪啊，对于佢嚟讲，亦都系一场非常之大嘅助力啊！呢、这个时候已经系初更时分，好多人都上床瞓觉。俾项少龙提供咗好大嘅方便，项少龙潜入咗积下学宫。呢、这个地方系齐人演武讲学之地，白日呢有好多人喺度倾偈讲学，但系而家夜晚啊，好多人都走翻去自己屋企啦，所以喺一个容纳到百几人嘅大堂里边，只系空空旷旷。喺南边呢？有一个好似祭坛咁嘅平台，上面挂住一方大匾，刻住积下学堂四个字。整个大堂雕花梁架，七红大柱，显得非常之庄严肃穆。呢、这个时候，大堂内门窗紧闭，只有平台上面有两盏油灯，由明至暗，将大堂啊沐浴喺一片暗红色嘅色彩里边。项少龙仔细睇咗几次，发现百战刀啊挂喺东面墙壁嘅正中之处。如果嚟到墙壁下面跳起身啊，啱啱好就碰到刀把嘅刀尾。项少龙睇到心中大喜啦，马上揽过窗台，翻入内堂，急步向住百战刀直走过去。呢、这个时候，成座大堂啊静悄无人。但项少龙心里边用一种非常难以形容嘅感觉，佢感到好唔舒服， 佢再行前几步，呢种唔舒服嘅感觉就更加强烈咯。项少龙马上揿实嗰把血浪剑嘅剑柄，停下脚步。喺呢时候，砰一声，喺大堂前面栋门啊，无风自动打开嚟。项少龙啱啱叫声闭，正想退走，但已经迟咗一步。一阵深冷的笑声响起，一个白衣人慢慢行入大厅，他的脚步踩在地面上面发出一下蹭蹭蹭这样的声音，就好像一道催命符的节奏。最奇怪的是，他行得好像不是很快，但项少龙感到他只要保持着这种节奏，自己如果想在窗门外面逃走，他亦一定能在窗门前边截住自己。而更加令人觉得气馁的是，对方把剑虽然仲未出鞘，但已经形成一股无可抗御、非常霸道的气势，使到人哋感到他一定有必胜的信心。咁可怕的剑手，项少龙仲系第一次遇到。他唰一声转身，同对方嘅正面相对。呢个人嚟到项少龙面前，大约丈零远嘅地方，咁先企定。乌黑长发披喺佢宽阔嘅肩膀上面，勾鼻如鹰，双目深陷，俾人一种非常冷酷嘅感觉。佢嘅手比一般人长咗少少，面貌皮肤都莹白如雪，无论系相貌体型，都是项少龙生平仅见比管中邪还要高大威猛以及沉稳狠辣。他好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战神，忽然之间就在泥土里面破土来到人间。项少龙倒吸口凉气，你就是曹秋岛？那个人上下打量了他几眼，说
3: 没错，正是本人。估唔到曹某今日下昼先收到风，今晚就有人要嚟偷刀啦！边个咁大胆，居然喺曹某嘅地方嚟搞事？快啲同我报上名来！
2: 项少龙一听，个心啊当堂直沉落去，知道佢今晚嚟偷呢把刀，只有韩闯同萧月潭两个，萧月潭啊当然唔会出卖佢。剩下来的就只有韩闯，这个被自己救过这么多次的人，居然用这种借刀杀人的卑鄙手段来害自己，哎呀，真是使他伤心欲绝啊。的确，站在三晋的立场，项少龙最好被齐人杀死，到时候秦国齐国交互，对三晋真是有利无害啊。这个时候自己如果想走已经走不得，如果要甩身就一定要打退曹秋道。项少龙只要排除杂念，震慑心神，撑声拔出血浪宝剑，话请圣主赐教。他知道这件事只有速战速决，后暗时机逃之夭夭，如果不是有其他人赶到来，那就真是插翼难飞。曹秋道仔细咁打量佢，又话：
3: 好胆量！你十年嚟已经冇人够胆喺曹某人面前拔剑，阁下放手而为啦！我已经落咗命令，唔准任何人喺今晚靠近大堂，如有违抗，曹某人会亲手处决佢。阁下。就是第一个违反这个规定的人了。
2: 讲这番说话的时候，曹秋道两手垂直，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但是那种只有高手才有的无形的精神压力，已经使到项少龙感到无比的难受。曹秋道望着他，忽然间说：
3: 出剑啦！
2: 项少龙真的恨不得有这句说话。对这个已经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剑圣级的人物，他心里面真是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以见到呢 似乎不笑出剑，哈哈，对自己咁轻敌，仲点会迟啊？马上施展麦氏保卫嘅三大杀招，最厉害嘅一招攻守兼之，随住一个前跨嘅步伐，手中血浪宝剑向住曹秋道啊疾射而去。项少龙都谂唔到，有边一招可以喺呢个情形之下更加适宜使出去，但系佢亦都谂唔到呢一剑喺使出之后对住曹秋道有冇用啊！不过无论如何都好，曹秋道就算系三头六臂，第一次遇到咁精妙嘅剑招，点都要采取手势试接几剑，咁先可以反攻。咁嗰阵时佢就可以以进为退，逃命而去。点知就喺佢呢一剑使出嘅时候，曹秋道只系咦一声，喺曹秋道嘅身前忽然间爆起一团嘅剑光。边个都谂唔到，曹秋道嘅出剑居然系咁快咁猛嘅。见对手嘅剑一喐，剑王啊马上逼向项少龙，唔单止冇丝毫采取手势嘅意思，而且完全系一派以硬碰硬嘅打法。项少龙定神一谂，佢已经明白曹秋道嘅剑法除咗快之外，剑势啊更加凌厉无比，奥妙精奇，比自己以往遇到嘅高手啊，好似管中邪咁啊，至少高翻几筹。咁即系话自己绝唔系佢嘅对手。一谂到呢度，佢嘅气势即时弱咗半，再亦唔敢硬攻，改攻为守，一剑一扫，嘣一声响，项少龙已经系施展尽浑身解数，打横移开三尺，又配合步伐，咁先勉强劈中咗曹秋道，向佢前胸吉过嚟。虽然系简简单单，佢嘅剑道沉红，非常沉稳嘅一剑，一碰之下又被震退咗半步。曹秋道见到佢硬接咗自己呢一剑，哈哈一笑话：居然能够挡我全力使出嘅一剑，的确痛快。所谓对手难求啊！如果你能够挡得过曹某九剑，咁我今晚就任由你离开。项少龙虽然接过咗曹秋道嘅呢一剑，不过只右手啊又酸又麻，知道对方嘅天生神力比自己系仲要厉害，唉，唔怪得未逢敌手啦。因为以对方嘅臂力，只要攞行把剑直斩过去，已经冇几多人啊挡得佢嘅神力啦。何况佢嘅剑法更加精妙绝伦，只要轻轻使咗几招出嚟，就已经使人有一种丧魂失魄嘅感觉。喺呢个剑术大宗师嘅面前，就算双方嘅高度所差无几啊，自己对住佢呢都有矮咗一截嘅咁难堪嘅感觉。唔好讲话挡多佢九剑啊，挡多一剑，自己已经觉得好侥幸噶啦。项少龙明知道，如果自己仲系咁冇信心嘅话，今晚你一定会饮恨收场噶啦。但系喺对方逼人嘅气势之下，自己真系觉得处处都受佢克制。佢都已经算系高手噶啦，如果换咗个差过佢少少嘅剑手，可能只系接咗一剑就会心胆尽裂而亡啦。因为曹秋道嘅剑术已经达到形神一致嘅境界。就喺呢个时候，曹秋道喝咗声话：第二剑，一剑向住项少龙嘅面门啊直削而嚟。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系全神戒备，但系呢一剑，佢依然有种欲驾无从嘅感觉，因为嗰把剑呢，使出嚟好似话快唔快，又话慢唔慢咁。但系项少龙佢又感到呢一剑似乎已经灌满咗所有力度。照常理嚟讲，如果越用力，呢把剑嘅速度就会越快，反之系越慢。但系曹秋道呢一剑，虽然睇喺眼里边系不快不慢，偏偏就使人感到佢系力贯剑锋，气力万钧。项少龙只觉得心头难过之极，而且更加使佢吃惊系呢咁快嘅一剑，因为诡异嘅速度，使佢有种把持不定，根本就唔知道曹秋道会攻向边，又或者点样变招嘅一种感觉。同咁多个对手比个剑，佢仲系第一次感到系咁有力难施。不过呢一剑无论点惊都好， 又唔可以唔挡噃。好彩项少龙一向都信心坚毅，喺咁嘅劣势之下，亦都能够迅速收拾心情，回复冷静。佢知道，如果自己一退，对方嘅剑法一定好似洪水决堤一样，向自己嘅直攻而嚟，一路到佢被杀为止，呢啲攻势都绝对唔会再停噶啦。别无选择之下，项少龙只好寻腰坐马，把剑啊划出半个圆圈，向住曹操同佢小夫嘅直攻过去。喺道理上，佢呢一剑应该比曹操道嗰剑啊快翻啲嘅，所以曹操道除非加速，又或者马上变招。如果唔系，项少龙刺中曹操道腹部嘅时候，曹操道把剑啊离佢面门至少仲有半尺之外。点知就喺呢个时候，曹操道非常冷静咁一声，沉稳一坐，准确无误咁一剑就劈喺项少龙血浪嘅剑尖上面，就好似项少龙啊配合时间专登送把剑俾佢劈咁。项少龙啱啱几声，弊砰一声，血浪嘅剑锋啊！已经被曹操道把剑啊斩咗寸几长嘅一截，而佢虎口剧震，成个人几乎连把剑都揸唔住，马上向后啊退出出去。项少龙一退，曹操道哈哈一笑，剑势一醒，可惜话第三剑，当空一剑向住项少龙个胸口啊直攻而至。项少龙呢个时候先领会到呢、这个名闻天下嘅剑术大宗师。他的剑法真的有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似乎简简单单的招数，但是每一招都令人防不胜防，暗含玄机。就好像这一剑似乎平平无奇，但使人感到他已经将身体所有的力量以及个人的感情精神全部都灌入了这一剑里面，使简简单单的一剑又有了非常之令人难以抗拒的力量。以往项少龙无论遇到什么精湛的招数，他都可以得心应手马上反击，但是现在对着曹操道呢，他显得搏手搏脚，没办法招架。因为从动手开始，项少龙已经处处受制，这样打下去不输才是怪啊。只见项少龙一咬牙，反身运剑，同时飞去脚，向着曹操道胯前右边的小腿闪电咁踢咗出去。曹操道喝声话：好胆！项少龙呢一剑呢，劈正喺曹操道嘅剑面，但系一啲都听唔到兵器交击嘅声音。原来曹操道喺敌人嘅剑碰上自己把剑面嘅时候，已经使咗一招非常精微嘅手法，剑面一射一绞。啪一声，将项少龙成个人啊拖到向前啊冲出半步，下面嗰脚嘅攻势啊当同冰消瓦解。佢个重心啱啱一失，就听到四面剑锋呼啸之声响起。只见四面八方嘅心亡剑气一齐涌过嚟，使佢成个人都似陷身喺惊涛骇浪之中一样。又对咗两剑。项少龙只攞左边胸口嗰度肋骨一捅，曹操道嘅剑光已经先一步刺中咗佢，然后往上一跳，又化解咗佢一道杀着。项少龙马上感到鲜血全涌而出，虽然对方嘅剑尖入肉只有寸几，但系俾人哋吉中咁样剑，由于对方剑快，佢甚至连痛楚嘅感觉都未感应得到，但系对方咁样一剑。吉到自己鲜血溅流，在这样紧张的拼斗之中，自己又没时间包扎伤口，那些血一路地流下去，不用几耐，自己一定没力，再也不可以再打下去了。曹操道哈哈一声说：第四剑，看你接得我几多剑啦。项少龙心想：哎呀，这样打下去，真是又输冇赢啊。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旗叠山，傲娇登江，跌起月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登台跌起月灯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往北来北内容。首先，到第三方成为南北东，今次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州秋拉祖尼湖。接下来个主持开幕南北，林树清先生将继续来个南北地州十个故事。伊今日个配的是：金枝个功德，金枝之个价值。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个唱段。

刺激开门节本会最算放开秋拉祝年户几十几个放开秋拉祝年户来四牛股送到毕竟山野一大量连接头起送到以后头次山区一致放开放开秋拉祝年户从青岛东区做独孤一家乡村之间

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张麦走更蝶州，回梅节不会聚散。刚刚各位朋友在听红线交界这首蝶歌歌曲，叫做《江湖蛋》。今日啊，随着休养冬天的蝶歌，咱就坐一下来饮一杯江湖蛋，坐一下来了解刺激回梅节不会聚散，放开秋拉朱尼夫几十几个。

0: 做年货嘅独特之处就是超拉成情况，一股灵活多变、随意自主嘅特点，就兴嘅变化能够到直杀那之间为生。板块超拉做年货历史悠久，在点前久烟花无数。板块近来有六千多年在新石器时代嘅地欧北区聚集，甲周边地区淘气嘅火庆唐宋聚集。上到毕加索耶，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就有大量淘气嘅记账。宋代以后，板块成为了陶器三所中心。板块超拉做年货是板块投资的直道起吧。从清代东起，板块超拉做年货做独孤一格，光环闪烁的形象，并且多多相传，值得延续至今。接落来，请出板块超拉做年货制作技艺，刺激灰墨子板块主线传承人吴金春吴老师来给大家做介绍。
1: 这就超拉夫的历史，到这种已经有啊成绩啊，成绩到这是百万年啊。要知道超拉夫的特色，甲伊人外地的大夫对比，所以咱这就有咱自己用车拉起来的特色，甲伊年轻这个，家己用手拍头皮是哪回事？好，这就知道超拉夫就对啦，伊话是以年为主。有诶，伊质量改刷者，就甲伊人外地是哪回事？我能一个超拉夫个特点就是伊兴，但伊外地个兴呢，伊是用拍土皮，所以伊变个呾四板兴啊、长板兴啊、汤圆兴都有可能做。咱地少就只是拿伊只烟来做变化。这是最大的区别。
2: 刚才推了到拉的时候呢，会些更多的就把一个壶、一个杯就先给拉好，迄个拉皮的时候就注意靠什么个门道。
1: 对啊，咱这边托办了个啊，伊就先往店伊到处伊到东兴位置，东兴位置之后，要再来再用手来做，伊就等那个灰白走一，伊就变起了成型起来。那伊个特点呢，拉起来伊就会些干脆，就干脆做起来个壶啊。伊就用来推出大方，我了了那停车、停修、停车，伊坐起来，伊是推出了那还是有点薄面僵硬、僵唔开迄种感觉。超拉夫实际是到现在呢，已经是到台湾等人啊、马来西亚、这方面新加坡，伊个市场是相当好。了往后呢，那一段时间，咱是制造外卖文化。甲咱地少只个功夫带也关系啊，迄边啊落后，但更长时间来地少本地咱人员超拉夫个咱已经开始改了。
2: 哦，迄现在只个超拉夫个团生情况未成现呢，已经我觉得啦，学在后生咱个对这种技艺已经比较感兴趣了。大家退休落落早个时候，或者是呾退休前面只个正经个整门个超拉夫个时候都。喜欢收藏吼，喜欢去博弈，这也是让咱超拉夫决定落去个一个途径吧。
1: 是啊，超拉夫现在的市场前景是相当好，对啦，咱特别到咱中国吼，红包门都已经改革，现在过得非常好个生活，对啦，然后咱也有时间安落来吃更好的，了也有这个一个文化水平，生活水平在高啊，伊是有至少咱个爱称和灵魂之作叫所叫外宿。我说包括超拉夫来帮伊，就那样伊阵年自己算下只早阵年计结买下只豆啊，但是只今物也是从只系只计我说计物件嘛。
0: 板块超拉做年货具强烈个典型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当地少民间外宿个精华，形成不有外宿特色个自家风格。板块做年货超拉更改，采用了超工老配成型，是最原始的枝头技法。超拉的做年货用料是选择本地的陶矿红泥加工制成，制作过程得经过拉、烧、配、浸水、浸石、烧等等共60道工序。烧制的成品具有造型精美、沙雕工艺、色泽红润、光谷道观等等的特点，技艺大作。板块超拉做年货，对菜也比较光环，秉承在祖代独厨格调九年，具有正当的传统工艺特点加实验功能，文化价值。现在啊，板块超拉做年货的创作队伍有点零散，学在咱为生活高起一贴，造成了从贵难猜，请勿不至，技艺难以为继。从贵难温价，则变大量萎缩，直出技艺已处到平稳的状态。 把班克乔拉祖尼夫制作机构列入会议节目。

0: 文化遗产保护将对保护独处历史文化嘅艺术家大概超纳资源库，促进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比较大嘅现实意义。好，感谢大家收听《第一线风情话》，专题节目走进第九回每节文化遗产，再见，
1: 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小区跟咱配了德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州秋拉朱尼夫，下晡因咱来进行做些开幕浪漫。今日德州观光人林素切先生爱跟咱配的是德州上个故事，改子改工地，金子接果子，
2: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做车，
3: 做车不开吗？
4: 地方特色
5: 统统好听，
6: 江苏客会听古，
7: 大闽江团聚
8: 有特色树龙，
6: 自在开幕。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二个讲古林树清。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鸡子鸡公的，咸子就过侪。意思是呐，出子做个人。人家咧拜师，爱拜得照教；出资兼个人，人家咧拜师就拜得照一点。照个字就是类推拜师嘅意思。古时潮州人崇拜鬼神，人们经常爱个暗字黄香上经膜拜，门生占卜做道长，拄着家来有人去世，两家嘅人爱到拜祭或是偷车。佛陀日请经师带一批人马到自家佛教暗日来做道场，跳到晚风炸声天界，这个就叫做做功德。做功德的爱送人些钱银去经师佛暗日。做功德的经师是当时人出资加减来做事，那是出个自在。做功德的时候做宋塔的几篇经本，多做一些法事，卖得招搞点，那是神的旨意啊！只要坐坐念经，人拢话南朝歌，去改念吧，通着本话就过去。减少按做个事，两座白雕按个香烛也照啦。那是鬼风爱过奈何叫，家人做着格子，乐子。那是家家，经师做到桥头，直转再转，只爱有眼光，根本正到读唔完。这就是加钱加功德，减钱只有个这个大话。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素清先生跟咱配了第九首个故事，加钱加功德，减钱只有个这个。下摆，咱来就去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半一唱是爹家唱段，七星河沟秀出文竹

听众朋友，刚才来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七星火锅手持文竹，下半夜墙线叠加双灯，露啊刺求签。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第一个墙灯，如何是求签？下半一墙写第一个墙灯，素在相思忙文业。

刚才两行写稿是第一场灯，素在相思忙温烟。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网，人听了主题，人后期甲人配了第九七期非物质文化瑞线，放开秋拉朱尼夫。那话听了第九刚功能林树灿先生，甲人配了第九首个故事，该知该功德，今知即个值。最后，那我就进行了精彩的第一场灯。接着的第一位当主的节目，做播送结果。祝天人求养，感谢来收听。人爱吃什么？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周围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叠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段唱声由老小李吟唱的爹家唱长，李清别墅靠心耳。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乐恒先教的是由蝶色风吟唱的《蝶个墙灯》，持久命格金山里，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唱之歌。祝天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蝶音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不来不来用，首先到第三方前面来麦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会每日文化瑞线，地州在平人之外，接下来个直接开门来麦。林树昌先生将继续来个南配蝶州俗语故事，伊今日个配是家走薄路土，无只大力路。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蝶个唱段。

0: 蝶酒非每节不会聚散，蝶酒菜品种奇怪。蝶酒菜是广东菜界三大流派之一，分为以蝶山品种，是山西以蝶山地区的特征部地方风味的菜种，是蝶酒南面经过长期的积累改进而形成的地方美食。然而，正以品质海鲜，同时温习温味，崇尚清淡口味，自责减水正卡，主动饮食的内容构成特色。但是，蝶酒菜多选料、制作、火候、调味甲营养配置等方面，拢具家己鲜明个风味特点。蝶酒菜包括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咱蝶尖独有个菜式，一个是蝶花了个外来菜式。再者是属于南部外物，比如卤水糕、加拿三合、胡国菜等等。而后者呢，则是属于南无外肴，比如内衣、河衣、海衣、德斗衣等一类系列，河饺、沙带系列等等。这说明了，咱蝶酒菜啊是一个开放性的菜系，一道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先以拍出那个真枪，为我所用，不断的丰富充实家己，又因为受到地方的自然、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从此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地方特色。今日到这么一档，让小宋请出文史专家张楚林老师来为大家拍拍蝶酒菜的特色，也就是腌料光环、主动海鲜。
1: 头一届叫做腌料光环、主动海鲜，这是当行文工和修士就已经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啦。当真都是这在末了那代，只在山顶海边那代，不是都是高档啊，高档低档拢有，比如。河池啦，迄个本身是海鲜嘛，或者高档啊，人人家常菜也经常食。一炒薄壳咧，啊，即个就非常偏或者转物件咧，但是这也非常鲜美。连就咱家庭来讲，非常在也点了食海鲜，具备了种普及的条件。一点酒菜的饮料啊，非常讲究，讲究咩？讲究部位，讲究时令。直接我变成咱个熟硬，你个干乌热乌，干就是硬天丝嘛。硬天丝乌好做肥美，所以硬天丝食乌好。热天丝卤好上好食，所以叫做干。

0: 这道加咩菜？
1: 哦，这道啊，我准备了茶坑啦、白切鸡甲奶河汤。
0: 哇，听得袂么？清淡清淡呢？
1: 是哩，咱地州咱只地州菜，或者咱洛阳桥蛋，哎呦，清淡一点。
0: 嗯。
1: 配料啊是特别重要嘅。阿妈同我准备只只半白切鸡啊，我配料普通嘅豆浆，
0: 即阵
1: 接起来呢，食下味。这只道嘅奶河汤啊，我哋配温水汤，食嘅时候咱可以换个一点河流来食，哇，更加爽脆哦。
0: 哇，妈，我们来去倒河流啊，倒豆浆，那个豆帮炒菜，听阿爸等来，咱做不来。
1: 回到地州菜，一般人家这个总体印象就是葱香清淡。刚刚到这个小对位的景致当，人也可以推出的地州人啊，到整整三餐碗摆的这个菜色，大多数拢是比较清淡的。
2: 本地的特色呢，就是清清下味，卡硬浸料，地菜客一般吃客的总体印象就是清淡。清淡食字是饮食来本。做係應該講究嘅，古今冬瓜熱在每隻家所追求嘅，嗰種飲食嘅基調就是清淡。咱今天飲洋客、飲山客也講究體驗，所以點酒菜就完全符合現代飲山客啊，這種理論啊，符合這種要求嘅。因為點酒地方處大下就大，天氣比較熱，所以這個也是自然環境決定嘅。寒老家啊，伊就喜歡食啲清淡嘅物件。但是甜酒菜这个蛋，不是蛋了无味，伊是蛋就有味啊。是迄种形式非常清，就是讲究食好个原汁原味，所以追求原味本味就是甜酒菜个拿手好戏。
1: 寂寞下寂寞，煮奶河汤的时候就得加温水汤，擦炕那个时候就得加河龙。如果配着其他的物件来煮。这就叫做润味，也是咱地州菜这档的特技。

0: 听了古巴丹亚这小操落，是不是高起乐线接奥落啊？真正接育呢？当咱地山地区啊，草奥落特别出名，大家去吃海鲜或者是去烤火烤吃多白蛋的时候，通常也拢会点一碗奥落。这部奥洛呢，就得配点温水，再配点这个用料，就是和罗加点铺煎，哇，吃起来的这个味道啊，是特别爽口的。炒奥洛是咱潮州小吃的特征，伊是属于蒸洛的制作。现在呢，大家比较了解秋瓜洛、南瓜洛、玉米洛、还有紫葱洛等等这类型的物件，到全国各地拢有。到日本的过天之冬搭配的小吃，到其他的菜系之冬啊，并不多见。小吃也是相对于正常之硬，咱地州菜啊以做工整齐著称，特点啊也到小吃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当山的特色就是搭配小吃啊，把这个小吃甲这个正菜到当这个形式灯光刻出来，这是地州菜的特色。那地州的小吃会也做呀啊，特别出名就是藕泥啊，这类的制作饮品。
0: 同时啊，多只地主菜嘅过天之冬，到后面煎菜起来嘅，唔就是青菜，唔就是点兵，点兵系列之冬嘅嗰些白瓜啊、南瓜藕泥啊，或者嘅茄子汤啊、白豆泥啊、内子鸡啊、红烧藕啊、嗰些杏子啊、红果藕啊等等，即错每件啊，拢是比较受到大家嘅欢迎嘅。地主能多只只嘅沙仓之冬，爱挖白即错青藕来对家己嘅身体增加保养。这实际呢也是突出了咱潮州菜之冬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主动入山。
1: 潮州菜对是的特色就是主动入山。龙宫人来来主张为个吃是单位啊，吃物本身从观念角度打也是野物，所以讲吃为个吃是单位。那潮州菜来本回旋最多的家就农业，而且冬鲜啦、枸杞啦、食地啦、菜地等等等等。

0: 啊。但点酒菜虽然无野鲜个咩啊，有野鲜个食，以前呐，那唔管咩啊，加拿大德惠啊，北海南鸡汤啊，珍珠花菜德惠啊，金不捆接咯，这种咩，一食起都是点到野味啊。有野味则不敬野兴，这就是点酒菜之个特点。
1: 当咱地山地区到沙场做东，特别是到硬天时的时候，或者家庭会加自家冬叶菜，比如人参啊、冬参啊、白芪啊、青地啊、冬瓜啊、枸杞啊、茄壳等等，加入之后，每加加几撮韭菜啊、鸭肋啊、河肋啊、德菇啊等等，做下来冻食，一能够起到保健的作用。
0: 漳州的甜韭菜，古比如是四方面的特点，特别如果来水出啊，到其他菜去了也看出了，哎呦，有个有只特色啊。蒙多就当甜韭菜把酱菜特色，不是简单个塔鸡啊，就是起了一个相生个作用。特别爱强调一点，甜韭菜是一个开放个体系，伊也是不断吸收其他菜系个优点，不断个提供改善，所以卖目小成贵，爱扩大视野，多加华杯交流，使甜韭个饮食文化、品饮文化如来如贵。如来如更风靡世界，
1: 咱已经了解了碟菜的四个特色。这四个特色就是腌料光滑、自动下翅、清气下味、卡腌温料、搭配小食、自动入膳。主持人张老师所答的碟煎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作为一个动摇组成部分，而且多只出方面表现得更加突出。无论是从历史啊，或是从现实的角度来去观察，咱地州菜确实是能够吸收正腔的一个菜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了以后，是地文化交流的基础密切，港式地菜啊、泰式地菜啊、广府菜啊、客家菜啊、西餐，或者是日本菜啊、韩国料理菜啊等等，都是不断听到的对咱本土正宗的地菜产生了影响。所以这年正确的处理好继承传统的发展创新的关系，就是时代服务界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饮食文化界所担当肩负的历史使命。好，有关于碟菜方面的内容，咱就配合这个地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小起跟咱介绍了德州和伊某只文化遗产——德州菜烹饪技巧。下摆咱就去来听林树清先生跟咱讲过，伊今日爱讲的是家灶拨落土，无只刷绿路。
1: 天地直立菜，你爱开做菜，
2: 做菜不开吗？
3: 野山石山，
4: 原乡特色，
3: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豚血，
2: 有一色树龙。
4: 做菜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钓鱼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家灶拨落土，无只刷绿路。比如咱个生活困苦，失去生活来源，既劳碌奔波，又无好食。家灶就是跳灶、吃黑食，喜欢粗粗条，真正家生到难脱身顶。吸食人条火的汤类，绿路就是江山的步径。家灶以猫、狗、猪等畜类为主要家庭，生畜的草屋、养料的食谱，经常可抬轿。家灶对人条的气味，体温特别敏感，加气暖，经常附到生畜身顶吸血。当猫狗出门走动，改成这个摇摆，吸附到身顶的家灶，就经常去家流落土的。家灶一旦离开家去，就着去个，摇着慢慢赶路，定声跳到人条身顶家声，可往往路途遥远。这个就是家灶拨落土，拨只刷绿路。藏在潮州虎城边，背着清明，高走脚平平开路，打白团过话。着天花加罗根，就举着火把出门，仰头跋涉登山王岭。可背着时候，到了团右边，无白团好打，只好回头归家。枝藤唔生，我嘅哥哥乌暗兴，坑白走了五六十里路。这个有效，家走拨落土，无只刷绿路。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德州俗语故事：家走拨落土，无只刷绿路。接下来，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6: 第一场灯宣布。
0: 下半夜相信地界旋动，为人莫忘本。

刚才乐恒写稿的是《蝶结旋灯》，为人莫忘本。下半一情是《蝶结旋灯》，岳飞心胆怀东赤。

刚才两世个是叠个墙灯，我灰心打怀东墙，下半夜墙是淋漓漓银墙个叠个墙灯，棒白。

0: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由林丽丽用唱歌叠加唱段《棒杯》。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客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这期两线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的声线由林美珍吟唱的爹家唱段《桥歌》。

0: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这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够享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

南采茶戏，江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江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江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神番，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江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罗卜疑心向佛，我奉佛主旨意，今日前来超度与他。罗卜，你到哪里去呀？
1: 啊，师父，师父，我正要找你呢。
0: 找我做什么？你在府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春酒娇妻，奴婢伺候，何必前来找我？
1: 师父，师父，人生万物皆空，徒弟立志要修行，
0: 修行之人实在苦，徒弟不要犯浮屠。
1: 哎呀，师父。

0: 你当真不怕苦？
1: 为了舅娘，再苦也甘心。
0: 果然不怕，
1: 果然不怕。
0: 你既不怕苦，我只一个去处，定能修成正果，将你母亲救出地狱。
1: 师父，请讲。
0: 徒儿啊。

0: 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有钱放你过，无钱哪里来？
2: 各位好汉，我是去天山修行的，身上没有银钱。
0: 没钱？鬼信！现在好多和尚尼姑都是大财主。
1: 对，
3: 都是大财主。
2: 哎呀，鲁鲁，各位不信，我可以让你们收啊！
0: 收，
4: 快去弄！
5: 哎呀，真没钱呐！
0: 哼，他妈的没钱！没钱你就听我说，

0: 我们叫你回头，你还叫我们回头啊？
1: 这是梦想。
2: 怎么样？你回不回家？不回去，我就一刀劈死你！
0: 劈死他！劈死他！
3: 哎呀，各位好汉，如不实在，不能回去。

0: 不肥头，
1: 不肥头，我就一刀送你下地狱。
2: 对，你且慢。
1: 哦，好，这样吧，看你是读书之人，今天我给你两条路。
3: 啊，哪两条路？
1: 停了。

0: 你今日把命丧，照样不能上天山。
1: 哼，纵使鬼魂去修行，不救娘亲不回还。
2: 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弟兄们，当天他做鬼去修行，给我杀了！哎呦！
3: 哎呀，好丢人呐！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2: 是是是，
3: 冒犯了你。哎呀，你饶了我们吧，
2: 饶了我们吧，
4: 我们吧。
3: 哎呀，我们家中也有娘啊，我们也要养啊。
2: 对对对，我们有娘要养啊。
3: 哎呀，哎呦，
1: 哼！佛祖首先戒杀生，劫财伤命有报应。路不回头，树会改。地已开门，等你们。念你们还有孝心，去吧。
3: 哎呀，多谢神仙，多谢神仙，就知道。哎呦，哎呀，哎呀。

这是老虎也通人性，可见精诚所至，猛虎也会让路。

0: 咦，天怎么突然暗下来了？
1: 年轻人，前面有千年蛇妖之人，伤了不少人命，你快走吧。
0: 哦，请问还有何处可往天山呢？
1: 没有其他去路，快回去。要是命没有了，还去什么天山修行哟？
0: 谢谢，纵然命丧，师父，我也要去天山。

0: 奶奶，他醒来了。哦，醒来了，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把他留住了。奶奶，哎呀，啊，秦姑娘，我怎么会在这里？啊，要不是我一箭射中了蛇妖，你已成了蛇腹中的点心娘，这是我们的住处。
1: 哎呀，都是姑娘救命之恩，萝卜日后叮当报答啊！
0: 萝卜，<笑>你叫萝卜呀？只听说蛇会吃青蛙，哪只蛇还是萝卜呢？<笑>年轻人呐！

0: 算了，兰，不，这个使不得，使不得。
1: 哎，快走吧，萝卜，你去天山做什么？
0: 哦，我去天山西游洞找碧之佛大师，要去修行。
1: 哎呀，那天山仙游洞从没有人上去过，凡人是到不了那里的，而且那千年蛇妖十分厉害，你一旦离开这里，他又会来吃你的。萝卜呀。

0: 客家优吉泰学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1: 学堂同大家介绍乔王李飞堂。李飞堂，清光绪32年，也就是1905年，出世在中国上国。前显同二人，也就是1921年，五岁时节，嫁给阿爸李巧儿，带其在五华石坑老家年轻了，住在总统的幽兰房。六岁开始，超脱以秀才庄松走的史书。梅祖师子1999年办赵桥圆通四人入记载，梅祖师赵桥圆通赐以前同事12人，也就是270人的五华人人行中书官。广西27人，也就是1902年，传教士教学生踢赵桥，开梅祖赵桥圆通的先河。中国内地相对赵桥圆通有五华藏本人行四人，也由传教士随教传之实行。数次影响李飞堂行世时节几件酷爱赵桥，今日后人讲述收人李飞堂迷恋赵桥，屋前屋后仲要以为书经常拿到布的非得以为来挡桥的苗通建设，而叫天长交通造成变样，塞交通也无连过虾人残缺。李飞堂昨日竟然列发千卷百铺采用3门10分钟，二审破门有过1000余次的记录，交通也是能收人李飞堂连杀的物证。五华人志1991年版对李飞堂搞的足球事业有详细记载。李飞堂1905年至1979年，是广良号卢伟，颜色石行上人，生意上广，李巧儿三子。1921年便一面王延树恩。1921年17岁入选南华跳飞足球队，开始入为足球生涯。李飞堂从1921年至1947年间，持证球场25人，就是遍及亚、欧、澳洲，曾代表国家队4次参加运动足球运动会获足球冠军，2次带领队伍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先后率领乐华、南华足球队多次访问东南亚各国，政治上好，名震海内外。当时上海流传的“看戏爱看梅兰芳，看球爱看李飞堂”的讲法。重建一桥以前歌集获得了亚洲桥王称号，获国内国际各种奖状百枚，奖比120个集，获英国足球总会教练文凭。1954年任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副会长，1965年当选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1946年当选五华丽江同乡会理事长，1955年当选丽江嘉应五叔同乡会首代理事长。李飞堂以1979年7月1日病逝而丧光。1976年在德国足球杂志《评选》发通当中，李飞堂以巴西比利、德国弗朗茨·比肯堡尼、阿根廷的斯蒂法诺以及匈牙利普斯卡茨五人批评为20世纪世界五大球王。
0: 客家优吉泰学堂班地，每周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宿。 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萝卜，来，你来看。这些珠宝，还有这里的山林，都属于我。你若跟我孙女成亲，这些东西全部属于你，何必要到天山去呀？
1: 是呀，萝卜，你就留下来吧。我也喜欢你。
0: 怎么样，萝卜，今晚就让你们成亲。
2: 是。哎呀，老奶奶，不行，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这条命都是我们救的，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去，进去圆房，去啊。
2: 哎呀，老奶奶，不可不可。
3: 木老，我们来个交杯酒吧。木老，木老，不喝酒就算了，你就看看我吧。萝卜哥，萝卜哥。
2: 别动，别动。

0: 你这么远和我算夫妻吗？
1: 当然，活泼自在修行，唯救娘亲。
0: 好吧，你走吧，要是喝回了你就回来。
1: 重谢成全，罗伯绝不回头，告辞。

0: 怎么来了？不是追我回去吧？
1: 哎，萝卜哥呀！

0: 蓝妹，现在我们真的是志同道合了。只是现在我还不能和你同行。
1: 为什么？
0: 蓝妹。

0: 好，一言为定。
1: 萝卜哥，我走啦。
0: 哎，一路保重。
1: 珍重。
0: 哎，哎呀，老人家，老人家，山上风寒雾冷，不要在这睡觉啊，以免着凉。哎，快起来，快起来啊！
2: 哎，年轻人，多谢你了，我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没力气，走不动啊，怕要死在这路上了哦。
0: 来来来，老伯，我这里有吃人呢。
2: 哦，
0: 哎呀，哎，老伯，小心啊，别咽住。老伯，你为何会在这荒山野林中啊？啊？
2: 哎，年轻。

老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找不到仙洞，我纵死也不回家，我要上天山去。

0: 吃饱了肚子，浑身是劲。哎，小子，就从你这舍己为人的慈悲心肠，我送你去天山去吧。
1: 你自己都去不了，怎么送我呀？
0: 小子，随我来吧。
2: 老伯，老伯，
1: 啊，心有动。比丘佛大师，比丘佛大师，
2: 哦，
1: 想必大师不在呢，待我呀，等他回来。
3: 阿弥陀佛，老伯你来了。
1: 啊，师父。

0: 怎么也来了？
1: 徒儿，我就是毕思佛，奉佛主之命前来点化于你。你本西方罗汉尊者，奉佛之命降落在凡尘，来到天山重修菩提正果，要下凡界普度众生啊！
0: 啊，多谢师父，多谢师父点化之恩，弟子一定专心修炼，重修佛道入地府，救出娘亲度众生。
1: 好，你先去用天水净身。
0: 谢过师父。
1: 受佛主令，是你法号木莲，为你说十二因缘法门。阿弥陀佛，谢你本来面，法号名木莲，修行莫懈怠，自有神。

0: 海流平。刘进，刘进，你可是罪，是罪！
1: 一见一见，色火无数苦心心，小妇泪泪垂垂。
0: 来呀，来呀！三殿四五行，待他便有十八殿，各殿轮流四五行。
1: 大王，你自罪自罪，我愿悔改，还望大王开恩。
0: 都，罪孽深重，难饶恕，永在地狱不超生。送刘青去受刑。

0: 娘，娘，娘，孩儿正在修炼，阴阳相隔，怎能救你？娘，
1: 莫莲，专心修行，不可分心。
0: 师父，我，
1: 你娘在身，重恶因，自作自受，得报应。你莫分心多思念，专心修行，佛道自然成。

0: 师父，徒儿知道。
1: 莫莲，天作孽犹可为，智作孽不可活。你俩想要超生脱苦海，还必须真心来悔改，只有他自己才能救自己。
0: 师父，我怎样才能让我娘脱离苦海呢？
1: 你只有真心念佛才能超脱。
0: 娘亲。

0: 今日将辽军退入万石坑，被万石断脚之苦。
1: 大王，我儿每日为我念经消灾，我也在忏悔改改过，就免了吧。
0: 不行，
1: 大王，
0: 你的罪孽重如山，念经犹如江山翻，遭到岂能救周公？三位班进行不讲，压下去。
2: 娘，娘，娘，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救母替长寒》。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及闽南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五座莲台映桂木，观遍人间各大楼。有人富贵，有人穷，有人。

0: 包不丢
1: 啊，抛弃树这才得了，
2: 不管不大和国独

0: 好，就让他成就一段孝道美谈。
1: 弟子愿作福家郎，留段佳话在人间。
2: 尊者有此心愿，观音愿送你一程。
1: 谢观音娘娘。
0: 尊者即愿人间行，观音送你去向身。只是人间多情欲，莫让财色迷本性。
1: 请佛祖放心，
3: 尊旨大愿，迎称颂。
4: 吾等心中多感动，
3: 一起送你到人间，
5: 回来临山再相逢。阿弥陀佛，
1: 谢国宗伟大师。

0: 刘姐啊，
1: 哎，
0: 去年大旱，现在正是青房不接的时候，你去各处看看乡亲们有无断粮人家呀。
1: 这个

0: 家，你不要多说，像你这样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去花钱，简直是造孽哟！
1: 哎，姐夫呀！

0: 员外。
1: 嗯，何事啊？
0: 哦，员外，你写愿捐二百两银子去修北河桥，管事的请你交去，还等着用呢。
1: 哎，刘甲，
2: 哎，
1: 这二百两早叫你送去，你怎么没有送啊？
2: 这个，
1: 你把银子搞到哪里去了？
2: 姐夫，
1: 我不小心跌掉了。这么多银子怎么会跌掉啊？嘿，
3: 本命天王不讲话，那多银子急乱花，了得害人又害己，将来要把你遇下。
1: 姐夫。

0: 你这样宠他是在害他，他拿我们奸计修桥的银子去乱花，这可是罪过啊。
1: 哎，哪有这么严重啊？
2: 府中
3: 在，
2: 你另外拿200两银子去造桥吧，我要去佛堂念经了。
3: 是夫人。
0: 姐姐，姐姐，听说南山观音庙的菩萨最灵，何不去那里拜菩萨求旨呢？
2: 员外
0: 啊，
2: 那我们明日就去吧。
0: 哎。

0: 恭喜员外夫人，今日佛像福放光，菩萨显灵把凡降，观音送子给善人，贵府定妃生儿郎。阿弥陀佛，
1: 多谢师父赐吉缘，
2: 拜谢菩萨多显灵，富家若能生儿郎，一定杜鹃香火甜。
1: 师父，妾身若能八字生，日日礼佛拜神明，修桥铺路济孤苦，广行善事常在身。
0: 阿弥陀佛。
3: 富有德
4: 啊，原来是观音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3: 起来吧，你听着，前生你是一个猎人，终日打猎，多杀生，阴曹地府记因果，要在你今生来报恩，注定你家要绝后代，年未满60就要丧命。
4: 啊，菩萨，弟子知罪改过，还望菩萨保佑。
3: 信喜今世你为善，样样功德带头行，修桥铺路减危难，济孤怜寡扶穷困，上天加寿又奉子，罗汉降生你家门。
4: 如此说来，菩萨今日要给富家送子。
3: 正是，此子乃西方佛祖弟子，接坐吧。
4: 哎，多谢观音。夫人，
5: 员外何事啊？
4: 这才观音来托梦，婴孩送到我手中，说是罗汉佛弟子为普众生降九重。
5: 啊，罗汉降生非凡人，定给富家要门庭，若我夫妻得贵子，荣华富贵享不尽。
4: 啊，

0: 中。
1: 在。
0: 吩咐下去，擦净桌椅，备好酒宴，迎接获喜亲朋贵宾。
1: 好嘞。
0: 啊，恭喜姐夫，贺喜姐夫，喜得贵子米叶之喜呀、啊。刘家，哎，姐夫啊，你来了，去帮我招待客人吧。
1: 好嘞，
0: 姐夫，你得了贵子，可不要忘记我的功劳哦。如此，你姐姐生儿子有功劳也是我的，你有什么功劳啊？
2: 哎，
0: 姐夫呀，
2: 啊，
0: 要不是我叫你们去观音庙中求子，你们能有今天吗？啊，好，只要你不服来，银子有的你花
1: 哦。
3: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平日营业的上课量。平日营业阵位于明日金省城旧街处。面粉古朴，面筋热出流传的要爽火凉的摄受。凡节日时间都会有面筋演员施法之子爽火凉法通，受到广大爽面的喜爱。爽火凉要辟以各地流传的补杂粮，是迎接阵突起铁石的面筋糊。

0: 艺术。顾名思义，双火龙是用稻草包扎了竹篾家巷，粉团制成龙体，然后丝篾油脂插上民间祭祀用的香条做成。双火龙表演负责点燃双火，一般会按步调进行。有关双火龙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种讲法是它有400年前由瘟疫流行，为了送走瘟神，村民把双插在稻草龙和胡同来起恶辟邪。另一种传说是在唐朝报应人间有人谋反，朝廷命李生推铁，有人暗部李生的太对人马去江边停车不前，李将军们怎么给停车不前呢？众军师有愧有办法，对面鬼哭狼嚎，压行可能不得，希望将军天光日再前行。李将军心生一计，讲道将军师将水行上以火把拿来，用稻草扎成一条火龙，插上上15人织成一堆，摇滚上前，鸣锣开道。于是李生的太对人马将千条火龙滚滚上前，撕西太阵。叛军的军队以为千军万马来讨伐，急于退兵。李将军不战而撤。后来封李生为平西王，命李生的替十十来爷任江西管察使，并自家迁入江西。为纪念先人功德，后人每逢元宵就以双火龙庆祝。历史上客家人替五次太迁徙时，李湘迁到新梅地区，偏因因老人上认意双火龙，由此流传。双火龙主要在元宵节晚间表演，表演时先游行，有一只扛着3个企业人带路，其后紧跟双火龙。金同意布龙要转移乌龙柱，他把龙柱变成龙头地图，边行边舞，舞到各家各户门头就抢田行进，龙头频频点头向主人拜年祝福，接着在上下翻腾坐盘悠闲，主人却本红包以表示答谢。参拜各家各户完毕之后，先在人口比较集中的空旷场地进行表演。舞龙结束之后，还能在先天的锣鼓鞭炮声中，恭恭敬敬地将稻草龙送到江河海潭之中，喊作飞龙，以祈求一方风调雨顺。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公子叫什么名字啊？
3: 胡萝卜。
2: 嗯，此名何意呀？
3: 因我喜欢吃斋念佛。
2: 哦，
3: 喜吃萝卜，此职是观音菩萨所赐，父母要多吃斋以报菩萨大恩，故前职起名萝卜。
2: 哦，哈哈哈哈，好名字，好名字。萝卜乃人人都爱之物。
3: 敢问令爱芳名？
2: 小女取名蔡兰。
3: 蔡兰，好啊！蔡兰正好长萝卜。你女儿和我的外甥，真是天生的一对哇！
2: 员外，员外，员外。有一年高老和尚翘着木鱼来府上，
3: 好生招待，莫怠慢，多给两米喝银两。
2: 给他钱米都不要，要见员外有事商量。
4: 哎，姐夫，
5: 嗯，
4: 我先打发他走
2: 啊，
4: 告诉他员外还在接待贵客，有事叫他改日再来。
3: 刘甲，好好解说，不得无礼。
4: 是。
6: 这个和尚也是，给他钱米还不行，非要见员外。我们和他又非亲非故的。
4: 和尚，要钱你就拿去，要见员外，今日没空。
7: 阿弥陀佛，今日一见便结善缘，若说没空，空生事端。
4: 你这个老和尚，言外不见你，你能生出什么事端来呀？快走。
7: 你已是一半身子到了地狱之人，神气什么？
4: 哈哈，你个死和尚，你看这我下地狱呀，你啊，我这是打死你。哎呦，
7: 阿弥陀佛。
4: 神仙，老命老命，我再也不敢了。哎呦哎呦，
2: 哎呀哎呀，大师，你就饶过我们舅老爷吧。
7: 等你们员外出来再说。
4: 哎，我
2: 少爷，王
4: 爷，
2: 老
4: 爷，
2: 老命。
4: 谁在拉我？谁拉我？
7: 傅员外，生了贵子就摆起架子呀。我想见你也无门。
4: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正在招待亲家公呢。
7: 不能只看财神爷，既看老生修行人吧。
4: 失礼失礼，师父啊。

0: 来呀，撒手高台。
1: 哎呦，哎呀，哎呦，
2: 舅老爷，舅老爷，没摔坏吧？
1: 啊，兄弟。

0: 莲官，今晚老身向你化缘。
1: 化缘？行啊行啊，
0: 师父啊。

0: 我要的这样东西，说贵乃无价之宝，说不贵呢，一钱不值。
1: 究竟是什么？
0: 萝卜
2: 啊，萝卜！
1: 哎，师傅，哥，哎呀，师傅啊！

0: 这个哦，我懂了，你说的萝卜是指我的儿子胡萝卜。施主果然有慧眼，能解玄机。你儿子罗卜与佛有缘，因随贫僧回去，早日修成正果，宣扬佛法，普度众生。
1: 啊！
0: 可罗卜是三代单传呐、啊！
1: 哈哈哈哈哈！
0: 世俗之见，还有你。你阳寿早该命绝，只因你一生积善，斋戒念佛，才寿天六年。

0: 如今只剩下七七49天，要早做安排呀！切记，切记！阿弥陀佛，
1: 和尚，你胡说什么呀？
0: 哎，请大师指点迷津，员外呀！

0: 言外草背后事，老身告辞。
1: 天哪，言外要是有过三长两短，富家孤儿寡母的如何是好啊。
2: 哎呀，秦家母，这和尚又不是神仙，他的话也不能全信呐。
0: 你看世上那么多作恶之人，七八十岁都还未死去，劫富一生行善，却只能活六十岁，看来啊，这行善无用哦。
2: 难怪人家说好人寿命不长，坏人呐、拖死阎王。看来铜钱银子还是拿来及时行乐的好啊。
0: 哎，不可这样说，要不是行善，我早就没命了，还是行善好。
1: 还是行善好，生命多难保。天

0: 你为何要关着鸡鸭啊？
1: 啊，快走快走！
0: 救救我！还要抓他呢！
1: 哼！

0: 今天我得打你。
1: 这么大的人欺负萝卜小孩子。
0: 哦，原来是我的外甥媳妇来了啊。彩兰，
1: 嗯，
0: 你不懂，老古人说天上的擂拱，地下的舅公，萝卜的父亲又气死了，我这个做舅公的就应该管教管教他。
1: 不行，萝卜，我们走，别理他。
2: 好。
0: 嘿嘿嘿，这么小就知道疼老婆啊。萝卜，她是你的媳妇，你要好好的待她哦。
1: 讨厌。萝卜，我们去玩。
2: 好。
1: 来，我们来玩老鹰抓小鸡好不好呀？
2: 不好不好，老鹰抓住小鸡，小鸡会没命的。
1: 那我们就来玩猫捉老鼠。
2: 也不好也不好，猫会将老鼠咬死的。
1: 那你说玩什么呀？
2: 哎，我们来玩和尚念经。
1: 不好，和尚念经有什么好玩的？
2: 不如
1: 我们来学仙人拜堂。
2: 拜堂？什么叫拜堂啊？
1: 娶媳妇就是拜堂。
2: 我不要娶媳妇，我要做和尚。
1: 大人都说我是你媳妇，你做了和尚，那我怎么办呀？
2: 哎，我们一起去做和尚好不好啊？
1: 不好不好，和尚没头发，难看死了，我不要做和尚。
2: 那你就做有头发的和尚。
1: 这还差不多。来，玩和尚拜堂。
2: 好嘞。
0: 来，海大爷，喝！
3: 哎呀，
0: 哎呀，财神爷
3: 啊，
0: 想不到我刘家竟能和你攀上亲戚，跟着你享福啊。
3: 哎呀，我也多亏你常给我出点子啊，我们两个是

0: 还有什么样的女的能迷住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呀？
1: 是呀，我晚了的女人呐、啊，不知有多少，从没哪个能像她那样使我神魂颠倒啊！
0: 只要你财神爷想要的，还被割不到手啊！
1: 嗨，这个女的呀。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各位听众，请坐定，听我来念歌给你听。闽南之声的听戏台，早起六点来开台，戏曲曲艺摆几摆，油味唱大煞煞来，专家讲戏上精彩。闽南听戏台，
6: 精彩的节目阁有

电视戏剧新闻最喜美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

我们听起来大家小小来，欢迎兄弟们台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我们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一对新的台湾歌仔戏的欣赏。这对呢叫做半领毯子，半件毯子哈。半领毯子是咧讲什么内容的呢？这是咧讲，在较早时哈，在追国啊、齐国啊哈，有一个真特别的这个风俗哈。出来的时大人呢，那是到了六十岁啊，就爱去过门口。不用站出来的，那有一对这兄弟姓李的李氏兄弟呢，他们跟他老爸感情非常的好，不敢要他老爸呢去过门口啊，就不要执行这个风俗，就他去了大波浪哦。那故事呢

就是安尼的一个内容吼。那为着这个内容呢，来进行了一段的这个表演，用歌戏的方式呢来演绎咱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是真实含吼啊，真好听。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收听到的是第一场，第一场呢，就是来体现因兜真和谐、真和睦的一个家庭关系吼。那这个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由董碧云、小敏老师连贯。现演的这段半领摊台台湾歌仔戏。

0: 要共你听话，真是折磨人，也折磨自己。
1: 现在，现在，
0: 师父，
1: 请问这靠啥是？
0: 应该是王夫人啦，伊也未惯四姑门的日子，过一阵嘛着。

打开四个门的头几日，一到暗时，就会想东想西。

0: 现在，我看夫人的言谈，也无亲像下卡手啦。方才又讲怀念厝内的生活，应该不是担任过门工课的人，不知却为何在此过门啊？
1: 看起来似乎不是本地人吼。
0: 我自邻国之来。
1: 莫怪，莫怪，才唔知阮祖国的风俗。
0: 夫人可愿故地？

0: 其实嘛无虾米大代志啦，又唔敢浪费师傅你的时间。这夜深了，师傅，请你走路细里啦。
1: 夫人。

0: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顶闹热滚滚的话剧。
1: 现主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调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2: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
3: 人讲人生就亲像一出戏，台顶搬的是别人，台下演的是家己。有时台前是笑眯眯，到了后台是暗相悲。闽南听戏台，家己品味戏曲，

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听众朋友到顶个来收听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听到呢，就是这对台湾歌曲《半夜探案》第一场吼，咱来了解到这个师傅呢，经过。

0: 这个所在啊，啊，就发现讲，奇奇怪怪哈，园时奈门口坐一挂这款老人的过门，啊，这老人的穿插呢，啊，无亲像讲老宅啊，无钱人啊，讲话啊，哈，谈吐啊，啊，个是会真有这款地位的形式哈，啊，为什么呢？因为出来过门呢？哦，这葫芦人啊，本来呢想要讲哈，啊，结果无个该讲啦，啊，就安尼呢，伊就经过这所在了。那另外一方面呢，伫个李虎啊，两个兄弟，因两个兄弟呢，诶，这款年纪啊，相差真多，大兄呢，大这小弟啊，是要。大伊二十岁吼，啊，所以小弟呢较跳贵啦吼，啊，不过因甲因老爸感情呢非常的好哦，啊，兄弟呢真和睦，啊，真友好吼，那伫个这款的环境呢，佫加无几日啦，因老爸啊特别做60岁这生日咯，那60岁了后呢，就爱去过门口啊，两个兄弟啊呢拢有意见，大个呢是讲要按照礼数吼，和老爸去过门口，二个呢是感觉讲这礼。对老黑也无好，应该呢，咱唔免遵守。那两个的这意见袂合，会发生什么代志？就今天早发电台呢，到顶过来听第二场。
1: 阿刁，刁，你在做什么？爹啊，你安尼若是去互阮相公看到，伊一定会
2: 是互我看到什么啊？啊？

0: 阿爹啊，你手提什么？
1: 我
0: 无。阿爹啊，你搁咧捡物件吼？
1: 我真是想讲要捡一个阿仔啦，好你的囝，好我的宝贝啊孙。
0: 哈？阿弟啊，你看，玉娘都还未有身嘞，你，阮要哪有囝？啊，你要哪有孙？
1: 哎呦，就是好天都爱存一个。好来牛，所以这叫做嘛，有备无患。
0: 阿弟啊，你敢袂记你顶摆？哦，不是，是顶摆，还佫顶摆。你为着捡物件，捡一个怎啊受伤的代志，你袂记哩啊？
1: 哎呦，我足想要抱孙了呢。
0: 阿弟啊，你即马目睭也无较外好，看无啥有，也阁有你的手，嘛无啥力。你安尼捡物件，受过危险啦。哎
1: 呦，你也是囡仔时阵较好啦。啊，说的阿爹足怀念的，怀念你细汉的时阵。是这样，你也可爱，也袂亲像即马，一直给我细细念。哼，那想到讲你细汉的时啊。

0: 的啦，阿弟啊，我讲未用的，都是未用的，来，将物件交出来，将物件交出来，阿弟啊，
1: 哎呀，用你话啊，我真的好辛苦的啊，
2: 你请啦，
1: 你看阿弟是不是足可怜的？阮囝你看，一直管我东管我西，也无大志嘛，是伊阿弟。还是我阿爹，
2: 阿爹啊。

0: 我是聪明啊，正经，个样秀。有名啊！是的啦，我唔是跳江诶。阿爹啊，嗯，是好无错，外面风头，今日要出来。哎呦，天哪呀！今日风大，什么要紧呐？这都系生活阿爹，适应一下，以后嘛，才会惯习啦。以后。
1: 阿爹应该是又过咧，甲咱滚生笑吼。
0: 阿爹实在是吼，嗯，安尼真好啊！希望阿爹以后每日拢安尼无烦无恼，平安快乐。嗯，啊，嗯，我说袂记诶啦。
1: 啊啦，
0: 啊这大家拢咧等你食饭呢。
1: 哦，安尼咱紧入来去。
0: 哦，好好好。

0: 表演吼，这就是算伫个台湾光阿戏《半夜探案》当中诶，即个第二场吼。因讲即个历史的大兄呢，伫个街啊顶啊，看到真侪人吼，伫为因厝内的即个四大人啊，六十岁即四大人咧准备探案，探好好因去过门吼，啊，得来呢吩咐因小弟啊，得爱准备。不过因小弟呢，甲伊意见完全未相像，那能够要安怎办呢？就怎样发展落去？明仔闽南听起来，再个刷落去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听众朋友，再会。
1: 要唔过，这刷是上无嘛爱三秒呢？
2: 三秒？
1: 系啊，
2: 三秒。
1: 三秒。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闽南听戏台，
1: 大家小招来，
0: 我南音甲高架，
1: 各种剧种来穿插，
0: 有小有大有三花，
1: 有我有你有人陪。
0: 咦，啊啥人陪啊？
1: 闽南之声，小兰陪。
2: 细汉的时阵，上爱坐伫个戏边啊卡，看台下顶闹热滚滚的大戏。
3: 甚至时听收音机内面的戏曲，摇戏的时阵坐伫个戏边啊卡的趣味。
4: 听起来，大家小招来，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闽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仔日呢，要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欣赏的，就是咱这连本戏哈，咱来听台湾歌戏《半夜探啊》这个剧目，来听伊的精彩第二场甲第三场哈。

刚刚有听到讲，伫个即个最讲吼，有一个风俗啊，就是厝内六十岁即四大人呢，就爱去过门口。哦，那伫个当地呢，因讲是作为讲百年来的一个习俗延续落来吼，大家也真看重这个习俗啊，所以呢，因最子孙的人呢，拢得爱为厝内这四大人啊来准备摊呐，哦，来体现家己的这个孝心吼。那这个李氏兄弟呢，因也是哦，拍算要安尼来准备的，这是因阿兄吼。伫个街啊顶呢，看到人咧买摊呐，才想起讲因老爸六十岁啊，要搞啊，啊，就倒来厝内呢，吩咐因小弟啊，来诶准备摊呐，伊准备医疗啊，吼，通互因阿爹呢去门口过门。不过呢，因小弟无同意哦，那因两个兄弟呀、啊，要安怎办呢？就怎样走快点落去？那这个风俗是安怎来的呢？哎，鬼啊顶，各人讲各行哈。那明天时间呢，咱个到阵来欣赏比较较生活化一段剧目，来自《半领摊》呐。

0: 心哦。哎，我跟您讲啊，这个小婆娘哦，讲要准备摊啊送给阿公呢。哎，头家啊，你唔算伊较俗嘞。
1: 哎呦，会啦。哎，不过吼，这小山是价钱本来就袂少哦。就算我算较俗的，嘛也袂少钱呢。小姑娘啊，啊，你身躯顶赚偌济钱啊？
2: 我从我自细汉到大汉，所有钱拢赚来哦，总共有一两。
1: 一两？
2: 对啊。
1: 是。小姑娘啊，
2: 啊，
1: 阿姐吼真欣赏你的心意啦，也毋过这煞是上无嘛爱三两呢。哎呀，
2: 怎么
1: 哎，怎么啊？哎呦
0: 因为小姑娘吼，讲要准备一领毯啊吼，啊送因阿公啊。哎呦，讲要买迄种线去织的，啊但是呢，迄个头家吼，讲迄足贵的啦，啊买袂起吼，唔只得哭。
3: 原
2: 来是安尼哦，足可怜的啦。哎呦，头家呀，你嘛甲人算较少呀，你。
1: 对啊，
2: 算较少啊。
1: 哎呦，阿金嫂啊，嗨，
0: 安怎？
1: 你爱讲清楚呢，小姑娘伊要买的是七色线丝呢，
0: 对啊，
1: 迄一两收少啊啦，我嘛是小本生意而已，这一两确实无法度卖伊啦，哎呦，
0: 歹势啦，歹势啦吼，
1: 卖乌白讲话啦，
0: 小姑娘啊，莫哭莫哭，嘿，金叔还问你啦，啊，你敢了解讲哦，是安怎都爱上摊呐？好六十岁，这个长辈呢？
2: 我唔知。
0: 你唔知吼？阿金嫂讲予你听。

是啦，啊，唔过哦，这个暗时啊风真透，啊，做事事呢会烦恼。

0: 啦，这是阮阿妈讲给我听呢。哎呦，啊无你是嘛？无你讲，你讲啊。
1: 阿金山啊，阮阿爹甲我讲，身为老大人有福气，会当驱邪辟煞，保护一家平安。
0: 嗯，驱邪辟煞。我甲你明神定煞安定哩。
2: 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要表现，人虽然老啊，也是会当对厝内有所贡献，所以才爱去告门。
3: 我感觉阿金嫂讲的较有道理。
0: 对对对，
1: 我阿爹的讲话嘛真正有道理啊。
0: 我讲的较有道理啦。
2: 我讲的嘛真有可能啊。
4: 哎呀，我
0: 的，我的，
4: 就是阿金嫂。

0: 哎呦，歹势啦，金叔啊，我是讲吼，我当时才会用咧继续做生意，啊，你若是要广告，你去那边讲啦。
1: 哼，我是吼替你伫安慰这个小姑娘咧。我的生意是要做啊，唔做啦？你啊，金叔，金叔煞袂记，小姑娘啊，金叔啊，甲你讲啦，这吼摊啊，若敢会烧？那是上界重要，对不吼？
2: 对
1: 啊。啊，你都无钱，通我买迄用线织个毯啊，啊无吼，你就买普通的就好啊。安尼有孝心就好啊，吼。
0: 是啦，小姑娘，这普通的毯啊，唔那水，夹起来阁会烧，你考虑看卖啦，好不好？
1: 好，来，来，你看。
0: 来啦，看这个，来。不在这。
3: 你看，唔知是倒一家用什么毯仔的工课，煞好囡仔。这比毯是偌尼啊重要的代志。竟然唔亲手准备，我看一定吼。
1: 你莫阁讲啊啦。
4: 为什么？阮讲的是正经的啊。这摊仔准备了如何，就看会出子孙啊，敢有友好。
5: 好啊啦，小姑娘阁要哭。
0: 这届跟我无关系吼。
6: 有哪只个娘，今早就过身啊。
1: 可怜。
6: 是阿公讲将我请用到今嘛，所以我才想要替伊准备啊，嘛只有我会当替伊准备。
1: 真乖哦，
4: 小姑娘，快些啦，我以后为了讲话，
1: 快靠，
0: 有啦，小姑娘啦，来啦，阿姐生意较上的啦，来啦，咱卖看煞死，来，这块。
7: 阿公阿爹敬礼，
6: 阿公
7: 也已经到过门的年纪了。
0: 你看，
7: 唔知应该准备什么款的摊啊？
1: 这好，
7: 伊才较会介意呀。

0: 电视戏剧新闻最戏迷之音。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抽啊，哥哥。
1: 这看我来耶！
0: 听游历靠调，歌啊。
2: 带那新鲜。
0: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台。

0: 阿南听起来精彩，刷刷来，欢迎听众朋友过来收听阿南听起来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大家听到呢，就是身在台湾关阿喜这对半领摊呐，哈，第二场。下面的时间呢，过来欣赏的是第三场啦。那这个历史的大兄吼，伫个街啊顶啊，发现真侪人伫为因厝内这四大人准备摊呐吼，来尽这孝心嘛。得来呢，就欢呼因小弟为因阿老伯吼，就是为因阿爹呢啊来准备摊呐。希望讲因小弟呢有通准备较好吼，来体现因的孝心，啊伊准备这个医疗啊，通互因老伯呢去过门。啊，毋过因小弟呢，感觉这款方向吼是真无适合啦。老伙仔去过门，那都少年的在享受，那是真不好的这行为吼。啊，就一直要来说服因大兄，啊，互因老爸呢，卖去过门。毋过因阿兄敢听落去，因为呢，这是一个习俗落来啊吼。因两个的力量是有关赢大家无？那所以呢，剧情发展落去是真精彩。下面的时间呢，再来欣赏这一集。
1: 林浩，你走去倒啊呢？快下车！你哟，
2: 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0: 李兄，听讲赵家庄出了七个恶霸，四处欺压良县。
1: 如此今夜三更时分，都拜托李小姐替天行道，替百姓渡海咯。
0: 当然，既然恶霸发现，该是清凉殿出马的时准咯。
1: 明浩啊，呀，你是对倒位吹出来啦？我以为你碰见啊，啊，竟然还搁伫个哦。
0: 大哥，我甲你讲，今仔日我去厨房要找一本册，无说哩对鬼啊怎啊弄倒去，结果伊就怎啊对顶面落落来。大哥啊，想袂到你还搁会记以前的代志啊。
1: 我哪有可能袂记的咧？呀，你细汉哦是爱哭爱跌落啦！我要去山顶，甲阿爹斗三工凑茶。啊，你讲什么？要跟我去做大劫？阿爹看到你咧甲我抢茶刀，爱着归去捡一支木剑互你耍啊！啊，我看到这支剑嘛。

你已经大汉啦，就是表示阿爹已经老了。对啦，今仔日我来，就是要甲你讲这件大事。咱差不多要替阿爹准备摊啊咯。摊啊！什么摊啊？阿爹今年

0: 底爱去过门口啊？
1: 是呀、啊，我想阿弟啊，平常时想疼你，那由你来准备他那，阿弟啊，一定会心欢喜呀。
0: 我无爱，大哥，你敢无感觉哟？这六十岁。都爱接受一领摊啊，另外都爱去过门的风俗，实在是足无道理的。
1: 是啥物有道理，无道理的小弟呀、啊？

0: 而且吼，这摊啊，那准备了无够用心，会予人怀疑讲得不好。呀，你做事都较定心啦，这件代志都交予你，你都要用心去办。
1: 大哥，别人要安怎讲，咱就随在因讲。咱那是一心无愧疚，
0: 好。哎，也是你嫌麻烦，无愿意准备呀、
1: 啊。我，
0: 也那是麻烦，你都直接讲，和我来准备。只是阿爹可能失望啊。
1: 这，哎，大哥，你这是。
0: 哎呀，
1: 我哪会嫌麻烦呐、啊？
0: 要那没麻烦，你为什么不愿意准备？
1: 外面暗时的时阵，风遐尼大，你敢忍心和阿爹顾伫个门口？
0: 哼，也都是风头，唔则都要准备摊呐、啊。
1: 这

0: 姉と弟は。
1: 精彩一段吼，这就是选择的台湾歌戏《半领摊》啊，第三大场吼。那这个小弟呢是真唔甘愿的，安尼答应落来呀。啊，倒去厝的了后呢，就愈想愈感觉真艰苦吼。为什么要准备这摊啊？为什么要让伊老爸呢去过门吼？应该呢是人老啊，就让伊安尼好好啊来享受这个后面的生活才对吼。第一因某用牛的帮助下面引出了一个计哦，让伊那兄呢啊改变了主意。到底是什么计呢？明仔载咱听起来，咱再个刷落去欣赏，你就知影了。今仔日由于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仔载上款时间空中再会。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

0: 花花桥花莲神社，有海水的所在就有花莲，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花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3: 古金盆至天露水，赶集转路，修表中回复金庙，孤吹共餐。玉帝上情，长篇物的故事，三结五义第一季，二马马太子第39集，叙述海江。
14: 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当今皇上，亲生老母李娘娘共包公所愿，为了唔惊动老后甲计怀，包公才设计，甲李娘娘啊以苗子三人，然后将因某苦命夫人李氏写了一张密批，叫伊做好一切准备。几日了后，李娘娘来到相府，李氏赶紧出来迎接，叹四可怜当无人的时节，才跪落去跟娘娘说：“臣妾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李娘娘赶紧伸手将伊牵起来说：“五儿，千万不可如此。以后咱也着以不惜相称，你若想个讲究礼数。”用以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无好。搁一说，哀家生你，新妇你也生你，啊，咱就是苗女，你唔但是我的社区，也搁是我的查某啊。苦命一听，赶紧下问，娘娘呢？这样搁将当初时无害的情景，细细声讲一遍，当你是听。假设也我这两蕊目睭，就是因为思君心志靠痴迷的现实时啊，也我是逐项都无看见，也这要如何是好啊？说了又搁哭起来，你是挡袂牢，阿在边头陪伊流目屎，突然。 你是想起有一项物件可以治目睭，就跟娘娘说：“娘娘啊，仙妾有一个古金盆，顶面有阴阳两空，据说那将伊来接天降露水七岁，就可以使目睭重见光明。太金爷，仙妾求求天路来当娘娘七岁目睭。”也娘娘看不得会相信啊，叫目睭痴迷，水洗了煞会好，天下下不得有种代志啊。但是娘娘也阁是暗暗学罗说，说包青家有福，娶到一个纸贤惠的夫人，伊一定是唔忍心我伤心，才来咧安慰我，也我也唔通辜负伊的好意，就说：五儿，既是如此。你就求天求路，人说心诚则灵，万一目睭先是可以复明，岂不妙哉？你是一听也欢喜，才用阁陪一个老太太踮咧花仙岗天立皇帝，事后伊食了暗顿，然后又将大大小小的代志交代安排伊好势，才离开。讲定了后，你是洗手。然后就将古金盆拿出来，吩咐阿权点石，来到后花园内面，随点香，诚心伫咧下天对，然后将金盆夹好势，祈求天路。可能是苦命夫人至诚忠心，甲李娘娘的造物感动天对，起初盆内是小可湿湿咧。轮轮呀，后来慢慢有了几粒的露珠，到后壁是露珠愈来愈多，愈来愈多，慢慢才流入去金盆当中迄两空阴阳空内面。你是满心欢喜，手捧金盆回到房内，拄好娘娘也未合适，你是未顾日一双手骨。夹一个金盆，夹啊个生气，凶个汗是四连泪，汗汗紧紧就将金盆捧到李娘娘面头前，要等李娘娘用手去温露水来清洗目睭。等李娘娘用手将金盆阴阳腔内面按手去温这个露水啊，来洗目睭的时阵，只感觉一阵。冷凄凄的风直烫心肝头，而且也搁一阵清香啊扑面而来。李娘娘两个下角小可微微啊出汗，两蕊目睭开始震动。李娘娘目睭前开了，闭目养神，突然间心花怒放，娘娘挡袂住，将两蕊目睭踢开，啪！想无到啊！想无到啊！观众朋友啊，李娘娘即阵目前所有的一切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李娘娘是非常欢喜，也这个李夫人啊，看见娘娘目睭痴迷，倒有法人看见啊？比娘娘搁较欢喜。即阵李娘娘真伸手去牵苦命夫人李氏。将伊详详细细甲看一遍，阁看见双肥边，还阁徛着阿权。然后呢，真是开得五里，心生感动天地，将老身的目睭医好，这一切全归神父你有下。说了说了，又阁是一点伤心。李氏一看见，赶紧劝说：“哎呀，母亲啊！”你痴迷的原因，就是因为伤心过度，目屎流伤多，才会痴迷。如今比这随好你应该着欢喜，唔通阁流目屎才是。娘娘说：“无当，无当，我现此时，逐项都看会到，我唔阁伤心咯。五儿啊，也你辛苦去一日，也是趁早去困。”有话，咱明仔日才慢慢说。
13: 根据历史记载，李惠死后虽然行踪， 但却无法能承担临终对李氏的无限愧疚。根据《宋诗临终本纪》记载，

玉阳焕发精神也好，甲迄破窑迄阵来比啊，凶个袂输两个人俩。几日了后，包兴进来禀报考命夫人李氏说：“老爷倒来徛伫大相国寺，等明仔日面圣了后，才要回府。”夫人说：“知影咯，但是李氏哦，即阵也阁是咧替因翁咧烦恼呐。”伊惊说包公若上朝见了万岁，万一阁提放药的代志，甲皇上意见若是阁无一致，因翁一个人又阁是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想啥说啥，袂晓你挖角。如果若去当万岁生气，凶个问题就错了。所以你是心内替因翁哦，定定一个心定定替伊忍耐俩。啊，亲像考命李氏种个大家闺婿哦，就是安尼俩。一方面欢喜家己红赛争得，另一方面又搁烦恼因红赛若伤过争得是会吃大亏。有一好哪有两好啊？看有影无吼，观众朋友啊？也毋过，伊咧烦恼哦，烦在是加操心俩。第二日，包公入朝见驾，上所有案情啊，早早昭明。宋仁宗是拼死命恶死这个包公后班代。办案争执，才佫赐伊一领五彩蟒袍，佫珠宝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钻一个，三五大荷包一对。包公前赶紧跪求谢恩，脱掉了后，包公活倒来开封府，朝服无脱，就算来到内衙，甲因夫人李氏相见。老爷共夫人说：“我要参见太后，由罗夫人代为客走。你是知影包公一定有要事，就吩咐阿权不准跟随，然后将包公带到佛堂正室门下口。”夫人虽掀起袂面，跪落去招说：“启禀太后，今有两道国大学士兼你开封府尹。”宝金切准回京进来参求皇驾。太后一听就问说：“我你在何处？”夫人招说：“现在外口。”太后吩咐说：“赶紧叫伊入来。”包公坐入门前跪落去说：“臣宝金参见娘娘，愿娘娘千岁千千岁。”太后吩咐：“我你平心四座。”李娘娘之前因为目睭无看见，只是听见包公的声说，大目睭有看见咯，看见包公迄个面四方阔四方阔，迄对鱼仔也大对袂出身背，啊迄个遐王啊也阔，啊喙须哦加减有淡薄，但是也特别迄个面啊，是较乌啾啾个乌索索，连迄双手都煞较乌索索咧，啊毋过迄对目睭哦。圆滚滚，是正一副野和尚，野威严。先是是丹心紧紧，冲霄汉啊，乌面沉沉顶鬼神。李娘娘心中大喜，认为因家人中有福气，得到这样的灵神。但是李娘娘一想到家己受此沉冤，目屎又搁流落来，对宝庆说：“哀家。”多亏恁翁母啊，这一番的真心，哀家之事全听包庆咯。包公叩头招说：“娘娘，请免顾虑，太微臣见机行事，一定要秉政治间，以抗国典。”娘娘拿起目屎，拿点头说：“亲家，也你连日查访劳累，也是先行歇歇去吧。”包公谢恩，鞠躬退出。娘娘又对李氏说：“新妇啊，也你家老爷才睡到此，你也赶紧去，唔免阁掂一搭事休咯。”人其实娘娘哦，也是好心俩，要留出时间当因翁母啊，你所说话久无见面，恁都知个，看影无？啊，哪知影李氏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较红皱皱。夫人退回家己个房内。包公正伫咧饮茶，将茶杯揢咧，起身笑笑对。

0: 你是说油炉夫人？我已出车倒来了。夫人笑笑说：“连续吩咐阿权上菜上饭，红毛啊哦，真难得有法通同桌倒来食麦哦。食煞了后，包公现煞去册房料理公务。包兄弟个报告说，楚州桥个月牙明仔日就要挖倒去了。请示老爷有啥物吩咐个无？”包公就问包兄说：“咱伫楚州桥吩咐县官去备办的衫裤甲轿马，拢拢总总开偌钱？你着结好势，通当因作带倒去。另外，叫龚先生写一封贺字，共知县表示感谢。”包兄应说：“是大人，是我代。”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林总管不请自来，送消息，叠娘娘单身上志，被收敛。各地详情，请且关注登记的公司，三个方面第一句，立马换开支第七十七。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的鼻祖。李莽换太子，乌平帝不求应，打滚出身砸官官，包拯包青天，欺凌无私兵冤案，江湖刺客来相助，空虚正义中官担，南岳点同辉，天罡一流好奇妙，西救包拯乌青官，北岳敖永春。宝岛江湖无敌手，行业创意独霸王，五指闹东京，东归开封府，地庆花蝴蝶，为民第一害。金毛鼠白玉堂，地水患福云山，城岭三潭冲霄流，为国捐躯剪还王。正所谓急死代价，为国为民。泉州讲古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故事正在播出。林总管不请自来，送消息，叠娘娘单身将至，被收礼。玉帝上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故事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七十集，随时开讲。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因牵手的。可命夫人李氏用因厝的传家宝古金盆去接露水，等李娘娘清洗目睭。李娘娘哦，一洗了用古金盆接的露水了后啊，目睭痴迷，先是煞变作有法人看见尔。啊，既然目睭已经有法人看见了，李娘娘就要亲目睭看看宝珍这位传奇人物是生啥啥款。正好宝剑进来参拜，李娘娘就按头高脚共看一遍。果然是一副忠良贤臣的相貌。虽然面色得真够乌，甲向个煤炭哦差不多，但是气质非常好。乌面生光，两蕊目睭阁会闪金，这就叫做乌乌有福相，乌得威严。先是是乌面顶顶顶鬼神，担心紧紧冲霄汉。李娘娘心里也欢喜，就说：“哀家之事，全听包庆咯。”第二日，包公都才随其成立，只听见包兄伫外面走廊咧轻轻砍扫一声，包公就问说：“包兄有咩代志啊？”包兄站在窗外，我就禀报说：“老爷，是南清宫八千岁的林总管，特来要跟老爷请安呐，是有话要面见老爷。”各位观众朋友啊，因为包公做人正直，一向唔爱结党营私，从来也唔捌去结交什么皇亲国戚。现此时，伊听说南清宫八千岁。府内林总管突然亲自来访，北内家咧估计，敢毋是要来推什么人事情啊？真将目白门一揪，说伊要见我，那有啥物代志啊？

0: 你去共伊说，就说我正伫咧办理公事，不能接见。如有要事，咱明日早朝再见。包兄都这么登先去说呢，只听见内面忽然发出请慢。包兄前徛咧去搭单，唔知内面忽然甲包公两个唔知咧说啥呢？前听见包公说：“忽然说的有理，包兄。”你带领总管去七旁泡茶，就说我随时何时便出营。包兴等先出去。观众朋友啊，哎呀，恁知影夫人独家甲包公说啥物？既是有关李娘娘的代志啊。夫人对包公说啊，老爷你也唔知影林总管即我来是要创啥代志？你家大人唔接见伊啊，也问问来俩。我听说南清宫爹娘娘是当今圣上的容貌，要是有机会等李娘娘甲爹娘娘来相见，可能代志就会好办也做啊。包公听了感觉说有道理，真赶紧哦，洗清气，衫裤穿咧，前往册房。但是包兴方面来请林总管说。我老爷正伫咧清水，啊，小可等者就会来甲你相见，请太夫七旁小坐。这个林总管也早就听见说，包拯是一个畏魂走路、野死角的人啊，从来都唔爱甲跩王公贵族、搁跩内官总管私下有所交流，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即阵一听见包公说要甲你相见啊！欢喜啊！甲嘴笑目笑，得着包兄来到七房，甲包兄拿泡茶，拿互相客气安尼说几句话，只听见外面包公的砍扫声。包兄赶紧出营，包公行入七房，只见林总管早已经徛起来相迎说：“早甲爹来共大人请安。”我原本打算昨日就来，只因大人一路路烦，唔敢打了，故此今早前来。说了，煞趴咧涂骹咧作揖行礼。包公赶紧还礼说：“哦，多谢太夫挂念，未能前去拜访，还随罗家太夫，心内实是不安。”说了两句，重新搁点茶。包公问说。太夫降临，唔知有何见教哦？寄望明示啊！林总管笑嘻嘻说：“看了通安尼说啊，早间这帮来哦，唔是啥物官事，只因八王爷亲近大人，重敬贤能，时常伫爹娘娘面头前提及。”娘娘听了非常欣赏，啊，就是爹听伊说哦，最近大人砸房玉这一条代志是先斩后奏，更显得大人你切心为国，不畏强权。一王爷下诏来，就将这条代志讲传阮爹娘娘听。爹娘娘是俄罗斯，而大人你真是空虎下这滴血灵神，其实。何止是娘娘啊，连阮王爷嘛非常欣赏大人，啊，只是无故不能亲近。咋个一想，马上就是阮爹娘娘的千秋华诞，大人何不避一份主意咧前去请受？一来不辜负阮爹娘娘一番爱惜之心，二来阮王爷嘛可以由此对大人咧学习见识。包公起初想说，八王爷甲爹娘娘是有啥物连环案要来要求家己，走后门加关系。无想到这两个人皆是家己的粉丝哟，想要甲家己见面。包公暗暗想，我怎来哦，都无想爱结交朝中的权贵，怎来现有李娘娘的这条台子？当今万岁只知影爹娘娘是家己的生庙，伊看要倒落会知影家己的生庙是受到如此的冤屈，哈！我不如将计就计，通过爹娘娘帮助，等李娘娘甲圣上三人，搁一次。 八王爷也是一位贤王，甲伊接交，也不至于拍牌我的名声。想到这搭，包公就问说：“哦，但不知娘娘圣诞是啥物时节啊？”林总管说：“哦，明日就是寿诞，后日才是生辰。只因代志比较紧迫，故此特来送信。”包公说：“哦，多谢太傅挂心，包某不敢不从命。不过，我想娘娘圣诞按照规矩，阮作为外官是袂做咧当面叩见。好在家庙在此，明仔日随送咧，后日正日，如果家庙亲自前往，岂不更加亲近，无在可惜。”林总管一听，哇，好势好势好势！哦，原来罗太太伫府内哦，安尼搁较贴，安尼搁较贴，啊无早甲先挖倒来去，伫爹娘娘面前走明。包公说：“哦哦哦，太家庙到重重的时节，还望太傅多多关照。”林总管笑笑说：“哦，一种的看了着，搁大人你吩咐啊。”咋个当然尽心咯，啊，交情要紧，交情要紧，要免送，免送，大人请留步。
1: 三结果以故事中出现的八田王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杨家将故事中的赵德芳？其实不是，北宋每一个皇帝登基期间，都有一个八田王，八王爷成为一个上级的官职，伊的官职。仅次皇帝，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正在播出。
0: 好，总管上交疑问，回交内议，就将代志详细讲一遍，等夫人你是听，叫夫人将独家的代志啊，偷偷奏明太后。然后呢，包公又来到册房，吩咐包兄准备一份寿礼，明仔日。送往南清宫。第二日，包兄将已经办好些寿礼送来，当包公看卖了。也有观众朋友可能会问说：包公平常时都唔捌共人送礼，这一棒是人上门要来讨，阁是为了你娘娘不得已不送。你说伊会送啥物物件？也无非就是烧酒一盘，红汁一对，寿桃一拿俩。另外，也阁有就是遐面干鸡卵猪脚骨啊，阁啊水鱼烧锅大花包，反正计是一个大路火啦。包公毕竟是清官，一厝内较体缩缩。虽然包公级别属于高干，加上宋朝时期公务员工资待遇比较悬，但是伤过贵重的物件哦，包公也是送袂起啦。啊，费得心意到就好咯。包兄带着礼品来到南清宫回归，看见送礼的人真够多，有的在搬，有的在扛，人马歪歪哦。啊，包兄只好随落马，吩咐车爷等遮人早早散去，才将寿礼送到王府。然后家己啊，才步行行到门下口，看见五关宫门双边边坐啊真侪官员。是高点要来送礼的官员呀，皆是咧排队手捧名帖，等王府当中的车爷来接收。要人所说，叫宰相门前七品官，更何况是北王府内面的车官，大家是较脚踏马赛饭官开哦。面对着怀要来王府送礼的官员，遮车官的表情，大家皆是这个是。爱看阁唔爱插，包兄坚持恭敬，只好阁行上去大街咧，来到一位王府车官面头前，提出贴来，说：“有劳老爷替我禀报一声。”说到一句，只见迄位车官将目睭一回，替你禀报一声，你倒落来啊！包兄说：“我乃开封府。”那才听到开封府三字哩，只见迄个人就马上站起来说：“哦哦哦哦，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吼！”包兄说：“正是， 那个人赶紧将包厢手骨砍了。

0: 老兄弟啊，老兄弟啊，一路辛苦，一路辛苦。早起偌早，阮总管也就断炉。说包大人今仔日会来送礼，我店一搭是专工伫咧等你，兄弟人啊，请请入内面坐坐，来来来来来来来。连歇岳头欢呼王府的车爷说：“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恁请随收起来。该记将包兴带到册房。”各位观众朋友啊，包兴是有带着包拯什么欢呼来到南清宫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啊，将李娘娘安置伫开封府，伊真苦啊哦，煞找无机会，通当当今的圣上来三殿。就伫这时，正好一个八王爷因某嫡娘娘伫咧做生日，来请宝公。宝公这先一个事，托李娘娘以因老母的名义啊。去共嫡娘娘着手，然后才见机行事，准备了一份寿礼，叫宝兴提前一日送到南清宫。因为林总管先有交代，所以啊，南清宫的遮仆人对宝兴特别热情，捧茶杯子，就是好阮王爷爷早就咧吩咐，说哦。那是包大人有送你来，就赶紧去禀报。兄弟啊，你既然来了，是毋是去见我家王爷者啊？包兄说：“既然来，敢是着见者较好势哦。”啊，迄个人笑笑说：“啊，对，来了就着见者较好势。”兄弟啊，我自我介绍者，我姓王，排行第三。啊，无哦，今日贵贺，你真叫我三哥，安尼好势袂？说了，真叫人将礼物打入去。这个王三看了后，就夹起礼帖，随入去。无一哪久，王三出来，对宝兴说：“八王爷伫殿上咧等你啦。”宝兴真赶紧跟随王三来到大殿，步上金阶，来到殿门外，只见正面太师椅顶面。坐到一位束发金冠、蟒袍玉带的王爷，身旁边有一大堆的内夫伫咧侍候。包兴赶紧将跪落去叩头，只见

0: 花店顶面八王爷说：“
1: 你倒去戏福里家老爷，就说我共伊问好，你去费心多咧，我心领了。改日朝中面见，在下又吩咐雷普说，将原帖换做写帖台带倒去。另外，赏等于50,000文。”雷夫领命，就将写帖甲文章交转王三，包兄赶紧叩头，然后随王三行出文安殿。只见林总管笑嘻嘻地迎过来说：“包主管，呀，你煞来了啊！呀，我倒去见了你家大人，就是我已经对娘娘面前奏明，明仔日请罗太太。”真管来，娘娘说无中伫摆手，你是想要甲罗太太哦连线拍吹鼓？包兄赶紧答应，然后随着王三行出来。一王三将写帖甲文章交转包兄，包兄赶紧倒下，请王三留步。这个王三呢，正高甲个也高咧。一定就送啊！甲包兄上马，伊才要煞俩。呀，包兄你敢要袂讲哩？只好啊，上马对王三连连说：“江三爷磕头多谢，多谢。”然后呢，马骑咧离开南清宫，路顶包兄家己心内咧想啊：我替包大人办的这八色水咧，去共爹娘娘接受。啊，隆隆公公才开去20,000文，也许个王爷大酬面，做一箱我50两，也我唔多赚30两，用的是真个今日咯。无偌久，包兄我倒来开封府，见了包公，就将前后经过一一禀报。包公点头，就来到内衙，问因夫人看李娘娘态度怎啊？呀，夫人就跟包公说：“说一开始哦，李娘娘也有淡薄为难，但经过家己做工作，李娘娘哦，最后才说事到临头，也不得不如此咯。太官明日前往南清宫就是。”包公听说娘娘已经答应，非常欢喜，就叫因夫人啊，派两个较巧的。较目头巧的阿款倒伊去，则阁派人护送。第二日，李氏师兄娘娘梳妆好势，换上一片朝服。这时，李娘娘哦，是较目屎流目屎滴啦。李氏知影说哦，伊是咧唔甘离开一搭啦，才赶紧去来劝伊几句。等一切收拾停当。夫人吩咐阿款全部去外口侍候。夫人哦，等证人离开了后，才重新哦，行一个礼来拜李娘娘。连苦命夫人李氏即阵哦，也挡袂牢煞底咧流目屎。李娘娘用手将李氏将伊牵起来，规个喉结砸去，连话都说袂得出来，也阁是李氏哦。强忍悲痛，吩咐说：“娘娘啊，也你打旨去，关乎着咱国典礼法，千万着找机会将真实情况啊透露当爹娘娘知情，千万唔通因为小节去误了大事。”李娘娘点头说：“哀家20年点冤，那无恁翁母啊两人。”我哦是绝对无机会通来到一搭，我只去若有法通重新搁入去姜维咧，到迄时阵，我就选调你甲宝金两人入宫，经常来甲我发现。苦命夫人说：“哎呀，娘娘啊，看那唐说种个话啊，心切本来就着应该去调好，哪敢唔奉教？”说了，前将娘娘牵了， 出门慢慢来到三堂之上，连后四后娘娘上轿坐稳，安好扶手，阿款将轿帘啊放落来。只听见李娘娘对轿内说：“新妇我哩不必上咯。”李氏答应一声，退入边后，轿夫才入来将轿扛起来，行出二门。这时，只见包公急将上船，手扶轿杆，跟随行出夜门。娘娘在轿内吩咐说：“包拯五里回去吧，不必玩丧了。”包公答应一声说：“是。”才停落来唔行，看见轿行落大街，徛伫边头的范仲华远远对轿咧哦，真跪落去磕一个头。包公看见安尼哦，真懊恼说：“这个范仲华虽然只是做个地保，但是伊唔但有做法哩，搁个不规矩，人所说叫福至心灵，真真无大。”包公转身挖倒来落去，看见因夫人目睭口啊较红红，知影说是因为甲李娘娘哦来作别较伤心，就也无搁上车问。听说包兄作为李娘娘的随行伫前面，镜头前做向导，来到南清宫，伊发现今仔日比昨日完全无相同咧。昨日计是骑马推主人来送礼，跩家人车爷，今仔日咯，向的是大半个造轿，所有啥物嫔妃、贵妃、王妃以及跩最大官的正房夫人来来去去，真够侪人。包兴知影规矩个，伊随立马立咧，来到王府门边，唱马啊，了好势，行上宫门，正好看到王三伫迄搭，赶紧坐强手说：“哦哦，原来是王三爷哦，我家罗太太到了呐。”王三爷一听，才赶紧飞奔入去内面，无偌久，只见从内面出来两个内夫，对着门口证人说：“啊，证人注意了，证人注意了，恁大家哦，注意听，娘娘断乳，所有来的官员一概回避，但请开封府罗太太会面。”各位乡亲啊，一包兄一听，赶紧催本府的轿夫将娘娘的轿扛到宫门，马上现所有两个内夫啊，将伊引入去。然后王三爷出来接待包兄，将伊请到册房里啉茶。也人所说，一清二色。现在这两个哦，已经袂输老兄弟了。也单说这个李娘娘呢，大轿来到二门，早就有四个太监出来，将四个轿夫换杀。四个太监将大轿啊，扛到三门，过了二门，才将轿停落来。李英总管已经伫一搭咧等咯。伊来到轿前，将轿帘掀开，说：“江太夫人请安。”去了扶手，倒伫后面的阿权啊，将李娘娘哦请落轿。娘娘真好问林总管一声：“哦，公公好。”林总管伫头前引路，来到寝宫，只记得娘娘已经伫门外咧迎接。一看到太夫人，真大只一惊，腹内家己咧想：“诶、欸！”呀，此人哪会较纸面熟啊？呀，我哦，那一时煞想袂起来啊！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一定把甲伊见着面，也熟面。娘娘前来到德孝面头前，玉行参拜大礼。德孝赶紧用手将伊拦咧，说：“免礼，免礼。”呀，娘娘也无过甲伊讲，两个人前手牵手坐坐入去坐坐。李娘娘看德孝，感觉比起当年啊老去真多。德孝即时哩，阿目睭定定等咧娘娘呢，突然间真雄雄想起，眼前一位罗太太啊，真亲像当年的。
0: 李新辉，
1: 也唔过李新辉已经当先帝去世，所以也无威胁打落去。

受，但是哦，心里哦较碍碍。即阵阿宽碰地来，叠开前开始甲这个李娘娘啊来发现讲头讲尾。李娘娘是对答如流，气度张扬，非常得体，显示是一副大家风范。叠笑非常欢喜啊，终算找到一个甲家己较投缘、较有话通说。就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宫中点几日，叠孝甲李娘娘三见，叠孝会认出李娘娘袂？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乡亲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包公利用八王爷阴夫人叠娘娘来做生日。将李娘娘送去给爹娘娘祝寿，几十年无见面，李娘娘感觉爹娘娘啊，比起当年是老去真够多。爹兄呢，虽是感觉李娘娘死得也面色，详细甲看落去哦，发现说伊死得哦，也亲像当年的李寻妃。爹娘娘将拍算要将李娘娘留在宫中安尼点几日。因为哦，即正合着李娘娘的意啊，所以李娘娘也无讲说温伊。爹娘娘马上叫内夫出去共包兄传话说，所有轿马连灯毋免阁等咯。娘娘要留太夫人加点几日，所有遮军爷全部按照惯例行事。咱请放下包兄因遮军班去领赏不标。内夫传信啊，就是要叫食饭呐。爹孝为了方便谈话，就叫李娘娘甲伊哦两个坐对坐。饮酒之间，爹孝就伫娘娘面前大声吼了因家包公啊，说忠正贤良，认为遮哦皆是这个太夫人教之有方。呀，这个娘娘哦，安尼是表现说较谦虚俩。呀，爹孝前佫问一句说。太夫人今年年庚大寿，就是咧问看伊今年几岁咧。叶娘娘答说：四十有二，就是四十二岁。爹后一句问说：哦，那玲珑宝剑今年几岁啊？鸟，就前只一句，煞将李娘娘问啊，甲食到咧，一时间袂晓要怎啊应伊咧。虽然伊甲包公是母仔囝三人，但是伊阁煞无问包公今年毋知几岁俩，看袂人个命无。也即时哦，是急啊哦，规个面计青红，规个肝计憋出来，淹袂得出来啊。也叠后看见这个光景，就感觉奇怪咯。但是哦，有身份个人再进再退，无阁继续问落去，前借口饭菜口味。咸正咸过去，日头当食了，伫叠后咧三杯的李娘娘来到南清宫，涉过去行行看看咧，然后又搁坐坐咧围谈。叠娘娘愈看是愈感觉，这个啊是亲像当时过身的李寻妃啦，北来疑心就搁较大，家己咧想。独家，我咧问因家的岁数，伊偌久都饮袂得出来，而且吉巴规个面较红彤彤，唔对了哥。世间顶面哪有讲做老母的，佮唔知影家己敢今年几岁啊？这其中啊实在可疑啊！也拢无说，伊煞敢骗我。阿爸，既然我都将伊留落来点几日，暗暝时。我就叫伊甲我同床睏，到迄时阵，我才详细问伊清楚。爹娘娘心内家己安尼咧拍算，目睭呢是无停咧对李娘娘直直想。也这个李娘娘的举止动作，等于搁较认定说，包拯的老母就是现时那个老太太啊，就是李寻妃了。暗顿食了，爹娘娘甲李娘娘虽坐咧连线拍水果。叠后吩咐说：“来，将净室打扫清洁，

将皮破朝，此以何事？我啊，要甲包夫人谈心。娘娘见到这光景，正合心意。爹娘娘跳工交代，所有咧服侍因的人，包括娘娘的贴身丫鬟，都着走走出去门口，无叫无做，你随便入去。然后，爹后则问这个李娘娘说：“请问太夫人，你为什么连人敢会好说？你都说唔知影。夫人，你安尼是唔是有意欺骗我？这是何道理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爹后哦，跳工语气哦，说较重，有淡薄生气。呀，这个李娘娘哦，只好人应说：“皇家呀，你那说袂认得哀家咯啊！”呀，娘，爹后子听前赶紧惊到一下啦！哈，眼前这位夫人，正是李新妃娘娘哦。这时，李娘娘眼睛是目屎流目屎滴。说袂出半句话，爹后前催促问说：“房内无人，你不妨详细讲来。”呀，李娘娘啊，就将当初受害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讲了一遍。爹后听了，虽然伊早有猜测，但是即阵哦，也阁是规个人计戆去。伊得着李娘娘流尽目屎。才问说，也听你说作罪，不知有何证据？李娘娘正从囚手内面金鱼拖出来，交当爹后看，爹后双手一个金鱼，伫顶下看一下来，哈！玉仙宫李妃，啪！赶紧啊，全跪落去，求说。新妃不知皇家降临，失足多有冒犯，望及太后娘娘赦罪。李太后赶紧还礼，将伊看起来，说：“皇家不必如此，事到如今，怎啊？等当今圣上知影这条代志，才好啊。”爹后说：“娘娘放心。”心非自有道理，然后哦，前讲这个李娘娘说，当年老后甲隔怀定计，用二马换出太子，何得二贤巧珠抱出太子交当大人，用姜阿送到南清宫抚养，后来老后生的囝哦，煞夭寿了，才将娘娘生的太子保了东宫之阙。因太子有功，伫冷宫间看见你娘娘，恁母仔敢三计天性触发，因得太子啊面带离魂，才引起老后生疑，前去叩问口主，但是口主忠心正直，宁死不招，前去整了石条就死了，啊老后才前伫先皇面前见谗言。才将娘娘刺死，安尼偷偷袂要讲一遍，当李后听了。李后一听，如梦初醒，伤心不已，目屎拄像尿尿直直流。爹爹后再三来三劝，太后哦，目屎才停了。问爹娘娘说：“皇家，要如何等我皇儿知影，等我苗子重逢啊？”爹后说：“太贤妃，我正在破病，才派凌总管做明东京圣上，圣上一定会亲自前来探病。到迄时阵，贤妃我才找机会跟万岁吐露真情。”娘娘再三感谢爹娘娘。第二日早起，爹娘娘就派凌总管上朝奏明圣上。是爹后娘娘啊，夜间有人叠壁，而且病情阁煞阁重。爹后呢，又阁将这条代志江北王爷讲，林总管唔知影底细啊，前上条去共宋林宗禀报，谁知宋林宗昨暝就作做。

0: 得了一个梦，梦记有一只裁缝，迄、那个石鼓啊，在门啊，走走无踪，对着圣像哀叫三声，林宗才从梦中起来，心里都才咧感觉奇怪，唔知到底啥物缘故啊，到五更才想要上吊，煞机灵手将总管前来起奏说。老太后夜间值班，一暗无睏。天子一听，哈，想说老后破病，是对应家己做个梦，才赶紧来到仁寿宫，将老太后请安。仁宗轻轻走入去寝殿，只听见有人伫咧搀，接落去，才听见老太后说。妖主啊，要你更加的慈母你啊！又听见哎呀一声，这时宫里已经将这个床棉啊，刚掀起来。天子切心行入去，来到床前，也老太后去做梦去惊醒，看见天子坐伫边头，就说：“哦，犹如凤梨挂念。”哀家只不过是受到风寒，不是什么大病，请宽心。天子就将太后问安，马上传御医来调治，又惊说太后心里较不耐烦，就安慰伊几句，才退出。离了仁寿宫，才行到分宫楼，只见南清宫令总管跪了起奏说。启奏万岁！爹后娘娘夜间破病严重，奴婢得来启奏。林宗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吩咐：来，拜驾南清宫。到了南清宫，看见八王爷前来迎接。林宗询问爹后的病情，八王爷含含糊糊奏说：娘娘昨暝得病，这次都感觉较好些了。林宗听了，心里才较放松，真欢呼随从伫外口侍候，只带陈林一人跟随入去。来到蝶后寝宫，只见宫内较静谧谧，无半滴声色，连一个御前丫鬟都煞无了。一紧张高弦，蝶后倒伫床顶，面向内面。林宗皇帝赶紧上前问安，蝶后等身过来，突然间问林宗说：“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啊？”林宗答说：“天下至重至大者，莫过以孝为先啊。”蝶后吐一口气说：“哼，既是孝利为先。”有为人子不敌奇妙存亡，又有为人子为君而不敌奇妙在外飘零的。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做人家你不知道老母是活死，做人家你搁在做皇帝，才放因老母在外口咧吃鸡休。这两句问得宋仁宗较人车车，也唔知是啥意思，想说蝶后煞破病。头壳无清楚咧，胡言乱语哩啊！伊都这么问啥物？有时间关系，咱精彩故事讲一半，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6: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居不敖欲罔顾。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0: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11: 盖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邪舞，苏瑶遇见的壁虎，走雾腾腾，三国遇酒。
12: 宣扬小唐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3: 我是阿仁。
12: 这个微商公众的遇酒过博大姑娘要你西国又可以呼啦嘞，王啦鬼女啊鬼，咱那货币咋能嘞啊？好，接下来问你三国遇酒啊？中秋节面开讲吧啊！之前年少遇酒是王虎过的六幺九啊，玩的些谁啊？今年的遇酒是啊，玩五年要给个女遇。对于废物、邪非，给来物的一个字的呀，采取一系列的一个红飞斗彩的网络的互动，与给你讲出的长江水的来一曲吧，废物的盟友盟友的盟友的来推你吧，还有你自在的来邪非啊，王不及格的来互动，还有与日去立动的来对水的来我母啊，让人整个与旧与日的与日的立动的。中秋即将一个死亡啊！
13: 代喜，
12: 长江水个叫别一啊，长水个叫别一太去呢是咱当年叫你念儿的你猜儿，欲救欲不欲，买内啊学外太去都这个威亚飞天秀。
13: 好，
12: 就是踢嘞啊，
13: 就踢嘞飞啦飞去我，你拍电视剧讲什么
12: 菜？代喜代喜，
13: 威亚个学员澳门国师中点了
12: 啊，代点了点了踢啊踢啊，嫦娥奔月嘛，要改叫鬼故意谁个改？这个个裤子个威亚啊呜累得在极美，就个武德英白，就在凌空微步，凌空微步，微步哎，凌空微步你咋过？
13: 凌空微步，
12: 微步啊，凌空微步个呼，哎个万阳的杭州个 NBC 个嘞，古时也为扩大姑娘互动。
13: 他都当过哟，杭州个叫哪路啊？我你讲一声早一些，讲去那个北国公园那里
12: 当过。代谢
13: 古时八那次，姑娘在互动。
12: 万阳吹党妹吧，个嘞互动，为扩大姑杨德杭州个摇卡都吹过个吹党啊吹党妹个当伊来互动啊，万阳的啊十一买个摇鱼。啊，张色的个一曲啊，这些飞河的个是个对火，鱼不鱼呢？要一吐啊，都给晒给连点妖鱼的瓦西啊，带他去鱼不死一过江湖过舞那一个张江色的个一曲的舞动啊啊，哈达姑娘找吃一次试一试，要是问你个鱼不鱼啊，那个是问你鱼就一个飞红色一个对火，那三个大姑娘中秋要是让对火死给鱼不鱼是一个飞河的一个虚的，万一你问你能吃过？王楼你听你是最生家一次吧啊，用古语的十一中二雷月我母与上一个基地人物食欲啊，小啊腰路重伤你是叫你宁儿是真是给带娃开火，给个你是长江要给吃他找红一个第五啊，那个你讲过一个给人啊生家呀，必然是一个中二生意小啊一个没得的
13: 代喜，
12: 以及你要杀你个一个塔屋啊，再讲你要你屋都得没一个都吸到一个女月亮我你咋过？
13: 女光
12: 知道过，女光恭喜是月光不是月，有的女光呢，有的个月亮那个个对呢，叠卡叠。
13: 女光呢，我女光女光吧呀，要过。
12: 啊，对叠卡叠。
13: 你要讲真，你要真飞过没？
12: 女光女光。 啊，该的，快来指那个好曲目，那是。

0: 你这样子的女歌啊，反正你又没那个头一个女歌，那大姑娘说的可以点卡啊，还要养路一个毕业吧，还要给个黑麦给做事啊，又是可以个中秋啊，那个嘞鬼故事非啊，奇遇啊，大姑娘可以找个妻子，还要那陪着过改红日子啊，还要一要给舞动你阿的妃子暖你一陪着我你宇宙给过生日，
1: 对
0: 啊，好，来抬举给个一要五日，那个个妹子大姑娘可以找个啊，做点事意思，黑麦还要咋弄呢？ 废物给，读书都给把握，讲一个女朋友个方式外啊，还有你废体给还个铁物，中秋给废物互动小组一类推你啊，还有啊都是外读书会啊，啊还有给个五代吧啊，古装吧啊，睿智杂技日节睿智哦，睿智啊睿智给来编译啊，大姑娘我可以找吃一次，我要他用于你推拉去啊讲求。 网络写飞机，写飞机，概念我们如果一，得了几个句子哦，应该没体现哈，所以概念也是一个大姑娘，我你总该能飞四九个结果的，对吧？那么几个每日练习之余多，你个网络看人家火了个，
1: 是是是。
0: 然后女朋友吃讲去啊，写工写吹工人啊，干嘛啊杀球，大姑娘也也是腰疼哦，你节目给我看到下的，还买杀球，明白不？自由的，哎，买大姑娘要想吃一碗可以找给啪啪解析啊，咋呢？要么还买外卖用用，好多。 给盟友啊，废物给盟友啊，啊，衣服自在呀、啊，哈大姑娘可以找旅游的，为你他用，就中秋呗，送哈大姑娘，要来互动啊，
1: 带喜，
0: 今天为你撒个鱼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0: 拘捕奥运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我御酒屋，
2: 月赛开始舞。
3: 御酒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御酒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御酒屋。
2: 徐娘小腾，你管我阿东咋？给哪块大哥能管你啊？
1: 给你要问西瓜个腾。
2: 腾。
1: 嗯，不是卡腾个腾。
2: 腾，听说读写个腾。
1: 啊不是。
2: 黑咋牛？
1: 是个腾。
2: 啥的是哦，三点水加个丁字吧。
1: 哎，是。
2: 该
1: 一杯我你我的是阿你当配着个汤酒哎，配个卤汤哎。
2: 啊。
1: 一杯我你我的内蒙哎。
2: 啊，对啊。
1: 这个我的你嘎耶，以这个字列都中，啥意思都中，反正国家是别个写的。
2: 啊。
1: 在。是个在。
2: 该人叫个字啊。
1: 汁水的汁啊。
2: 哦，在啊，是个在哦，水果汁
1: 啊，
2: 懂吧？嗯
1: 啊，在
2: 嗯
1: 啊，个介绍呢，我呢一般要用的某一种外在的词，有
2: 没有？
1: 外在
2: 啊，墨汁
1: 哎，外在扎起满本囊的意义
2: 啊，墨汁扎满了全身。
1: 哎，日西，我去呀，你这给点意吧，加对个
2: 啊，
1: 麻将也是外国的
2: 啊，妹子我扎起满呗
1: 啊，
2: 吃完路上了呀，妹子扎起满呗，吃完路上啊，反正要路子那个谁给拿啊，我这再要过哎啊，
1: 扎起弄的。
2: 对，
1: 搿辰光概念是 why，
2: why，
1: 嗯，
2: 你要搿 why，
1: 搿 why 的修炼是我你觉得外科，
2: 汇，
1: 哎，
2: 啊，
1: 外总，
2: 汇总，
1: 哎，是，外边，
2: 汇编，词汇，
1: 外本，
2: 汇报，
1: 哎，是外科，我再说一趟搿修，啊，你来外科不行，
2: 一般那个不是错别点哈你那个。
1: 两个是两个要外加找外科，人家我来外科外能多，地外外能多，宴会啊，地外那个要你当过
2: 手指
1: 不大指
2: 的
1: 好不好？两个你手指让我脑行红分乱干，你外加要摸一让我的，
2: 不
1: 是脑摸一让那个的，你要再让我举的嘞。
2: 哦，
1: 外科啊外还没那个学，一面是棒别开了去，一面地外啊
2: 啊给疼了去。各都是各自啊，你棒片可以拿去。
1: 棒片是我，你棒片又是在这里谁说你给去贼又是错片。
2: 哦。
1: 啊，你能在几棒片本来在几在那都是在的。
2: 哦，那给你是跟我们一讲碰下谢谢，我们来碰下那个。
1: 棒片那个都公司的，那个棒片不要打开。
2: 哦，都公司
1: 之家，该人拿我看你棒片嘛。
2: 啊啊。
1: 该人了在外口子帮着我，我地外外人多。
2: 哎。
1: 啊，也是找小弟就是地外给错片下的。
2: 啊啊。
1: 赶紧我你错片点下，你没我要找娘我的狙击，
2: 人
1: 家我的打底吃给侬。
2: 懂吧？
1: 那为啥要莫一娘我没打过？

0: 日葵车主吧，
1: 日葵
0: 让都爱给你吧，找娘我的。
1: 对，操你！
0: 让我当个要的都爱的，你莫一让我要俺爱的，
1: 啊啊、
0: 你那只哥哥了，就一感觉只哥哥了要俺爱
1: 啊，懂你的意思吧？
0: 那家你小侄娘我放觉得是
1: 个。日给日给日给，那上个带那个，带同样写都是用，那我是特别点你呢，特别点下你啊！当天莫，当天小侄嘞，特别点你的。
0: 口外区，口外区，口外区，那我是都爱呢。啊，你你上面可能去吃不得呢。
1: 哎呀，过来找到阿姑，找个小弟弟。
2: 阿里冷冷。
0: 冷啊，给你阿杰仔。
1: 啊你。
0: 几个字啊？哦，几个字啊？就是养多谁是和谁是和谁哦？那人怪养多是 CP 字。
1: 啊你。
0: 啥地是写个菜？
1: 三点水写个七，数字那个七。
0: 哎，
1: 盖是啥你意思呢？
0: 这概念是第一个啊。
1: 嗯。
0: 喊我你过那，么是胖缺、傻缺那个意思。
1: 啊。
0: 然后是没缺那个意思。
1: 啊。
0: 搿另外概念，配置过我你老你是
1: 哎，
0: 老五哎要死
1: 上
0: 那个。啊，你在呢？在哪里？在哪去？还说得在呢？
1: 啊，就
0: 你就能过个
1: 打死打打了，
0: 不要踩水，不要踏水，但是你乌那把火再一个日
1: 啊，
0: 那就过。
1: 哦，懂懂。
0: 啊，
1: 今天
0: 我你不讲一声，你妈看到那？
1: 要要要过一二走。
0: 你说个老年人的在哪里在哪去叫弄再一声？
1: 啊，对。
0: 你给学生给呗，你看可是等的在了，我要有个。
1: 是给。
0: 感觉在就是踏在那个水坑里的意思。
1: 懂吧？
0: 今天日啊，你行到那边忙的是啊谁？但是谁吃行嘎达？啥地是谁个菜？
1: 哎，
0: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八。那个中文中文谁啊？但是这个人啊，那个我你行写有一个不同的种字符，那我叫吧，
1: 懂吧？
0: 叫做吉
1: 啊，吉啊，
0: 是这种感觉啊。
1: 在，
0: 在字
1: 字，
0: 嗯哼，
1: 啊，你字，
0: 第一个你配置过啊？你们是养一百人那那多种啊？要是配个字
1: 忆，记忆，
0: 么是个字忆了？
1: 字哦，记忆的记，
0: 哎，字忆了啊，
1: 懂吧？
0: 这哪啊字无乐着？
1: 能符合，
0: 好的，好的，终于承认了，
1: 字一类符合。
0: 哎呀，开始个字母抽牌，
1: 哎，要一，大五那一五就拉嘞，大五字母吃了，哎，要一。
0: 反正得日管啊，水路啊，接字，你看得日管字路啊。
1: 哦，记录在案。
0: 哎，字路啊，字路啊。
1: 水拉的不，哎呀，叫不。
0: 是啊，得你个啊，么子啊，字功乐不嘞？
1: 啊，记功劳簿里面，记你功呐啊！
0: 哎，字路西，繁忙作业
1: 啊，先记下来，会忘记的。
0: 把这五那那么人忙的字
1: 啊，门上做个记号。
0: 你看忙的得做个字是
1: 啊，
0: 好上家嘞
1: 啊，懂吧？
0: 字，背负一买你线路要的呀，腿子有线路要摇的，给叫那么人
1: 胎记，
0: 胎记
1: 啊，
0: 这是字，这是啊
1: 啊，
0: 字人就是生啊，古宅之人的意思，记情。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
0: 啊啊啊
1: 织布，
0: 织布，嗯，例句啊，分那个，
1: 意思就是过哪去？
0: 衣物，外拉得外得得。
1: 啊，外拉，那妈妈打过当西呢？
0: 嗯，
1: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3: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雌雄，格雷要最忠诚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玉州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城，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3: 玉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城，刻土长瓷，歌舞壮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玉州。是玉石家居部玉州的信仰。
5: 今日玉州红团盟友，玉人玉州男女王府，买你一类女，玉腾玉思绪。
6: 大姑娘好，七霞，希望大姑娘腾跟那个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给大姑娘过一句玉州男女的节奏，给啥吃家黑啥个，就你给我给个啥吃家黑个啥个了呢？让我你给几个啥个几度，差着带面黑个啥呢？中国带面黑个啥呢？被几个啥个了意思？几句俚语的意思呢？

又是这个佩服呢，佩服要来弄呢，吃背囊的公主国务可是背囊的谢爷吧，这个我你呢吃了这个呢，中国要背囊背日和嘞，国家背囊的我多呢啊吃西嘞，日给我多呢又用于做去一些，这你阿姨谁噶当你呢给到背囊的国务得买公主那个呢，你以为国家是女来的公主和嘞吧，那你能够给个黑个啥嘞，吃的给个啥嘞，噶一国家给个啥个嘞，他记得几个啥哩？是叫黑个啥个哩？他总是找黑个啥哩呢？一个呀几个啥个哩？吃了一次去呢，在屋子里这个上台房的，还是我你做哪来事？上台呢一顿加八本加八针，这个上台呢一顿要点几盒？他发一个几个几啥是个黑个啥个？几个黑个啥是指几个啥个？上台最重要。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节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季可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扩大姑娘脚动早的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改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一头闹无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吐张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3: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3: 这句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2: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 徐娘秀腾撒国宇宙俱乐部，
13: 家业宇宙万户，家子把生写物，所有宇宙的庇护，走路腾腾撒国宇宙。
1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5: 我是阿仁，
16: 我是给微商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来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长得货币长能累啊，
5: 期待
16: 好，接下来如果你撒国宇宙啊，这年要为你东黑啊，那个玉米给啃耳啊，宇宙你阿子娘来问你黑西的日药，之前呢浙江阿叔问你宇宙是是插棚的，该佩服自己啊吧的先生啊，人家米鹅买那可以买的沙麻酱，大鹅啊、西窝鹅啊、企鹅啊，给来本溪的黑鹅阿是富裕的啊，富裕啊特别好的啊，
5: 妇女
16: 特别好的，大闸蟹妈妈能玩
5: 意
16: 啊，豆渣蟹妈妈能玩意子啊，你过豆渣蟹
5: 的，
16: 过大闸蟹的，俺妈疼懂。
5: 那我们他妈挺懂的呢。
16: 打仗哈，他妈可以对对比懂不懂？打仗
5: 哈，那是王董
16: 啊，董仗哈啊，那个妈妈当椅子把自己买给国爷子孟西给都吃啊。
5: 对，
16: 你那个有这个冷地那个陪着过，有这个这些折呢，提过雨折咋了？有就是给市场棚陪护
5: 自己的，
16: 国爷自己还买，你要吃那个脑都洗都洗都啊，命儿吧，你把我带那是啥意思呢？那个
5: 你亏你哥。遥控也早开始哦。
16: 哎，你可以吃下东西。
5: 我家该没人嘛，做狗。
16: 日给，人家给该米鹅啊，一将任务给该自己多种，给该努力打多吧。
5: 啊，给将日吃米鹅给狙击吧。
16: 对，人家问你给该得货，妈给米鹅呢，我是来自过手的啊。遇见给该干啊，盖子
5: 找来
16: 啊，放给该摘笔。
5: 秋天的你米鹅看到有人买那东西都，去年过年我你不打是自我吃是吧？要么给正好是给日冷的么着？我你妈杀你，你杀鹅，
16: 阿鹅吧，
5: 巴西吧，
16: 又
5: 是他米鹅啥吃？
16: 哎，我要头是搞这边是学学磨的吃槟榔，妈给该米鹅开给锅。
5: 人家都许多个命，
16: 不能行事就吃给那给买票找来给个命，给是西那方水老师，给个得给个命个吃老师，给个给锅炸能给外锅一特西，贴上去吃吃是不是？啊，我开开白菜要你那一个锅的开盲盒嘛？
5: 命个锅帮上我，你遇见那是行
16: 意思，吃白西。
5: 那都给命个，都给我当过，都给命个意思难搞。我阿妈来这外头买命个锅，我锅当过陕西的我锅买了点餐阿爸吃。
16: 对。那个沙梨啊，连沙梨那个居家啊，买酱的是捞在菜街的。梨的布梨那个居家你是买酱，咱也得在沙街。
5: 这是陪护锅啊，
16: 陪护锅，对。啊，还有豆梨啊，连酱五酱那个居家你是你连盖的酱，干五酱布酱感觉对比到的，你捞的你菜街的酱啊，干贵啊吧是。过年应该还是可以的呢，
5: 去年过年该配合过年日也还给，然后该吃啥事情照顾吧，
16: 那
5: 个要都是个冬天的，不是冬天，又是这连年天，这连年该举行那个杀鹅那个，又是杀把戏那个了，我又在配合米鹅吧，配合一步一步给大姑娘，一步一步给大姑娘翻译。
16: 给发展要都学到呢，要的让自己好吧，要行到过脚的，陪着你跟人当小伙可得木吧，
5: 对呢，
16: 是吧？
5: 给人那给当我，你一鸟一脚举杆，
16: 对，
5: 你一鸡巴，
16: 你撑了他了，你的，对，
5: 你撑了他，你脑壳鸡巴去用改改脑袋，
16: 那刚吃呀，要就老爷给是咋弄的？撑你脑，一把脑走太走了，走太阳走了吃。组队的，
5: 五个副歌吧，我又是一把梦，一把梦呀，找西北路，有这个你给固定睡了还啊，出国要改正的了，老年的啊，别管你来准备都找啥朋友的，那么五讲得不讲都给，给讲得给讲啥的，然后人家太有失望
16: 了，是，
5: 等那个有一包嘛嘞，
16: 啊，那个当时放了，对，有那一就够古啊，还有你那个别人的本事的，该我也是飞鸿飞的。啊，山东还买个还个大鹅啊，一滴一的五，那个个啊，一厘的一定厘呐，又是我来发的奖啊，四的不离个山东的大鹅，你是波脚发的奖。
5: 山东我们没一不是姚
16: 大，姚大，
5: 姚大个小名我你晓得个，给姚大当过，
16: 咋过？
5: 嘻嘻嘻，
16: 大家红鞋么？
20: 哦，不是打红线，要打给腰子行。
16: 啊，腰子哦。
20: 所以我要打吃吃那个打过，得一百个打个稀嘞。
16: 稀嘞啊啊啊！还有你嗯，过水后买个塞个我个一粒猪肝的啊是，再不得你干的酱，连着撒的个是我不发的酱，发到鱼头鱼煮呢，不我撒的撒的五粒不再发的酱。
20: 打我吃个高馍，鱼头没有鱼煮。
16: 啊，我个吧，我个吧。哦。我个五的菜里啊，要八再发的酱。该发动
20: 五道菜的啊，可以的，
16: 都的，都都的，
20: 都让卖。
16: 那上过都煮咖的解决户啊，洗带来过，妈给给喝嘞。
20: 让我们回去过大过上，遇见那就需要我们吃吃喝嘞，吃吃落嘞么？
16: 都给发子煮的，都给发子妈给给喝嘞啊。反正啊，自己的那家也过，慢慢呢啊，该顾子顾老杨的本事解决顾的啊，慢慢呢啊，遇等吃，要可能买得落。
20: 要不那个只帮有将军在继续吧，是吧？水果拿不大概给就能。我觉得炒米稀饭等吃吧，大日他不能吃了，体力吃过哈饭去吃吧。
16: 带西带西带
20: 西。你要西吃过哈，长水鸡酱的话可以固定都吃。
16: 是，那个早菜鸡了，一时那杭州那徐大爷讲忙给个啊，反正要的那下个在大姑娘过该日记得吧啊，只能给个日的五百张忙吧，要的
20: 很。
16: 哎呀，他只要会帮你搂吃啊，不得会帮你贴啊，
20: 咋能？等大西，
16: 等大西，带西带西带西啊！给你呢，我你该是他朋友该。脚痒话是预等呀，大姑娘要给个私教给我，你可以找车姐来吃吃吃，给家来吃去吃啊，你们就可以骂你来吧啊，给你们下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兴。
2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2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21: 高有人我呢，
24: 宇宙人；
21: 盖有人我呢，
24: 宇宙人。
25: 哇哦，不错呀！
24: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0: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是盖和得火，
0: 永固要盖南次果，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沙红果。
1: 把腰包子送我搓，
0: 东头半盆黑丝拖，
1: 女子无在闷崩多，
0: 搓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男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脱，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5: 最输的输不胜为不胜错，这类娃你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6: 月塞开始屋，
25: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你咋你呢
24: 鱼酒呢，
1: 我你管你虚屋
24: 鱼酒屋。
16: 夜里上生楼菜藤，你光屋的一九五万阿荣咋给你就没考大过那关呀？
1: 新你过一改当过二的那个繁体字
16: 啊，改多啊牛？
1: 哎，都是啊，一个名字什么字个都谁，知道吧？当我你下那个一百元那个谁最便宜谁给？
16: 啊，是给，
1: 知道吧？另外个没当过咱念念是副手副职的意思。
16: 嗯，行。
1: 哎，
16: 嗯不行。二把手吗？
1: 那也是那个二，不写这个二的呀。
16: 哦，那个
1: 啊，嗯否。
16: 嗯否。
1: 嗯，
16: 你要给啊？
1: 就副职。
16: 副职。
1: 哎，是二副。
16: 哦。
1: 啊，我给你是副居哎。
16: 给啥牛？那藤姑。
1: 有二心嘛？
16: 哦。
1: 二臣。
16: 二臣。
1: 啊，副居哎，毕
16: 竟。哦，不专一的那种感觉。
1: 你觉得吧？我给是奏，演奏的奏。
16: 啊，
1: 奏是戏吧？一个你是陪着过御姐出的，找来吃我吃。
16: 啊，
1: 一造
16: 嘛，
1: 奏猛曲
16: 啊，奏名曲。
1: 另外，给没当过嘞，多年从红旗这位人家，你当过打仗是希望得称赞你们
16: 啊，奏琴那叫
1: 奏棒
16: 啊，奏本
1: 哎，是吧？完，我给你是呈现曲的意思啊，你们就行找我，
16: 很奏效
1: 哎，行找我是吧？另外给你是要举例给庇护或藏人。急躁
16: 哦，节奏带急躁，急躁带带带
1: 急躁啊！我们给是阿嘎达的波，帮助的波帮
16: 啊，波波州嘛，
1: 波州嘛，你给你副手波摸
16: 啊，帮忙
1: 哎是西啊，哎呀，做日剧呢，就要能波唱，要用心
16: 帮衬一下才会顺手
1: 啊。
20: 知道吧？
16: 嗯，
20: 好，文化革命是团伙集团的意思，但是一般过程是说有的给个人啊，你大部分我是要你比你
16: 比你一样，能大概晓得他你
20: 我怕吗？
16: 啊，帮派
20: 啊，这个博爱啊，是吧？你比如说他给个那些富士在放，
16: 富士在放何么子呢？
20: 富士在放宝义呢？
16: 对
20: 不能够过鱼鱼那个啊，
16: 懂吧？啊，
20: 文化革命是外头的两边或者周围的部分，
16: 这咋牛？
20: 船帮。
16: 哦，
20: 阿波
16: 必须啊，懂吧懂吧。
20: 宇宙呢，阿波又要国家最多。
16: 日语，
20: 阿波怎么样呢？要不你怎么吃你多啊？来个阿波阿波，你们啷个知道吧？阿波就是阿我你家
16: 的，
20: 阿是些的，阿得子娃必须播了个。
16: 对对对对对。
20: 另外个没当过，还有要写个是你过个不同多久，我有点懂。
16: 那你呢？
20: 就是有两次，有人群一帮人。
16: 啊，一帮人，该我你叨叨，
20: 宇宙
16: 舞蹈，宇宙
20: 舞
16: 蹈，舞蹈，
20: 我
16: 写。对对对对。
20: 那另外个人啊，你下那个都要用。可以吧？要么叫蒙子叫一声嘛，叫
16: 啥呢？
20: 绝，王字旁，王玉，
16: 王玉是吧？绝，
20: 哎，都古
16: 啊，都古啊，
20: 啊，
16: 哦，这也比啥的？
20: 在蒙古呢？
16: 我懂不多种，要改蒙子，但是我来接我来，我来有几个不同，真的。
20: 阿古
16: 啊，阿古
20: 啊，有古啊，
16: 才是过
20: 当。该让我敲门子讲声嘛，有
16: 呀。是是是是。
20: 所以过你要下来都养，一带兄弟过你噻，你见不见面了嘛？那
16: 就
20: 来。
16: 就去这个普通屋。
20: 都古啊，我们广东话都用阿要去古的，
16: 懂吧？
20: 哎，是。然后给你是珐琅彩的珐啊，
16: 如果
20: 是把一个去，
16: 嗯
20: 啊，该有都虎
16: 虎
20: 葫芦菜，
16: 葫芦菜啊，珐琅彩，
20: 哎，是葫芦菜啊，给你是我你下得个都是一枚。
16: 比较热烈的。
20: 嗯，然后给你王可可。
16: 啊，
20: 给给蒙子敲家蒙子啊，不
16: 啊要给要给
20: 啊，给我都哭
16: 哭，
20: 给都哭，又是一改名，给本身的意思就是白色，还被女一色给叫色的，叫哭啊，白色似玉的美食嘛，叫
16: 科，
20: 啊，给你我你敲蒙子那个又要是被我逗的，
16: 要给要给要给，
20: 啊你哭啊你哭，
16: 对，
20: 完了给你是玲珑的龙，又是把一个列，
16: 哎，给都龙，
20: 都龙
16: 龙啊。
20: 冷龙，
16: 冷龙，
20: 哎呀，我听给你讲什么冷龙人，我你讲什么
16: 冷龙，
20: 哎，是哎，那冷话概念是钥匙吧，一行都是啊，所以讲你给你一行都，你我是钥匙吧，也是啊，都。
16: 过来等等。
20: 配置个钥匙。
16: 王平。
20: 平，该怎么都蹦。都
16: 蹦嘛。
20: 还是牛的名字。
16: 嗯。
20: 啊，要可钥匙，但别给你翅膀可牛
16: 要
20: 改
16: 一
20: 个。该是我你普通话多种，我念不下得个啊。
16: 懂吧，懂。
20: 句子多种啊。
16: 嗯。
20: 王战。
16: 王战。
20: 哎，该帮上都点。该都滴
16: 都滴，
20: 哎，是洗啊，有白玉上的瑕疵呢。
16: 哦，
20: 啊，有时候我你个玷污呢，你那
16: 玷污，对对对对对呢。
20: 啊，所以个去滴啊，你们该都滴
16: 滴
20: 啊，我想那个都滴就可以吧？
16: 懂吧？
20: 哎，王深深呢，我你都桑，
16: 桑
20: 牛也猛子，还该该牛头都拿了吧？
16: 牛头都要改一呢。
20: 嗯，完我给你戴帽，给我女娃都给
16: 戴帽
20: 啊，对。然后给你是王百破，
16: 王百破
20: 琥珀嘛，
16: 琥珀的破
20: 啊，给你都啊你
16: 都怕，都破，
20: 都怕，
16: 都怕，哦，不怕
20: 啊，
16: 嗯，
20: 给我啊，要是只帮你，你下来跟头有可以吧，
16: 懂吧？啊，
20: 然后给你打过那个歪头的
16: 啊，你
20: 脏脏脏不要给脏
16: 啊，珍宝的珍，
20: 哎，脏字给脏，
16: 珍珠的珍，
20: 沙脏沙脏黑莓
16: 啊，山珍海味啊，
20: 也是珠玉等宝物，该打过那外头吧？
16: 代谢代谢，
20: 然后给你一日常见字，
16: 再要
20: 我
16: 压，
20: 啊，那么给蒙子多装这一身为我压，
16: 是吧？
20: 我要给冷
16: 冷，
20: 哎，
16: 你要给冷啊？
20: 零嘛，王零零，
16: 王零零啊，冷
20: 啊啊，冷龙的冷，
16: 玲珑的玲呢？
20: 啊，杨勇给那年当过活动很敏捷灵活
16: 啊，灵活
20: 是吧？啊，冷龙是冷龙，我也当过
16: 啊
20: 啊，然后给你是王乐丽。
16: 王乐丽，
20: 该人啊都丽，
16: 丽
20: 不懂都丽
16: 啊。
20: 我女酒都累，
16: 累，
20: 哎累啊。
16: 咋约呢？
20: 该一次帮伊，哎呦呀，很闲呐。你晓得该人啊，要半夜被那蚊子敲给你
16: 啊，懂吧？
20: 要给王给月子吧，给你发光，还不要吃啊，对吧？被那个蚊子接给，
16: 蚊子要给
20: 什么什么丽？哎哎，
16: 懂吧懂吧，嗯。
20: 另外改名是沙乌给沙，
16: 沙乌给沙。尿个啥？
20: 珊瑚的珊
16: 哦，珊瑚的珊，还给王字旁写个侧。
20: 哎，是啊，沙乌啊，给你发。哎呦呦，这朋友有的给带。
16: 珊瑚啊，
20: 还给阿子蒙子做种。
16: 蒙子啊，要我给带给带给带。
20: 我你中间那条蒙子非是去约约
16: 是
20: 吧？
16: 是
20: 啊，要么可女巫要改
16: 意思和么？
20: 可资本要改意，资本我是好个人啊，
16: 对
20: 不对？所以说你还是去约。
16: 嗯
20: 啊，另外给你当过王玄玄。
16: 王玄玄，
20: 哎，王
16: 啊，王加个玄，这个玄
20: 字啊，不懂都玄哇，
16: 都玄带给
20: 啊，我女酒都玉
16: 玉，
20: 哎，都玉
16: 哦，
20: 有时得 刺鱼鱼的美食呢，有的女所谓成年就泡个泡个热的，
16: 妈妈是嘛喝
20: 的，给你那个意思呢啊，
16: 这阿是嘛喝的，
20: 啊，今天电视节都重要，给那个孟子姐给个水果啊，讲讲啊，这是
16: 啊，吃了电视节吃个嘛多哎，
20: 这样给孟子讲一出热崩要去多久，
16: 那是
20: 啊，来吃下，
16: 要的，
20: 啊，那冷娃给名字王明。
16: 王明
20: 啊
16: 啊，
20: 给概念都梦
16: 梦
20: 啊，我你晓得给阿是像玉的石头
16: 啊，像玉的石头。
20: 哎呀，给人来过牛给妹子都石头，
16: 我是牛，
20: 我是可牛要改，可
16: 牛要改，又是可牛要改。
20: 我们给人阿是鼓挂起来的挂
16: 啊，鼓词嘛啊，
20: 哎，给你是鼓词，你知道不？鼓锣啊，鼓一啊，鼓词鼓打
16: 啊啊，
20: 另外给你配着个鼓擂挂历，
16: 挂历
20: 就是阿是鼓打的意思，
16: 就是日历呢，自然有日历。
20: 然后给你是放放置，配着个那鼓子的鼓
16: 啊。挂嘴边讲，
20: 挂嘴边讲啊！
16: 这一直打过的，
20: 哎，是谢谢。关键日女多重呢？也宇宙多重啊？讲一声要过的，陪着过呢，古巴的。
16: 啊，挂白龙，
20: 挂白龙，
16: 嗯，蓝牛。
20: 因为呀，那我做社交古巴的，因为古巴的要过，你火巴的要过。
16: 哦
20: 哦哦。啊，有个因为呀，那我做的是闭塞一声，银行称大。
16: 哦。
20: 奶奶古巴的给 DK 他巨牛 ，DK 他空，
16: 空过吧？哎。
20: 古冷路。衣衫褴褛，挂零落，
16: 挂零落。
20: 哦哇，吃啊，该能啊，他痛啊，吃下苦斋嘛。
16: 哦，
20: 苦在对面呐，你家的衣有古冷路。
16: 哦，就是穿得很衣衫褴褛。
20: 挂零落。
16: 哦，
20: 这个字面意思很冷层的，挂着零落，有衣衫褴褛。
16: 带给带给带给，那
20: 给你们打过呢，古大啥意思？
16: 古啊你啊？
20: 古大。
16: 你要给打？
20: 第一个字啊，就是个生僻字，你又晓得古大有字吧？
16: 妈妈打过当时，你懂吗？咩？乌斯卡么？
23: 阿仁。就你问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0: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3: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0: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3: 是吃还吃在嘎吃的呢？
23: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0: 杨文比那我脑壳。
3: 瓜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3: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2: 江乐斯果谷。
4: 大哥呢？我你本日记我讲一个的，我得找你吃呀，吃沙张黑梅呀，沙个张，沙里还是好个长株木子，啊，黑梅黑那个茶盆没得最好个啥呢？人家有朱古家一挂。真是个沙张黑梅，沙中有布的张，黑里也有布着梅，沙张黑梅我有布着煮着的料吃的么子。这样你么子呢？给你其他个人做个解言嘛。那么这解言之一啊，我给你其他个人啊，详细给人一点等梅。梅梅接着是西扎小，最后为水铺，水是凉水的水，铺铺雨的铺。这要为下的意思，西扎修扎修沙豆，西扎修最要为水铺。这句话做美丽，猜一句啊，我你猜一个日啊的宇宙类女啊，宇宙类女。哎、啊，我谢大哥能讲也给你一个沙张黑梅，沙张多种有不个张，你要不个张句么子呢？啊，一个叫拥挤，大哥那个一拥的挤啊。用几副对不起啊！等着呢，就漏浆，嗯，漏豆的啊浆。第三呢，啊是豆红，啊是个漏豆的啊一脚的，摆在上一买个紫货的么子叫豆红。第四脚的沙子呢，就水牛的眉部，水眉啊，水牛的眉部啊。等呢，就一部啊大一个白豆的牛，给把副猪脚。第六呢，就薄腿一次，薄的腿部啊，给称之沙掌。第七呢，就后头骨，哎，后头骨是热热，没是咀嚼细。第八呢，又是异物，哎，异物，特别是僵尸的异物啊，感觉啊是杀意多重，猛猪的功夫。所以讲沙掌又是称沙中的捕捉热热啊，用鸡肉将豆红水梅。一步薄腿后头骨可以无。而黑梅呢，黑梅是黑种的啊，捕捉长株的热热。那你们说呢？第二是鹅翅，啊，鹅翅。 登伯安，第三是黑山

第四年是干杯，第五年是暗斗，第六年是咬暗杆，第七年买暗杆又叫人过门虎杆，第八年是烈火，上海得买个大烈火。所以跟我吃饱我黑上古拜我斗养我个门户个烈火的布着就是我的黑美对买的布章、啊、所以我沙章黑美啊要能够也是给那个布着沙个章里面的布着章黑美的布个美、啊、上阵高层的我的本是几国的沙章黑美啊、恭喜大官人家也来给你啊！沙张黑梅的具体是鸟一些热热啊，其他官人做个家业。记录去呢，来给你啊！大官人详细当梅的梅得旗下。今年梅梅节奏是西扎绣，最后外水铺。再问你，猜一个日伢的又叫为就雷女，是哪个呢？这都杀我都啊娘家。有叫他去去我讲一个，你把带来去啊！我娘你夫家，你都杀我都啊的娘家，都杀我都啊娘家。就你看我，你给你一个妹妹在这里代词呢，啊，我这里告诉我啊，西扎绣，绣又是斗，西扎绣又是斗的杀我，哎，西扎绣又是斗杀我。最后，最后个么子又叫他讲呀，我果是斗。该么是马拉最后马拉斗嘞，么是一脉多把最后人家最后是斗嘞的么是斗结最后，水铺哎水铺有的你娘家，娘水么是人的吃的，这水铺又是娘家，最后又是斗，西扎绣又是斗杀我，所以啊西扎绣最后歪水铺，所以我你那女斗杀我斗啊娘家。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得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啊？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咸宁。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到我脑袋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药改暖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果，
8: 闷一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窝脱，
8: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盟友
9: 给你过你过上日不得过上他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头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哪个都给么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俺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个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宙。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又同各位见面了。 今日嘅节目将继续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呢个系广州粤剧团二团嘅著名戏剧，主要演员有钟康琪饰演李鸿健，梁淑卿饰演牡丹公主，罗国梁饰演卢家良，韦超明饰演李怀恩，吕秀华饰演金锅女王，陆建强饰演丁虎，梁以尊饰演郡主，梁玉成饰演延宗皇帝，冯丽郎饰演尤克定，陈慧君饰演太后，杨清饰演丞相，林红饰演茅香。之前的剧情是这样的，牡丹贵妃十八年前被逆贼掳去，当时已有身孕，十八年后渔人在一个岛上执到血书，上写牡丹女三个字，皇帝估到贵妃已诞下女儿，就说谁找回公主就招为驸马。新科文武状元主动请缨去找，结果真是找到，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原来贵妃诞下的是一对孖女，一个被旧臣李怀恩收养，另一个被金锅女王收为二妹。但是这个金锅女王和武状元卢家良是亲生姐弟，和生父李怀恩失散，不过父子刚刚相认，李怀恩就被女王的部下尤克定杀死了。心怀不轨的尤克定劝女王招被俘的武状元为婿。到底故事会发展成怎样呢？下面请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五部分。
15: 你叫我招那敌将为夫，
16: 来与我。天人的亦由先例，落华千秋佳话，此中原汉子人才一等，女王若坐犹疑，臣恐陛下误了忠臣。

0: 别不来的地方啦。
1: 上总得让脾气攻击你不这里有。
0: 哎呀你呀、啊、你真是个好人的嘞。王姐呀、啊、帮我拿这个头飞起。

0: 姐，你话咩话？同你先亲系呀，为姐本未上到，都得由总兵佢提携啊！哎呀，你啊！
1: 臣子快些同你王姐说亲吧，若定好事，话唔定重重有赘啊嘛！
0: 王妹，痛啊！
1: 女王，女儿家或者羞于启齿的，来等臣亲自出马。
0: 有劳总兵。
1: 好，敌将过来，你做了俘虏，不该一死，多得女王怜悯，召你为夫，痛也不痛，不痛就杀啊，不痛就杀。把一对金波和野果，无一个是好人啊。

0: 们就不用嘛，妈的我太一步一步，我恨不得天天用他们天天压了心，我三中楼翻，因为他靠近还是对我中当累我啊，那终于还击可要火杀之存，但人才难得，女王要打你时也好好相劝，他必能知过感恩呢。
1: 女王，你们出得此言，一定好有本事，何不下个半个时辰之内，劝得那汉子与女王成婚，就免他一死。

pokoknya

周运咱，周运咱，咱们。

0: 将军，你错怪我了。昨晚雷火，叫我四分开左右，所以行开，迟去到黑风头顶。
1: 你冇迟喎，不过系同另外一个男人到嚟啫嘛。
0: 你讲乜嘢啊？我一啲都唔明白。
1: 一啲都唔明白。你仲闹我白撞，仲闹我系无赖之徒啊！
0: 我昨晚根本冇见过你，莫非你自鬼做事，或系花了眼？
1: 你仲想赖账？
0: 你，我现在无系多谈，你忘欠你云分，只为你半刻时分。我为将军留心以待，请你面归其难。
1: 佢留心以待，乜你仲记得我哋啲盟誓咩？
0: 我哋曾当天发誓。

你讲得真好啊，平啊却不知羞惭，好一个聪明公主，可系不平凡。女王似世的婚，你竟然屈膝就范啊，仲要劝郎移情变志啊，你啊！

我母有冤枉性犯了。公子，我知道你对我不用心，但是我眼前悲痛性妻，回话命千万，我曾经挥情之誓，誓不移来，宁去公他立。我们从女王城飞了。

0: 曾单问。
1: 哦，好喜将心，你可快回我对半。
0: 哦，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相逢喜还愁》的第五部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欢迎你接着收听第六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呢度仲系晓婷主持嘅《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下面请接住收听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嘅第六部分。
2: 哎呀，好事将成啊！你唔好乱讲啊！你
3: 将军，事关女王归顺朝廷，我亦唔想你枉死。我望你忍辱负重，在心思量啊！
2: 我绝唔会同你女王成亲嘅。行便已到，汉子若不问分。

0: 如何啊？
1: 女王打扮的是天地国粹，
0: 女侠嘛。
1: 亲王夫美会，我带到周前夫粉，你等

0: 公子，原来你真系一心为我嘅，我怪错你啦。我岂能唔到公子你嘅终身啦？公子，我嘅好意，哎呀！
1: 生方就在眼前，李郎，你身负昆仑王关信朝廷的重责，你就将对爱我之情化作对李王之爱吧。
0: 我不会同李王成亲的。
1: 原来是王府到来

0: 府令人讨厌非常，但是想起公主所言，我都要强说笑面难看。
1: 王夫有礼。
0: 女王有礼呀、
1: 啊。有礼。
0: 女王，我哋份属夫妻，我有一事与你商量啊。
1: 哎。

0: 归从何来？
1: 有得人们欢笑吗？
2: 你们的玉佩是我爹爹临别之时交俾我的。
0: 你的爹爹俾你嘅？
2: 对呀，到时我一家逃难，爹爹将祖传玉佩分作两边，一半交予我和妹妹，一半交予我的同胞大郎。
0: 交予你大郎？
2: 王夫啊，春宵苦短，我哋还是早些歇息吧。
0: 姐姐啊，
2: 你叫乜嘢？
0: 姐姐，我叫你个同胞，低头啊，姐姐啊！
2: 你无事？
0: 姐姐啊！爹爹前晚在黑风口临终之时对我讲清楚，十八年前我们一家被冯坤逼散，我跟随师父到了中原学成武艺，得中状元，而你应策作父，怎对得住我们一家四泽天恩？你怎对得住我哋含冤如死嘅老父亲？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粤剧《牡丹双凤喜还巢》的第六部分。听日同一时间，音乐人生将会播出大团圆结局，欢迎大家接住收听。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

0: 香的油脂，纯朴的香荫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香荫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

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一个陶渊明。405年，东晋王朝有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刘裕在彻底平定了桓炎之乱之后，又收复了淮北12郡，被封为豫章郡公，食邑万户。从此他成为了东晋王朝最大的权臣。最终他亦渐渐地走上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在15年后废帝自立，开创宋朝。另一个呢，就是彭泽县令陶渊明了，他再一次辞职回家。当时的东晋吏治腐败，经济崩溃，门阀士族食香饮辣，星斗小民每日都在度为糊口而奔波。大家都认为这是掌权的司马道子父子所造成的。6年前，江州刺史桓元起兵清军策，面对为国建功的机会，陶渊明的小宇宙爆发了。桓将军，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历史证明，凡是清军策，往往是要将皇帝拉落马。在感受到桓炎想要称帝的野心之后，陶渊明即刻就辞去了工作，转身就投奔了讨伐桓炎的刘裕，成为刘裕麾下的一名参军。等到桓炎失败，刘裕大胜的时候，陶渊明才发现，原来天下乌鸦真是一般黑，刘裕亦想称帝。所以他再一次挂印辞官去投奔建威将军刘敬轩，并在刘敬轩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但是他没想到，刘敬轩在风云激荡的乱世中竟然没有半点担当，于是他又辞官了。而这一次陶渊明彻底失望了。当他孑然一身回到家的时候，面临的是家徒四壁的困境。家人吃饭都要米粮，细路翻学亦要学费，自己仲中意饮少少酒。在现实的压力下，陶渊明在阿叔陶葵的劝说下，再次出仕担任彭泽县令。3个月后，督邮来检查公务。这一位督邮啊，凶狠贪暴，每到一地都要食攞卡要，比周扒皮仲狠。远利提醒陶渊明说，我们要着正装，要备好礼，恭恭敬敬地去迎接他。陶渊明一听就火滚了，我连桓炎刘裕都不愿意服侍，还会服侍这样的卑鄙无耻的小人吗？岂能为5斗米折腰，拳拳是乡里小人？既然不可以达制天下，那就独善其身吧。陶渊明决定与这个黑暗的世道划清界限，于是他挥笔写落了一封流传千古的辞职信，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盈溢，兮惆怅而独悲，吾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画夕帐而稳止。登东皋以书啸，临清楼而赋诗。聊胜花以归尽，
乐乎天命，福系宜。田园都就快荒芜啦，仲系翻去吧啦，嗰度先至系我应该去嘅地方。心灵早就已经成为身体嘅奴隶啦，俾我不得自由，仲有咩值得留恋嘅呢？我根本就唔羡慕富贵，亦唔羡慕神仙，只有人间嘅清闲生活先至系我所期盼嘅。一系趁良辰吉日去搭青游玩，一系喺田里边种啲蔬菜，一系就登山狂笑，伴住潺潺流水声填诗作赋。如果人生可以咁样度过，仲有乜嘢可犹豫嘅呢？陶渊明离开喧嚣嘅名利场，回归到原始质朴嘅乡村田园。回到农村老家之后，他开辟了一块宅基地，用茅草土坯起了几间简陋的房屋，后院种几株榆树和柳树，而前院种满了桃树和李树。吃饭的时候就坐在树下与黄狗为伴，晨起的时候就在院子里边活动下筋骨，果子熟了顺手摘下来就可以吃。简单的庭院，没有喧嚣纷扰，宁静的内心，亦没有功名利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塘前，蔼蔼远人村，意意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去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是如此诗意，那他怎样生活呢？每日早晨，他就扛着锄头走向农田深处，他在南山下种了一些豆，结果没好好打理，野草生得比豆苗还要高还要多。陶渊明只好费力地锄草翻土，到了晚上才可以披星戴月地回到家。但是辛苦一点又算得什么呢？人活在世上，开心最重要嘛。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李芳蕙，戴月贺锄归，稻合草木长，直路沾我衣，意渐不足惜，但是愿无为。东晋出了陶渊明这朵奇葩，引到很多人前来围观。一名基层军官来拜访他，正好赶上他在这里酿酒，当时的酒糟正好煮熟，需要用布来过滤一下。陶渊明随手就解低头巾用来过滤酒糟，用完之后又戴回头上，结果搞到头上全部都是酒糟碎。但他根本就无所谓，转身就接待了这名军官，两个人端着刚刚酿好的酒痛饮了三大碗。陶渊明的朋友颜延之要去南京上班了，临行前来到他的隐居地告别，两人借着痛饮的机会互诉衷肠。就在送别的时候，陶渊明为颜延之写了一首送别诗，估计颜延之作诗水平不是那么掂，所以他想用舞剑来回赠陶渊明，但是一摸腰间，哎呀，出门的时候竟然忘了带剑。陶渊明就随手从树上斩了一截树枝，你就用这个来代替，反正都是直的。就这样，颜延之以树枝代替剑，舞到风生水起，陶渊明则在树下抚琴，仿佛高山流水的故事重新上演。江州刺史王弘特别欣赏陶渊明，于是向他发出邀请，不如我们做朋友好不好？陶渊明好不容易逃出了官场，又怎可能会再次结交高官显贵呢？于是就回绝了。
在被陶渊明拒绝之后，王宏就成了陶渊明的疯狂的 fans。 有一日，陶渊明准备去庐山游玩，王宏请陶渊明的朋友在半山腰备好酒菜，等他爬到半山腰的时候，见到朋友在那里喝酒，就立刻跑过去嗨饮嗨食了。就在这个时候，王宏假装正好

杨亦曾经对功名利禄十分之渴望，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才华去实现济世安民的政治抱负。益我少壮时，无乐自因喻，猛志日四海，牵核思远处，饮染岁月颓，此心稍已去，直欢无复余，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确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薄处，古人识串音，廉耻使人惧。又譬如萧时壮且丽，苦剑独行游，遂宴行游近，张翼自幽州，饥食首阳眉，喝饮逆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幽，路边两高坟，白牙与庄周，此事难再得，吾行欲何求。陶渊明少年的时候就立下了大志向，此生一定要建功立业，横行天下。他好像所有年轻人那样，满怀欢喜地拥抱世界，但是现实的打击一次次地折磨住陶渊明。29岁的时候，他成为了江州祭酒，在这个年纪就成为了正厅级的干部，可谓是前途无量。不幸的是，江州刺史名叫做王凝之，这个人没有继承其父王羲之的半分神韵，甚至没有妻子谢道韫的文学才华。他能够得到江州刺史这个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他是琅琊王氏的子弟。王凝之迷信五斗米道，成日都抛低公务不理，跑去求神祭祀，以至于将堂堂公务大厅扮成了水陆道场。作为副手的陶渊明只好每日都帮他处理工作，上级来检查工作，王刺史在那求神，陶渊明去接待，群众来反映问题，王刺史在那念经，陶渊明去被人骂，同事来请示工作，王刺史在打坐，而陶渊明去协调。如果只是工作上的事都罢了，但偏偏陶渊明和琅琊王氏是仇人来的。当初他的曾祖父陶侃凭借实力和机遇，从县级公务员一路升迁为江州刺史，他因为王敦要扩充家族势力，就被排挤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广州了。不过后来王敦叛乱，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和荆州刺史，成为平定王敦叛乱的大功臣。祖传的仇恨与现实的困境令陶渊明终于决定不服侍王刺史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辞职回屋企了。此后陶渊明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摇摆，5年后焕然起兵清君侧，他为了报国理想而积极参与，当理想遭到亵渎的时候，他同样可以转身投奔刘裕去讨伐焕然。当刘裕彰显野心的时候，他丝毫都没有留恋功名，转身又走了，只要身段远一点就可以留在阮太爷的位置上继续作威作福，但他还是选择离开，从此与山林为伴。为什么陶渊明被后世如此推崇呢？因为他只是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活出了真正的自我。当世人纷纷成为名利的奴隶的时候，陶渊明不留恋不争抢，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身影，让世人心生神往。陶渊明的境界，我们都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始终有真意，欲辨已茫然。我们终究不是陶渊

0: 冤明做唔到一言不合就离开，点解陶渊明被怀念至今呢？系因为佢敢于放弃眼前嘅苟且，奔向诗和远方嘅田野。王国维评价陶渊明话：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420年，刘裕散位称帝，建立宋朝。面对改朝换代嘅局势，陶渊明做出咗自己嘅选择，改名为陶潜，发誓永不出仕，并写落咗著名嘅《桃花源记》。临晋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写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 伏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掩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千物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适如爱人，望发垂髻，并怡然自乐。 正如学者费勇所讲，陶渊明所表达嘅意思系：你哋去闹啦，去折腾啦。 我哋就喺呢度饮酒，睇下你哋得势又失势，而我喺自己嘅人生妄言上开疆拓土，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不亦乐乎。陶渊明建造咗一座与世隔绝嘅桃花源，任何人都唔可能揾到嗰度，因为佢只存在于自己嘅心中。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自知，及郡下。 魏太寿说如此，太寿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想逃，但世间边度有真正嘅桃花源呢？只有喺心中开辟一方天地，建造一个无人打扰嘅世界，喺嗰度安放我哋嘅情怀、信仰同理想。 喺夜深人静嘅时候，独自一人轻轻咁嚟到呢度，攞起干净嘅手帕，擦熄嗰盏名叫做初心嘅明灯，让佢永远绽放出璀璨嘅光芒。若如此，我哋每个人都系陶渊明，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与讲粤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喺茶诗中，我哋得以还原真实嘅品茶场景，再现佢哋嘅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嘅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 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英，簪提下玉京。开时未月赏，帘柱乱泉星。半夜腰争至，孤吟对竹烹。碧楼下脚碎，香泛雨花轻。 六府岁神去，数朝思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李德裕，字文尧，河北赵郡人。喺碌碌无为嘅晚唐宰相之中，李德裕显然系一个另类。 佢绝非诗慧素餐之辈，而系一位颇有成就嘅政治家。历朝历代对于李德裕嘅评价都非常高。喺唐代，即使系达官显贵，饮到好茶都唔容易噶。当然，身处高位嘅李德裕系唔缺少人孝敬嘅，但系题目里边讲明系故人而非生人，亦即系话。 寄茶系分享而非贿赂，呢一碗茶饮嘅系闲情而非俗事，李德裕自然系识得认真对待嘅。 第一部分从剑外至玉京句，讲的是好茶的来源。所谓九华英，指的应该是九华茶。这种茶产于安徽青阳西南的九华山，是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这个时候的李德裕正在长安为相，所以安徽的九华英制成之后，才要暂提封印送往京城。李家与茶渊源深远，李德裕的祖父李妻云曾任常州刺史，与茶圣陆羽颇有交集。李德裕上来亦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而成为爱茶懂茶之人。有人寄来了九华茶，亦暗合了白居易“不记他人先记我，应缘我是别茶人”的讲法。第二部分自开时至全声这一句，讲的是饮茶的准备。《茶经·六支饮》当中写到，茶有九难：一曰燥，二曰别，三曰气，四曰火，五曰水，六曰汁，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其中六曰汁，七曰末，就应对了这首故人寄茶的第三、第四句。唐代是蒸青茶饼的，饮之前要用茶链破形，于是就有了链柱乱全声的诗句。除此之外，这两句还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格外关注的。既然是微月上，讲明诗人饮茶的时候已经是入夜了，为什么不白天饮茶呢？估计是忙于公务，那为什么要晚上饮茶呢？自然就是要缓解疲劳了。第三部分自半夜至花兴这一句，写的是饮茶的过程。李德裕得到了九华英，特登邀请高僧一同来品尝。有了好茶，并不是请来皇宫贵胄，亦不是叫来同僚部署，而是半夜邀僧至。亦即是说，李德裕希望饮茶的时候倾下文学，倾下艺术，倾下禅机，就不要再倾工作了。诗人用孤吟意志略微一点掩，正夜饮茶的场景一下子就生动鲜明起来。正夜之中家有志，卸掉俗世的包袱，诗人眼中的茶汤自然就好像流碧般华美，舌尖的茶汤亦就泛起阵阵清香了。第四部分自六府至思清句，写的是饮茶的感受。六府指的是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主管消化吸收和排出糟粕。昏沉的浊气自然也是应该由六府来排出体外的，这样才有了六府睡神去这一句。一杯茶落肚，滴昏去睡，顿觉清爽，被繁冗公事压制的灵感一下子都涌现了出来，于是又有了素朝思思清这一句。李德裕虽然是从政，但他更爱民，茶事让李德裕暂时忘却了俗事。这一刻丞相李德裕消失了，这一刻文人李德裕出现了，放低工作回归自我，这个才是茶的千年魅力。第五部分自其余至到书行句，表明的是茶人的饰物。剩下的茶不敢有丝毫的浪费，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以备下一次再饮。其实李德裕珍惜的不只是茶，更是饮茶的时光。无论贫贱富贵，生活当中都会有烦恼，一味地去纠结过去和未来，当然就无法安心地过好当下的日子。这个时候茶就有了作用，先从准备到烹煮，再到品饮，再到回味。茶事让我们专注于当下的这一刻，人会变得无所挂碍，自由自在。这样的状态又怎可以让李德裕不去珍惜呢？再来欣赏一次《故人寄茶》，唐·李德裕。 兼爱九华英，暂提下玉京。开时眉月上，敛处乱泉声。半夜腰增至，孤吟对竹烹。碧楼霞脚碎，香饭与花馨。六府睡神去，素朝思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拧转身向住曹秋道啊，一刀直劈过嚟。曹秋道见呢个人呢已经中咗啲自己一剑，受伤之余仲谂住谋呢把宝刀喺入发挥上嚟，喊咗声话：你自己攞嚟死啦！手中宝剑幻咗重重剑浪，向住项少龙啊直攻过去。但呢个时候呢？项少龙攞翻呢把百战宝刀啊，当堂信心大增，左手攞住刀鞘，右手攞住百战刀，向住曹秋道啊直攻而去。首先只听得当一声响，出乎曹秋道意料之外，佢以为系必杀嘅一剑，俾项少龙用刀鞘施展墨子剑法中啊硬挡咗下，然后顺手右手嘅手腕一挥，嚓嚓嚓，一连三刀啊连环劈出。就好似奔雷闪电一样威势十足，向住曹秋道直攻过去。曹秋道第一次应付呢一种利于砍劈嘅刀法，一下子都适应唔到啊！更加攞命系，而且对方嘅刀鞘完全可以施展出完整嘅剑术招数，遮挡住佢嘅反击，然后右手嘅宝刀先连环疾劈。呢下呢要应付起上嚟，真系唔容易噶。但是曹秋道毕竟是个剑术的大宗师，无论剑法、臂力都比当日的管仲邪还要高上两筹，所以他虽然应付得吃力，也都没有一点的张皇失措，首先改攻为守，一步不让，应付着项少龙好像水银射地一样的百战刀法，直到叮铃当啷，刀剑相击的声音猛咁响起。项少龙的刀法虽然非常凶猛凌厉，但是曹秋道把剑手起上来，亦都好像一道永远都不会被敌人攻陷的坚城一样。无论项少龙的刀在任何的角度攻过去，对方都有办法化解的。连续劈出了十七八刀之后，项少龙的一股锐气渐渐消解，这种攻无可攻的感觉使佢心形成一股非常沉重嘅压力，但系自己用百战刀，居然可以使呢个剑术大宗师改攻为守，唔敢谂再向前同自己抢攻，咁都算系足以自豪咯。又打咗几刀，项少龙忽然间一声长啸，又劈出咗凌厉无比嘅一刀之后，咁先向后一腿，喝声话：你话我挡你十剑就可以任我离开，而家第几剑啊？曹秋道成个人一愕然，咁先记得一早就过咗十剑嘅约定咯。佢一停步，项少龙顺手啊执起地下嘅血浪宝剑，穿窗而逃啦。离开咗阶下学宫，走咗十几步，项少龙只觉得双脚一软，噼啪一声刮低喺雪地里边，中剑嘅地方血迹斑斑，早就渗透咗衣服。哎呀！呢个时候先感到一阵剧痛，直攻心肺啊！佢勉力起身，知道自己头先嘅一轮激战力气耗损过大，又失血过多，所以再冇能力离开呢一树。但系呢个时候天寒地冻，如果喺呢度晕咗过去啊，咁唔使讲，咁就绝对唔会醒翻。远处已经听到人声隐约传嚟。看来他两个人的打斗声音早就惊动了阶下学宫里的人，只不过因为曹秋道落了严厉的命令，所以没有人敢过来这边查探。项少龙勉强拿出匕首，割烂了自己的衣服，拿了萧月潭为他准备的本来被他路上医疗的伤药敷在伤口那里，然后出力地用件剪下来的衣衫夹硬绑实伤口，咁先忍住最深嘅疼痛，一步高一步低咁向外围摸过去。当项少龙千辛万苦咁摸翻你自己住嘅嗰间房， 一惯惯低喺床上面嘅时候，已经系不省人事。到到第日日上三竿，佢仲系瞓喺床上，要萧月潭嗌醒佢啊，咁佢先至慢慢醒翻。萧月潭问：喂，你嘅面色点解咁难睇噶？我被曹秋道吉咗剑，你话我面色会好睇得去边啊？唔系啊嘛，究竟发生咩事啊？项少龙将寻晚嘅事讲咗嚟，然后就话：而家我终于可以证明两件事。第一，凤飞嘅情郎系韩倩；第二，韩闯啊的确出卖咗我。萧月潭好苦恼咁话：以你目前嘅状态，你去得边啊？唔紧要，有三日嘅时间，我就可以好翻。到时候远走高飞，咩事都唔理啦。唉，咁我话俾其他人听，你病咗啦，你三日千祈唔好离开呢一树啦。系啦，但系今朝积下学宫嗰度半啲消息都听唔到，好似一啲嘢都冇发生过咁。咁至少啊，应该传出百战都唔见咗呢件事噶。你话曹秋道会唔会估到？昨晚来偷刀的那个是我项少龙的，应该估到了。我听你说，你用百战刀法跟他对打了十几招，只有惯使这把刀的人才可以使这把刀的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也都只有你项少龙才可以使曹秋道一时难以反击的。如果曹秋道将你在这里的事告诉齐人听，咁呢件事就复杂啦，横掂嗰啲要走，唔紧要嘅。最精彩嘅系冇人敢得明目张胆嚟对付我，好似韩闯啊，都要借其他人嘅手嚟杀我啦。唉，估唔到，我始终都仲系将佢当成好朋友，但我始终都要俾呢个好朋友出卖啊。李元佢哋有冇派人嚟打探消息呢？照道理，李元知道我找过他，点都应该来看看我有什么事的。或者他都会人心有愧，所以呢都不敢面对你了。喂，曹秋道真的这么犀利，他的剑术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我对着他都只有挨打的啫。你知不知道一般所谓的高手啊，企喺佢面前，连企都企唔稳，唔使喐手就掟剑认输啦。唉，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咁如果一开始你用百战刀，胜负又会点呢？我谂最后都只能够系输。你呢个人真系谦虚，亦都唔会将胜负摆喺心度。照我睇，你之所以会落喺下风，是因为知道被好朋友出卖，心神震荡之下没办法凝聚斗志，而且一心想走，所以发挥不到平时一般的实力。如果换了个环境，一开始你要用百战宝刀，你可能会是曹秋道的劲敌啊。经历过这么多磨练和风波，项少龙本来对自己的武艺都很自信，但呢啲自信，寻晚早就俾曹秋道打走咗啦。唉，而家我净系谂有咁远啊，走咁远，以后都唔再翻嚟。以前无论喺点样凶险嘅环境之下，我都冇谂过会死嘅。但系曹秋道嗰一剑，哎呀，始终都撩起咗我对死亡嘅恐惧。佢个剑术能够达到呢种境界，真系使人佩服啊！倾咗阵。萧月潭唔敢停留咁耐，就走咗啦。当日好多人知道项少龙病咗过嚟探佢，包括咗个祝寿珍同董淑贞。咁过到中午，本嚟对佢不闻不问嘅凤飞先至慢慢过嚟。嚟到之后，用只手摸摸个额头，话：哎呀，好彩净系得一啲热热地啫。听讲，谭先生为你诊治，应该好快好翻嘅。项少龙望望佢，不由得谂起韩揭呢个人，唉，咁叹一啖气话：多谢大小姐关心。 啲歌舞排练成点呢？仲有五日就齐王寿宴啦噃。点解你忽然间讲嘅说话对我好似陌生人咁嘅？我哋嘅关系点会搞成今日咁呢？项少龙见到个面容苦涩，头发都有啲凌乱，好似无精打采咁嘅样。小平儿今日冇为你梳头咩？我听到你好地地忽然间病咗，仲边度有心情呢？项少龙望望佢，忽然间眼光见到佢手指上面戴咗个精致嘅银指环，不由得心中剧震。哎呀，你嘅指环好熟啊！你嘅指环正系当日喺咸阳嘅时候，凤飞带起上嚟，准备暗算个项少龙嘅。佢仲话俾自己听，中间系暗藏毒针。当日喺醉风楼里边，凤飞啊坦白承认，话有人要佢用呢个指环嚟毒杀个项少龙。后尾佢仲专登将个指环抛喺地下，表示自己已经打消咗呢个念头。而家呢只危险嘅指环忽然间啊戴喺个手指上面，唔使讲啦。嗰日韩揭逼佢，系逼佢嚟杀自己，以显示佢对韩揭嘅忠心。唔怪得佢神情而家变得咁奇怪啦。凤飞啊，一啲都唔知道，原来项少龙已经睇穿咗佢阴谋啦。问佢话：点解你唔答人哋啫？呢阵时啊，项少龙嘅心啊正系十五十六，唉，佢都唔知点算好啊，点答你呢？佢知道凤飞一阵间肯定会揾啱机会，就用呢支毒针嚟吉佢噶啦。如果佢用指环嘅毒针嚟吉自己，咁自己应该点呢？首先啊，肯定唔能够俾佢吉到先得噶。但系如果就咁揭穿佢，咁啊等于话俾佢听自己就系项少龙。哎呀，咁嘅情形啊更加艰难啦。就喺呢个时候，凤飞突然间啪一声，成个人扑喺佢怀抱里边话：，点解凤飞会喺呢种情形之下遇到你一个人呢？项少龙知道佢有感而发，但系呢个时候佢都唔关心佢到底点解突然间有啲咁样嘅感叹，佢关心系佢手指上面呢件杀人凶器啊！见到凤飞用只手一揽揽实自己条颈，就一手揸住佢嘅手，将佢手扯离咗自己条颈，睇住佢手指上面嗰只指环，同时啊分开佢精神话：，唉，韩揭呢个人又唔系咩好嘢，点解大小姐会睇中佢呢？凤飞啊，真系心中有鬼啊！佢唔知道项少龙已经识穿咗自己，但系见到项少龙捻住佢只手，仲系十一声坐翻直个身，即时将只手啊抽翻翻去，扮你有啲嬲咁话：你唔好乱估啦，好嘛？人哋嘅情郎根本就唔系韩揭，我都唔识佢嘅。项少龙冷笑一声话：仲想呃我？大小姐想唔想知道？昨晚韩揭送你回去之后见了什么人呢？他这句说话本来是顺口讲出来想分凤飞的心神的，但说话一讲出口，自己都不由得心神一震。咦喂，是吧，韩揭如果是凤飞的情郎，他一心一意对凤飞的，为什么昨晚离开凤飞之后居然去见仲宣龙的儿子仲宣元环呢？仲宣龙对凤飞不是得之而甘心的咩？咁有咩问题啊？果然，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凤飞不如啊一声，瞪住佢哑口无言。项少龙一睇就放心，知道佢绝对唔会喺未搞清楚韩揭去见咩人之前嚟暗算自己嘅。佢微微一笑话：大小姐如果知道韩揭见完你之后，去见嘅系仲宣元华，咁你唔知有咩感想呢？如果你仲想否认，我哋就唔使再倾落去啦。
3: 咩话？
2: 大小姐，你好好地谂下啦。我而家好攰，想瞓觉啦。
3: 哎呀，你唔好咁啦。
2: 凤飞忽然间泪流满面。
3: 人哋而家唔知点算好啦。
2: 诶，你又唔使咁急嘅， 呢件事仲可以慢慢观察。韩揭去见仲孙元华都唔代表乜嘢啊？大小姐，可唔可以俾啲时间我再仔细查探呢？
3: 但佢至少应该话俾我听，佢会去见仲孙元华噶嘛？
2: 好多男人都习惯唔将自己要做咩事话俾女人听。凤飞默然一阵，叹一啖气话：
3: 如果系第二个喺咁嘅情形之下，佢点都唔会为韩揭讲好说话嘅。沈娘，点解你可以咁做嘅呢？你究竟系个咩人啊？
2: 你仲唔明白咩？我只不过系个大傻瓜，我明知道大小姐呃我害我，但我仲系唔忍心见到你伤心流泪。凤飞十一声，成个人企起身，神色木然，一下子都唔知点算好。凤飞出咗去之后，项少龙就偷偷写咗封信，叫人送去俾龙阳君，请龙阳君代为探听究竟系咪韩闯啊出卖咗自己。又唞咗一日，精神好翻好多。第日，孩子原来揾自己，希望佢陪自己一齐去睇下南宫焕，顺便呢等自己可以得到啲灵感，重新将南宫焕要写嘅曲啊，快啲将佢作出嚟。咁自己呢就可以完成咗大王交俾佢嘅差事啦。项少龙本嚟唔想陪过去，但系谂起善柔毕竟系太子元嘅夫婿，唉，自己又点能够唔多为佢做一啲事呢？于是只有舍命陪君子。点知入到去南宫焕住嗰座玉兰楼嗰度，等太子元呢为南宫焕作曲嘅时候，咁啱就撞到仲孙龙嘅仔仲孙元华。仲孙元华一听到面前呢个人，就曾经用飞刀吓过佢父亲嘅嗰个沈良，当堂嘅面色变晒，双眼闪过杀机，话：沈兄啊嘛，家父对沈兄嘅飞剑绝技念念不忘，唔知有冇机会能够俾小弟一开眼界呢？项少龙心谂：哎呀，嚟啦！佢微微一笑，话：咁至少等小弟病好至得。讲完之后，解开身上嘅绷带，俾个仲孙元华睇到自己身上有伤，心谂：你呢个人自负高手，点都唔会喺我有伤嘅时候当面向我挑战啩？等伤好之后，我早就溜走咯，仲理得你咁多咩？仲孙元华见到果然点一点头，有啲讽刺咁话：咁就当然啦，沈兄啊真系鸿运当头啊！仲有咗谢先生你位好朋友添。谢子元就话：一场误会啫，一场误会啫嘛。正呢个时候，嗰、那个南宫焕嘅契妈南夫人就话：另外有人想叫南宫回陪下，一阵间就翻嚟啦。咁样，仲孙元话好唔高兴，话边个够胆喺谢子元同佢都喺度嘅时候，仲要抢走南宫焕呢？咁。那个兰夫人就话：哦，系齐宇齐公子，正系秦国嘅大人物，吕不韦吕大相国啊！仲孙元华听到，当堂双眼寒光一闪，话：如果论秦国嘅人物，第一个要认项少龙，吕不韦。哼！但系项少龙听到吕不韦嘅名啊，当堂大吃一惊啦，佢就话：哎呀！小弟有啲头晕脚软，想先一步告退，三位请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个兰夫人话：哎呀，大

0: 家都唔使咁快走住啦。仲副厅都太大人同仲孙公子喺度，正要过嚟打个招呼咧。项少龙边敢犹豫啊？都唔理佢哋几个人奇怪嘅眼光，即时大踏步咁向住门口啊走过去。点知洞门一打打开，佢都未出到去啫，就只见神采飞扬嘅吕不韦同埋齐宇、但楚、韩揭三个人一齐行入嚟，双方一打嘅照面。吕不韦一睇到项少龙，当堂成身震一震，双眼流露出绝对唔相信嘅神色。韩揭、齐宇呢，以及但闯都仲未认得呢个就系项少龙，好奇怪咁望实吕不韦。兰夫人亦都唔知系咩一回咩事，就话：哎呀，真系巧啦，奴家啱啱撞见仲父同你哋行过嚟添。项少龙心中叫苦啦，呢下就真系进退不得。只有硬着头皮微笑话：沈娘见过仲父。吕不韦望实佢，双眼嘅神色都唔知几咁复杂，但系嗰阵终于平静翻落嚟，哈哈一笑话：沈先生好似不韦嘅一位故交，真系俾你吓咗一跳啊！项少龙一听佢咁讲，知道吕不韦已经认到自己。只不过唔揭穿啫，于是即刻退入房间。忽然之间，佢勇气滔天斗志，再亦冇任何顾忌。老实讲，佢已经好厌倦呢一种成日都要扮其他人嘅把戏。吕不韦一入到房，仲孙元华即刻起身行礼。头先呢，佢仲讲起吕不韦哼一声添，但系而家大气都唔敢出。所以吕不韦的威名气势仲系镇住咗佢啊！太子元亦都即刻让出上座，自己就坐喺项少龙身边。因为呢个房咧只有四个席位，所以项少龙同太子元两个坐埋一整。兰公媛咧依然系痴缠喺太子元身边，咁于是兰夫人嚟亲自服侍吕不韦。吕不韦坐低之后，向众人敬过一杯酒，然后单独举杯对着项少龙话：
1: 冯小姐有沈娘轻微的打理团务，真是有福噃。
0: 项少龙知佢讲嘅呢句说话是指自己暗中破坏佢对凤飞嘅图谋，微笑着举杯回敬话：偏到系呢，小弟只系量力而为啫。众人听到佢两个人嘅对答都非常奇怪。因为论身份地位，两人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吕不韦一入嚟，成副注意力就冚唪唥集中喺项少龙呢一处，哎呀，咁啊真系觉得好奇怪噃。以吕不韦权倾一国咁嘅权势，又点会咁在意呢一个歌舞团嘅小小执事呢？只见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深沉嘅杀机，佢话：
1: 今日异地重逢，沈良兄真系使人意想不到啊！
0: 众人听吕不韦嘅语气之中充满感慨，显然好睇重呢个沈良，大家都不由得对呢个沈良啊刮目相看。但系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吕不韦而家正系要把握呢个形势，唯一嘅念头就系要点样杀死自己。如果自己唔小心应付，迅速打消佢呢个念头，恐怕唔使出到门口啊，佢可能就会叫但楚又或者韩揭佢哋一齐嚟伏击自己，将自己喺呢个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咁杀死。好，你既然想咁样嚟杀我啊，我偏偏又唔能够如你所愿，谂办法破咗你呢个局至得。于是项少龙哈哈一笑，嗱，各位，咁究竟项少龙啊准备点样应付，先可以避过吕不韦嘅呢一着杀局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青溪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专题节目。今次的节目，改了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为人麦当，咱继续来介绍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爱个来介绍的是叠州木雕。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木人麦，继续来听林树山先生来跟咱拍叠山所个故事。今日伊要跟咱拍的是《盖叠正长安日上满夜上》，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作为值咗历史台湾迁交嘅城市，蝶椒有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蝶椒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蝶沙风情画全台周边蝶椒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蝶椒白雕，蝶椒白雕又称蝶椒金层白雕、等央白雕、五央白雕、福建岭央白雕，并而一时，尤其是以金碧辉煌的多张老铜雕为时所称动，蝶椒白雕成为尊严也是载入了四海甲五军之康。蝶椒白雕起始于汤，兴于北宋，盛世于明代。清代即是其正以永美的全盛期。蝶椒白雕雕刻形式者丰富多样，有浅浅浦雕、顶雕、耳雕、老雕、铜雕、甲写坎等手法。伊个镂空口诀，剃头玲珑，层次丰富，侧边高度形式多样，写以折纸轻布的高度，对于故事情节连续复杂的叠景以山水定格。杰捏桥北叶儿卡秒红瓜，使冷漠表现挥之不乱，称泽痴明无数。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风情为专对张麦走更蝶椒会每节文会最爽，我是 Hilky。 今次啊，到张麦这档 Hilky 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究竟就是会每节文会最爽蝶椒白雕。到了解蝶椒白雕之中，能再来
1: 介绍
0: 这位
1: 伊古
0: 白雕大师。伊创作的作品装饰了广东省政府大厅、广州白天鹅宾馆、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崇德清晦园，还有新加坡半岗天后宫。伊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李德龙甲白头刻刀拍高头将近四十载，自最初伊甲白雕革命就是从这个回归开始个。听听
1: 伊古
0: 蝶椒白雕国家级传承人李德龙的介绍。
2: 七三年我登过，考入白雕厂呢，本会革命熬头座接干，所以就当时出片这个形式那蝶有个怪物的基础，
0: 这是蝶椒金漆白雕厂的直接接工考试。不过这显然啊，人不多，定在做绘画美术的李德龙。出生于蝶椒这个陶瓷怪物之家的伊，小家庭的红头，定在啊对美术啊情有独钟。
1: 伊故
0: 蝶椒白雕国家级传承人李德龙答。
2: 所以真是小家庭的影响，没得摆好位，你玩孬话不会，老是做某某，是咪啊？
0: 并且这只控制性，李德龙家即八卦面呢天嘅黑土工，作者也跨进了位于白云街三街巷嘅金层白雕厂嘅大门。
2: 当时白雕厂老板可能英文咧，老板可能老板是七八十人。其实跟这个白纸人，这个老板可能应该拿白雕，这只白雕可能能破开方咬啊。像个人人少做家就好长时间。
0: 蝶椒金层白雕厂有白雕改进有哪之称？现在啊，这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这入来的这一批黑土工，或提起了蝶椒白雕艺术的一片天。不过当初伊能开始接触白雕，花蝶从一把雕刀磨起的。听听李德龙的介绍。
2: 开始磨刀，磨刀肯定有一定的规律啊。那你不要去拔出。
0: 敢爱善其事，必须利其器。从拔刀到刻板，李德龙独占个步入白雕艺术个台灯。
2: 现在我白雕啊，为主啊，以山面结合，保留传统个多层次个窑雕，然后就向啊高多话体质关系啊各方面之处物件。对比应该比传统强烈。
0: 1977年，李德龙取得了广州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经过一年的系统学习，李德龙对蝶椒白雕艺术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伊认为，现代白雕侧边的创作要入乎传统、出乎传统，必须潜到传统甲现代力量的盖下。艺术必须有大时代的特点，也必须有家己的个性。蝶椒白雕应该到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李德龙定心修炼了家己的艺术之路，并探寻未来的方向。这个世纪八十年代，蝶椒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胜。 各处高者得意小学，李德龙也将以所学嘅积极用人教其他，到高先嘅学习地方留下了家己嘅印记。
2: 二十啊，硬啲我可能做切骨嘅会，要作为目标对，即系庄稼改缩主席类嘅应应啊，应该打面线棍、醋蛋嘅仔，落一啲啊嘅砍剑，加钱服侍。
0: 由于退学目标嘅缩嘅前景，李德龙啊，非常早就出来春起点。因为一国没有一片可以家己人自由翱翔的天地。
2: 老人在正式来过去以来的不同接触，各个跟教国的开放以后，自然不像有好一样。我喝点时啊，那哪来的咩？哪来做咯？比较厉害更强嘛。这个不话你，国家开放，对点时做保护。
0: 走出三个行，李德龙到市区创建一间碎碎的宅房，开始家己对门的心来听。宅房未得很大，等于大学的时候信心特别大。
2: 白菜也是直接不可再生的植物，是阿咪？你阿那做的壳，做对鸟儿，爱如来如主如鬼。
0: 对梦的日子让李德龙感到累并快乐的，这对梦的心情也阻挡这初丢空的白雕白夜通透着明亮。渐渐的，李德龙的侧边到行来树立良好的口碑，各种国家级、省级、根据美术大世界金奖的著名大档也更新可以推到伊的名称。更当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年轮会、展览馆馆长何向坑达。
1: 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我们传统潮州木雕的一个这个不可多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在坚守这一项，他很多的艺术特色都很到位、很传神的反映了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潮州木雕的一个艺术创作手法，他的理念手法，我们觉得都很有代表性。
0: 学者专家都对李德龙的侧边赞不绝口。白嫩的侄儿到不起曙光的李德龙台来，却是风打黄庆。进入了入一世纪之后，国家对传统文化逐渐逐渐重视，蝶州白雕艺术更因为多张的老孔甲兼藏着独树一帜。到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将李德龙推到了这个白雕美好时代的到来。因此李德龙不光小土团结，还担任了东山大学客座教授，目的就是想将蝶州白雕这只很美丽、永固的流传落去。

0: 蝶酒送我，盖得正长安，日上满夜上。
1: 天顶直立彩，你爱开做啥？
2: 做啥都开嘛。
3: 叠山石山，
4: 天天绿色，
3: 红红日清。
4: 江送客，会金鼓。
3: 大闽江屯水，
2: 有一色树龙。
4: 做啥开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鱼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嫁着郑长安，日上美也上。一只子鸟嫁着郑昌的丈夫，躺着成双成对做这个生活，是难得的幸福。人钓就过腰蛋，嫁着郑长安，日上美也上。嫁到台灯，日头日午的喝茶餐；嫁到饭店安，赌博日日无时间；嫁到花钱安，害到无钱无人看；嫁到子孙安，犹如土鬼梦；嫁到鬼房安，有安等无安；嫁到粗皮安。好笑无阿婆，鬼解空。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听了一首歌：嫁给农民翁，日上美也上；嫁给老师翁，七日六暝空；嫁给官官翁，半时小空房；嫁给花桥翁，有翁等无翁。以前老少歌谣拢投出社会，唔当职业，带来了唔当个夫妻生活啊！或许正常个人在，也许正常个人好，民谣拢以嫁个正常翁为小故。高龙的个时代，正常人虽苦，可正常人有力，力度其大，富强富衰，成双成对。就是其者，其乐融融是小康家庭必备的条件，是不少行业保障必备。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蝶酒送我》，嫁得正长安，日上美也上。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家唱断宣盘，下半先生蝶家宣断，地久将相依人猜。
6: 暗部也跳下，不见。

刚才乐恒写稿的是第几场灯？地久降祥，宜人猜。下半场是由柯佳诺吟唱的第几场灯？往事如烟，不可追。

刚才乐恒县教师由柯家老院请个特级强登，往事如烟不可追，下半场先特级选登，孤恒难依。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六横四九是叠加长灯，古横冷衣，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跌起月当。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下播让一起两声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播唱声由邓如莹唱的第一个唱段，触目惊心又春光。

0: 听众朋友，这是在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第一期活动，传承蝶音，鼓励年轻，江苏蝶山发展动态。第一期活动。热闹一档领掠蝶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采的栏目中，继续跟咱介绍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次按跟咱介绍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岩沟，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们，先听江工人林树才先生讲咱拍蝶州宋歌，大正六崩，大河六松，最后就去来欣赏精彩个蝶个唱段。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洲音乐。蝶洲音乐源于唐朝，盛行于青岛，广泛流传于越南、闽南以及世界各地蝶州西郊、麦当郊、外港郊等。多音律、调式、曲式结构、乐器组合、变奏手法等方面，拢具有开合之法格，每行一格。蝶洲音乐以内涵丰富、辩证多元著称。五档秉承的差别主要体现到五档的乐器和演奏形式、演奏风格之大致可以分为锣鼓教、笛头鼓教、弦丝教、穗教、麦当音教、横调音教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山风情话》专题节目《走近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大节目一档，邀请爱大大家一起来认识了解，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州音乐。提到电州音乐，相信大家都对伊个特点有所了解。咱电州音乐个主要特点就是古朴典雅、优美抒情。伊个主要乐器是竹笛、竹呼、扬琴以及锣鼓等等个拍击乐器。那个电州音乐啊，保留了好在南音古韵，日夜为世界所关注。电州音乐源于咱当地个民歌、歌舞、小调，并且是吸收了西洋腔、昆腔、秦腔、汉调、道调甲话剧主角个素材，金融并蓄，自成一类。接下来，咱就一起来了解咱电州音乐个营造方式。请从我们电州市昆山艺术馆干部、电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焕光邓老师来做详细介绍。
1: 电州音乐界营造啊，伊个个个南西东接近上强，真正有话本个专家来推那个电州音乐营造呢，伊请我讲先。那你出哪阵年纪噻？直接铺，无就买听听二西东，伊个录音在里面。伊个即兴声呢，伊各只乐器，伊各伊家己个特点去发挥。旋律是只个整齐不能变，但是四个键介字，迄个格介字，伊可以随意个。真正只个即兴是咱中国民间乐个普遍程度就真适合啊。但是在呢度呢，咱就先讲标准级别会突出，到大家对乐器个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也理解，但等大家坐入去的时候呢，那是卡扬琴，我是歌王音，伊是拉二胡，伊是弹琵琶，伊各样就根据多伊，知道乐器多字，多字我家己自己乐器的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酒水饺，蝶酒水饺三鲜琵琶精，这三件合奏，伊就是最突出。走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只声，用个沙粉好个出现，伊甲伊个做声录相应声出，伊琵琶做琵琶来，古筝负责做声录，叫做同化精声个做精化声方法，最简单，但是最好听。当然呢，就是因为呢个电子音乐音录现在的目前，伊都要即兴啊，哦，伊个音录当当不当。不当地口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哈音浪音地音戏音乐剧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的守则，这条剧莫去改，基本国光音硬个，导致榜上硬个六十八榜就六十八榜，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十六十五都不惊。
0: 电州音乐啊，无论从旋律、乐调、题材营造，拢顺其自然。尽管是到即兴变奏的情况之下，也是近乎天真。这几种天真，即是到即种心无灵犀、直点通的灭开者典型的。乐队的乐手到演奏的时候，伊人虽然超学多变，情感有变化，力度有紧张，旋律有起伏，节奏有多变，但都是谦恭的体，以来太难。哪怕是个剧本身选录的内部歌声，也是遵循这个道理的。永远呢，就出到一种东华妹子当，永远遵循的融接其当的原则。所以，达能够电州音乐这种演奏方法，能够自然化开。电州音乐选录优美、清丽、古朴典雅，刻意结构遵循民族特色，甲我国的古典诗世界气声俊雅有密切关系。乐录甲我国高度的音乐、艺乐、俗乐有着不可分割的音韵。选录的质韵超凡，重色轻辉奇妙。乐调也运用古老的谱成指示谱，形成了琴律、弹律或偶混弦四大调。多色之营造之中，一音变奏。则用重视各地基础。
2: 叠山风情话，转台掌握，走近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第九五九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瑰宝。第九五九以高朴红九典雅秀丽的风韵，到国内外合在九正之中独树一帜，被我国嘅音乐界誉为林国奇吧。咱嘅第九五九历史悠久，温润流畅，故随趟音乐界最响。新中国成立早，第九定心焕发出光华，第九六蓬勃嘅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德州音乐更加是成为连接海内外地区的节点。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温院长何立定曾经北京写答：“天爱从地记，四海有德音。”德州音乐由于以独特辉煌的艺术金尖粒，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到保护的群星方面，可在老一辈的音乐人都是培出了异能的才华。
1: 人家就农家得了特殊辅导先当之外呢，伊能到喜爱的方面呢，也广播的导演比较。钢琴嘛，电子琴嘛，小提琴嘛，啊，至少啊，学民歌呢，也学北派，学电子乐那心结。所以我在这里以后呢，如果等我各种形式来培养，让这后代大人来认识这样会写出来。
2: 家庭大多这个团生噶保护会点方面，你有做出什么好的推广还是建议啊？包呢？
1: 是咁么？因为是空政策，又是政委个，现在但是那个钱呢，到叠加，该团生保护方面呢，因做出了相当好的经验。通过媒体，通过各省各应该形式，现在是引发了极大多人的关注。因为叠加甲叠加音乐本来是同个事，叠加人所喜爱的物件。历史原因拉了一段时间，叫耐耐时间，但是经过努力是可以恢复个。所以叠加已经证实这点。因为叠加音乐，我想到啥时候也可以如此呢？因为曾经想过，北京也有了传承叠加。演奏也曾经打过，家家真开灯，其他家长也开始学。那人德州演奏呢？演奏也曾经打过，家家真开灯。遐伊学西方时代，德国也来真开灯。这个就是像这个形式的培养。这个我是这媒体有关到面来，有时呢，出个专栏来介绍，播出来让人听，哎，相当好。这个就是呢，现在呢，经典级的错，我已经。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嘅营造者啊，吼，伊能话更多，所以抓紧培训还是文盲嘅。我家己咱个主管吼是欧友姐，城市不及农村，所以这个传承呢，应该也是有是这个吼，有老师愿意出来教，有人愿意出来哦，有一定嘅措施来促进，伊就会升嘅。第一个话最紧应该是非常好嘅。
0: 2006年初，德州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荐名录。德州音乐是极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音乐门类，也是咱地山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到德州的朋友，自然地听一听咱的德州音乐。当然，出到外边边界的山人，也应该有责任向各地的朋友宣传咱的德州音乐，这些也才能够将咱的德州音乐走向世界。咱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保留过去的传统，再来发展伊。德州虽然是德州音乐的混混地，但是目中一直从伊德州音乐的人，却是以东流闽南居多，这种状况应该大是不利于德州音乐的传承。所以，希望有关界本会部门，希望大家人都来关注自己的门代，释放识学界，改变自己的经验，让更多的人认识德州音乐。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咱休息，

0: 今仔个配角的俗语是：大蒸六崩，大好的六松，只狼蛙辛苦，人无日靠奶酪的习惯。崩就是硬脆脆的意思。古诗《狼家正比》，小三把外人提起的错别多多着苦，然后逐猜答对，叫做正比。正比的时候，人徛到苦客的高处，直接手掹着对索，直接脚踩着对背，打起棒落，一个一个的正，回想就热啦。这苦比大约着正300尺，错比才变作白比。正比确实辛苦，踩上有气的大队，打波几十下就够吃啊！不是惯脑壳作孽的人，点想要吃吃？吃吃的时候，就经常用手捧着只白币来个乒乓着，背得着蛋，慢慢正白，这个就叫做大正立崩。浪昌好醉，换地。醉倒长子后，爱经常好醉灌溉。好醉的时候，双手提起好豆，乖劲一比，这个个好相当热啦。而且好起去个醉，因为好豆平时啊，落仓个醉袂在，一空仓一听醉，上减着红五六百个，每次好无几十个，就系个外口倒卖崩坏，点想打爱吃这个。如下咧如断好，巧一个遐色，就点啊走到长花松松水路，或是长短落水的情况，袂得着单咩电影好咩？这个就叫做断好立松。
1: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大蒸立崩，大好立松》，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唱些爹家唱长，心事依旧爱悲伤。

爱帮相信这个墙灯，心事依旧爱悲伤。爱帮相信这个墙灯，心惊逆条大魂落。

刚才乐听到的是第一个唱段《心惊肉跳大魂落》，下半一唱是由老小李吟唱的第一个旋律《离村别墅靠心香》。

0: 刚才两县高是由老小李引唱的叠加唱段，李春别墅靠新戏。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网，咱这期了解了各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州音乐，咱还了解了德州颂歌大正六本大河六松，最后咱还再去欣赏了精彩的叠加唱段。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地气为当，天人地人，古里野村，江苏叠山会定动态。地气为当，热闹一当热热，叠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第一届地气为当助力什么？下播邱央请各位去两线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上线由零零零吟唱的地气唱段，霸王别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眸。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合二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牛郎织女替长寒》。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及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连夜提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勾引织女动凡心，妾牛宁可之罪。
1: 王母，我天降之恶，且慢。小臣有本启奏。
0: 妾牛心，你又来多管闲事。
1: 像那天女子女，何也下凡，与那天底下之人同根共治。以小人款纳，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如此动怒？
0: 天牛之女，不愿在天庭根植，竟敢私约下房，如此大罪，如不重责，那还了得？
1: 王母不是常说，神仙亦以众生为念么？
0: 您既以众生为念，我就命您下方耕地犁田。
1: 天降之恶，有
2: 请王母明察秋毫，纵然我有差错，也不能连累天牛星受罚。
3: 将天牛星贬下凡尘。天牛星心中邪念，绝贬下凡。
0: 您来作甚？
4: 还请王母体谅下情。
0: 讲。

0: 少着魔，牵牛绝鞭人间去。王母，子女欲求贬下凡尘，我要你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将织女锁入云房，无我一职，不得擅出门庭。
1: 退吧。
0: 天牛，天牛，
1: 织女，我走了。

0: 见牛，难道你不羡慕人间的美景吗？
1: 我呀，做梦都羡慕啊，只是天贵。
0: 怕什么？我呀，还真希望把我俩都打落凡间去呢。
1: 好啊。

0: 牛郎。
1: 哎，老爷爷，
0: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你不是常说做庄稼活就靠起早歇晚吗？
0: 对呀，你呀又在行又在勤快，真是世上难找啊！哈哈哈哈！好，我走了。
1: 哎，老爷爷，你把担子放在这里，等一会我给你挑回去。
0: 哦，怎么？你怕我挑不动啊？你早点收工吧，

0: 你也要我赊公了啊？还早呢，你饿了啊？哦，你怕我累着？我不累。老牛，我们再擂回地好不好？
1: 嗯啊，
0: 老牛，你再不听话，我就要生气了。你怕不怕？唉，看你这么大个子，还一点不懂事。老牛啊！

0: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这么早就收工了啊？哟，是当家的回来了啊？
0: 回来坐。
1: 嗨，看您这一身尘土，来来来，我给您拍拍。
0: 哎，我兄弟呢？
1: 在地里嘛。
0: 哎呦，这么晚了，还没叫他回来呀？
1: 怎么，多坐一会儿就累死他？
0: 哎，我是说，该叫他回来吃晚饭了。
1: 放心，饿不死他。

0: 你这么个好嫂嫂，我还能不放心吗？
1: 哟，不用您鼓励我，你呀，出门好几个月，回到家里来呀，只顾兄弟长兄弟短，也不问问我一句，哎，头痛不痛，腰酸不酸，家里有没有米，手头有没有钱？嗨，我的个天哪！呀，您这个男人做么事呀？
0: 好了好了，这是给你的，拿住。哎呀，拿住！
1: 就这点钱呐？
0: 我还留了一点。
1: 好啊，你还把钱留起来去吃饭呢啊？那不行哦。
0: 你听我说。这笔钱我是用来办一件大事情。
1: 什么大事情？还瞒着我？
0: 我是用来给牛郎。
1: 又是牛郎？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0: 哎，你听我说噻。

0: 个做哥哥的想的可真周到啊。你呀说您傻，您不傻，做事活像个大傻瓜，从小把他拉扯大，串的刺的不算账，还要为他娶妻把钱花。这样的傻事干不得，干脆与他快到切西瓜分了。
1: 怎么你要跟兄弟分家？
0: 分家。
1: 左邻右舍哪个不夸他勤快能吃苦，这样的好兄弟你要把他分出去。
0: 左邻右舍当然说他好了，他成天吃家里的饭帮别人做事。
1: 他帮别人的忙，人家也会帮我们的忙。
0: 我晓得你的心思耶，你是想娶一个弟媳妇来，你们啊一窝子心欺负我一个人。
1: 你听我，哥哥
2: 你回来了。
1: 兄弟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又怎么样啊？你怕分家是不是？怕你要分。
2: 我愿意分家。
1: 怎么你愿意分家？
2: 嗯。
1: 兄弟啊，你年纪还轻又没有成家，这样分出去你的日子怎么过哟？
0: 要你操什么心啊？
1: 他是我亲兄弟，我怎能不操心呢？
0: 好啊，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呐、啊，我爱你们。
2: 哥哥，还是分吧。
0: 你们啊，不用分，我走。
2: 嫂嫂，哥哥，我看还是分吧。
1: 好，分就分。

0: 建议咧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下古丹村。喺明一间边界有只十分出名的小山村，含古丹村。其之所以出名，并唔系因为其系真正意义上的三省高阶点，而系人以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四连三省的四十市。一则要定几面三省秘密传说的西山村，吸引一道游客连续奔波几十公里，踏上一则鲜明人质的神秘地方。因为基础点梯次高，村民每到一家都好像登山一样，所以又喊做古丹。古丹村是平安人王家镇开下一则村庄，到今已经有四百多人的市政历史。听听蜿蜒崎岖的山路，汽车往山上开去，一次上到海拔600多米的山当一只，哎呀，却古丹村，四面环山，满人垂柳，空气清新，本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其实 A 片却江西的天界 ，A 片是福建的山脉。400多年前 ，A 达村的祖先从福建连上老家，开业当鸡爷，外出创业。老祖宗交代佢哋话，鸡爷到我的教会啊，就和我爷落脚开机去开创企业。结果当佢等人来到古丹村 A 达地方时，鸡爷就开始教会。于是祖先们隔天开达山脚度的落天神经。唔听明道，后来竟然发展成为一只人群闻名的小吃——古丹市。古丹村地处广东省平阳县延吉镇西浦，离镇中心约15公里。坐落于一江高低、海拔997的牛古洞南面。A 达村的境内，牛古洞山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可用放牧。是有说不清的古丹肉的讲法。挑唔清嘅黄茶果，兜唔清嘅黄茶粥，食唔清嘅古丹肉，哎呀，系当地嘅记忆而可以看出古丹村嘅不朽。山乡人家以稀世妙语为生，当然也有附近嘅村民来嘢卖果菜等农产品。一只西西山村稀世，就联系明一间边面嘅生发妙语往来。江西前湖同福建下巴山面每逢农历此日此时此气，就会翻山一两来到江西。一到人间正在西施更加是茶水马龙。高峰期时曾经有春前人来江西，热闹欢庆的场面微微壮观。长期的边界交往使边面和文化上有一道冲突之处。古丹村人讲，民间边面一当然见到都会讲三省语言，而跨省方言的想象和一片三省高阶地方也比比皆是。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 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这个做哥哥的想的可真周到啊。你呀说您傻，您不傻，做事活像个大傻瓜，从小把他拉扯大，串的刺的不算账，还要为他娶妻把钱花。这样的傻事干不得，干脆与他快到切西瓜分了。
1: 怎么你要跟兄弟分家？
0: 分家。
1: 左邻右舍哪个不夸他勤快能吃苦，这样的好兄弟你要把他分出去。
0: 左邻右舍当然说他好了，他成天吃家里的饭帮别人做事。
1: 他帮别人的忙，人家也会帮我们的忙。
0: 我晓得你的心思耶，你是想娶一个弟媳妇来，你们啊一窝子心欺负我一个人。
1: 你听我，哥哥
2: 你回来了。
1: 兄弟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又怎么样啊？你怕分家是不是？怕也要分。
2: 我愿意分家。
1: 怎么你愿意分家？
2: 嗯。
1: 兄弟啊，你年纪还轻又没有成家，这样分出去你的日子怎么过哟？
0: 要你操什么心啊？
1: 他是我亲兄弟，我怎能不操心呢？
0: 好啊，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啊，我爱你们。
2: 哥哥还是分吧。
0: 你们啊不用分，我走。
2: 嫂嫂哥哥我看还是分吧。
1: 好，分就分。

0: 怎么，你只要一头老牛啊？
1: 你还要一头牛啊？那可不行呢。
2: 嗯，
1: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你就给你这头牛，你可不能后悔耶。
3: 你放心吧，嫂嫂，
0: 不能这样分。
1: 那你要怎么分？
0: 家产平分。
1: 你，
3: 哥哥，别说了，我走了。
0: 兄弟，兄弟。
1: 二爷，你回来哟。

0: 姐姐，我母走了，我来陪你好跑。
1: 顶子，你是不是又在叫？
0: 姐姐，你是不是想到人间去？
1: 对，我是要到人间去。
0: 姐姐，我替你求过，王母不让你离开云芳一步。
1: 王母不是到西方去了么？
0: 姐姐，你这么要去，我倒有个主意。姐姐，你等着啊，我去告诉姐姐他们就来。

0: 老牛，你哄什么？老牛，你要能说话多好啊，听上怎么一回事啊？老牛，你知道吗？
1: 牛郎，牛郎，
0: 嗯，谁叫我？
1: 是我啊。
0: 你是谁呀？
1: 是我啊，不认识啦。

0: 牛大哥。
1: 哎，哎，
0: 你真会说话了啊！你真会说话了啊！
1: 哎，好兄弟啊，你千万不要动我的脚啊！啊？
0: 为什么？
1: 火了我的脚，就不能同你说话了。
0: 哦，
1: 你来砍。
0: 牛大哥，那一辆一辆的是什么地方啊？
1: 那呀，
0: 哎，
1: 是神仙住的地方。
0: 那有那么多的云彩啊？
1: 是天上仙女织出来的。
0: 仙女？什么仙女呀？
1: 哈哈哈哈。

0: 死人的呀，
1: 真的？说给你做媳妇，你诚心不诚心呐、
0: 啊？大哥，
1: 子女有牛郎配，大哥我愿做媒人。走，
0: 哪里去？
1: 兄弟，快快随我走，媒人带你去相亲。哈哈哈哈，走。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没有来过吧？这叫碧莲池。
0: 碧莲池？牛大哥，你不会骗我吧？
1: 哎，好兄弟，我怎么是骗过你呀？
0: 那怎么连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呢？
1: 你不要帮，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
0: 哎，牛大哥，那个人到底像个什么样子啊？
1: 那个人呢？你一见便知，
0: 不会像我嫂嫂吧？
1: 哎呀，要比你嫂嫂凶得多哦！
0: 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我哄你的，我哄你的吗？
0: 牛大哥，你，
1: 哎，木作声，来了，来了。Thank you.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

0: 加智生 Vin 安排要艾来共总国客卡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1: 艾来共总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唱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0: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天然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常幽默。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大神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不是恒心波耶波罗蜜多是无
1: 量
0: 无边一切福杯。
1: 没想到你富家子弟还愿念经，师父

0: 你母亲将会有大难临头，会在地狱永沉沦呐！
1: 啊，师父，师父，我不能让娘亲入地狱，你救救我娘，救救我娘吧，师父，求你了，师父。
0: 罗卜，不必过度悲伤，天机不可泄露，谨记在心呐。你若想救你娘亲，必须出家去修行。
1: 师父，为了娘亲，弟子愿即刻剃度，愿在寺中学法为僧啊。
0: 你是独子富家门，怎能出家受苦心呢？
1: 师父。

0: 澄清。
1: 对呀，只要一澄清，那个千娇百媚的蔡小姐自非想法缠住于他，萝卜放进菜篮里跑都跑不了哦。
0: 对，有理，腹中。
2: 老奴在，夫人有何吩咐？
0: 速送日子去蔡家，准备小姐急出嫁，过门成亲找迎娶，明年生个胖娃娃。
1: 哎，姐姐，不行不行啊！

0: 起家。如果罗伯真的出了嫁，我那外甥媳妇只好守一辈子的佛寡，他会同意吗？
1: 哎，只好如此。府中，
2: 哎，
1: 我去蔡家，你傍晚去市里叫回少爷，就说我病了。
2: 遵命。
3: 哈哈。

0: 门，开门！
1: 萝卜，娘将房间给你做了新房，房中的呀，就是你的新娘子蔡兰小姐。今天是你洞房花烛夜，娘早就盼着你成亲抱孙子啦。
0: 啊，娘，娘你快开门，儿不要成亲，儿要出家修行。
1: 胡闹，你要是去出家，夫家和蔡家就要绝后，你难道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
0: 啊，娘，这是世俗之见，其不闻，以子得道，九族升天。就是说，要是孩儿修行得道，福蔡两家祖宗都要升天的。
2: 方唐，哎，我说外甥哎。

0: 别固执了，夫差两家呀都要你生儿传后呢。灿兰，好媳妇萝卜就交给你了，娘走了啊。
1: 啊，娘别走，娘开门，儿有话跟你说。娘，娘，
0: 别叫了，萝卜哥，娘是不会开门的，你就好好的和我接夫妻吧。来，我给你脱衣服。
1: 啊，不行不行，兰妹，万恶淫为首，我是要修行的，不能坏了根本。
0: 萝卜哥呀，

0: 萝卜哥，来吧，粮饷一克值千金，我们上床去吧。
1: 啊，哎呀，不，不，
0: 萝卜哥，
1: 彩兰，你就饶了我吧，
0: 我
1: 成全我修行之志吧。
0: 我不是讲了，等我们有了儿子，你就去休息，这样成全了娘的心愿，成全了富家，也成全了你，岂不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吗？
1: 这，哎呀，不行，不行！
0: 萝卜哥，难道你嫌弃我长得不够漂亮吗？
1: 不，啊，不，彩兰，你长得很美。
0: 富郎，你看我啊。

0: 我不割。
1: 不，不，彩兰，萝卜一心要出家，洞房打坐念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0: 萝卜，这个畜生，气死我了！

0: 哎呀，姐姐，你就不关心信什么佛？你看你，丈夫早死，儿子出家，眼看呐，守寡又断后哦。
1: 天哪，难道我每天吃斋念佛，结果就是这样吗？
0: 是啊，姐姐，你看，你们夫家信佛几十年，搞得家破人亡，断后根。
1: 有道理。
0: 姐姐，不如把佛堂拆了，每月给寺庙的香火钱都停止供给，今后也不写什么眼了，把这些钱呐、交给我做生意，我每个月给你三分的利息，只有赚到钱才能享福啊。
1: 对，有道理，腹中
2: 在
1: 吩咐下去。

0: 刘甲，你或是在开赌馆妓院，如果是真的，我不能给你的钱。
1: 哎呀，姐姐，你别听这奴才讲的。哎呀，我说姐姐嘞。

0: 来你说我还生意活活啊，我就更放心了。
1: 好了，就这么办。
2: 启禀夫人，门外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
1: 化缘和尚，
3: 阿弥陀，我们夫人好善乐师，巧妙重修，想向夫人发些银子，佛祖保佑夫人福多寿多子孙多。
4: 姐姐，姐姐，姐姐别问。
5: 欢迎关注今年的客家学堂，江西平人也不输五市十方各地都，东山有错江山庄，还有五错连铁路。哎呀，是流传于明清时代一首平人民谣。明嘉庆四十余年，也就是1562年，平人江山庄一带依靠开始接业路的富铁管开始连铁。根据清康熙23年平人人志释放记载，平人突然依山一路三路压铁主播，人类上面采光压铁主播既有100多年历史，雄伟人段。清代平人数工业压铁及瓷器规模，史志记载，从乾隆元年压缺1736年至嘉庆20年压缺125年，经政府批准开设的压铁路就有5处。其中以太巴路为最，另外还有一铁路一处。太巴路位于延吉镇，前雍正年间由江西前湖的临时兴办，压铁致富之后高反上利。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由北侧镇派下村的萧显发设置神脉，创名为林萧神。太巴路路高13米，内径1.2米，容积8立方米，以严厉操作的封闭式地下古缝，以压铁为主。铁管固然从东沙铁山庄开采开来，另外从本地河道的头五铁山为燃料。木炭是秋天树胶，开源的人每年不会少于1000人。每人秋冬开炉，丝路年人存20人，每人可以生产生铁存1000吨。生铁销往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同本省的潮州、佛山地区。每人向政府缴纳6元80两，三品官爷官铁的名士。由于太巴路炼铁厂的信息带动了东沙枪山、西水江山北、中行黄水、延吉双花桥等铁厂的炼铁业，还筑筹了沃头、普罗、赖头、赖壁等生产成分用器。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向外国进口铁和铁制品的数量急剧增加，本国的手工业炼铁受到严重冲击，平人的手工业炼铁随之衰落。民国时期，手工业炼铁又再复苏。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由延吉萧崇祯等人设置，在延吉镇木海村兴办的苗坯炼铁厂，后来因为资金不足而停办。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由任英吴经营，并且在延吉镇麻寮村双花桥设立分厂。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由英人民政府接管苗坯炉铁厂，至今为平人人民铁工厂。其在建国之后，平人第一家国营工厂，也是广东省第一家国营炼铁厂。1985年，工厂厂利润126万元，成为梅州市15家百万厂之一。1988年，生铁1.3万吨，水泥5.16万吨，千人万成利润222万元。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广深水土流失等问题，平人钢铁厂初步放弃转制，其他钢铁厂已经成为历史。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8: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语繁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 文字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9: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进，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0: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8: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恨，我恨，我好恨呀！我叫你看，我让你念，让你念。

0: 呀，夫人，
1: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0: 哎呀，夫人，夫人，你千万不要这样，要遭报应的。
2: 我行善就没报应，找佛堂就有报应了。难道老天爷也是欺善怕恶，瞎了眼睛吗？
1: 夫人，
0: 夫人，
2: 你们滚开，滚开！
1: 夫人，
2: 再不走，我放火烧佛堂，连你们一块烧死！
0: 这，哎呀，夫人，这
2: 副管家，啊、快快去把少爷叫回来！
0: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走！哦，我遭报应，报应！啊啊！
3: 刘庆打僧骂道，剿匪佛堂是要下地狱的。你要三思，
2: 我不怕，

我不去，你们给我走，给我走开，我不去，我不去。

0: 死得好苦啊。
1: 来来来来来，哎，
2: 喝喝喝，大爷多喝一点，大爷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
1: 好好，大爷爷，这个姑娘给你，她还是个黄发闺女呢。
3: 哎呀，黄发闺女。哎呀，好啊好啊，有味道，有味道，
2: 来来来，喝酒，
3: 这个给你。
1: 啊，要得要得。哎，大爷啊，上次从我姐那搞了些银两，我又多开了几个赌馆戏宴。
3: 哦，
1: 又要发财了！
3: 嘿嘿，我说刘老弟，你姐夫啊，就是一个大傻瓜，一点都不懂得享受。
1: 嗯，
3: 那个罗伯啊，就更傻，可怜。我女儿年纪轻轻就活守寡，哎，找罪哟！
1: 哎，财神爷啊，莫说这些烦心事了，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喝酒喝酒，
3: 美人呐！

0: 钱吧，
1: 好，来来来，我们划艇，
0: 来。

0: 娘在地会有劫难，不知我娘情况究竟如何，我不我心中日夜不安。
1: 你可哀求佛祖垂怜，显示地狱真相给你看，就可看到你娘。
0: 佛祖菩萨，恳求你显示幽冥真相，让萝卜看看我娘，不让她下地狱。

0: 有趣，你可知足？
1: 当然，教练不知，书万何罪。

0: 有记，你在养静大声背佛，将本用于九山的一两，拿去给你弟弟开赌场妓院。你罪孽深重，非要惩罚不可。我要叫你上高山下油锅，剥你的皮，享受各殿严厉的法庭。
1: 大王，我知错了，你就饶了我吧。
0: 哼，老你无间大罪，有无休止。来呀，来家祭用你。

我是二殿宋江王。

0: 莫莲，不要难过，这是你娘应得的报应，千万不要为此伤心。
1: 师父看见自己的亲娘一无所知，如此受苦，定是怎么能安心呢？师父，我要马上出家修行，救我娘。
0: 罗伯，这事急也没用，你过了三月守孝期，如真想出家修行，再来找我，节哀顺变。阿弥陀佛。
1: 师父

孩儿一定要将你救出。我。

0: 不住，我走了。
1: 少爷，少夫人回娘家了，可要等她回来再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4: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盛世。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5: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6: 粤语国际。
7: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8: 音乐人生，
7: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今日的节目将为你播出粤剧《牡丹相逢喜还巢》的大结局。

Yeah.

0: 王府三宾，红玫瑰，春秋娃的哈，来来来啦，一号屋，快点！王爷，你准备打我不？你，开开你的红包，现在。
1: 产下的牡丹公主，
0: 牡丹

定有半幅画像遗憾，呢位就系牡丹公主啦。

0: 山河追风从头。
1: 祝太后今日骨肉团聚，
0: 一家乐悠悠。乐悠悠，好，好，好啊！你两个真系登对啊！驸马爷，你功劳啊最大，哀家不会将你遗忘。你与公主天成家。

0: 举不求，我个祝福举手啊！
1: 陈大公，
0: 你若举上去把官位功留，把我功号一破啊！

0: 敢毛旦奉旨，要怪费冷冷身边的余冷外惊，本命瓦匠外行啊，
1: 快快请神。

欲重逢，不须泪洒襟袖啊！公主为女王归顺，尽了不少努力，功在千秋。

0: 中臣，所当年久为驸马，你们先下去小息，等朕带你哋去拜见太后啊！
1: 启禀龙王。

有点会文才出众啊！

0: 员揾公主，佢翻嚟个噃。
1: 系武状元找到公主至真啊！
0: 哎呀，王爷，你一定系眼花啦！
1: 系母后你眼蒙咯。
0: 哦，
1: 太后，刚才明明系见到武状元将公主寻回，唔通我哋大家都眼花？
0: 在家刚才明明同文状元与公主在如言饮宴，哎呀，唔通仲有假？
1: 咁就奇怪啦。

0: 来之神，千分武状元与公主出来当面对质。
1: 慢，王爷，女儿家下丑，当面对质恐怕不便吧？
0: 咁就千分武状元出来查问吧。
2: 知错有耳，文武状元进见。
3: 来来，
4: 飘。

两位少兴家。

0: 同我争夺功劳啊！佢又想夺我之爱，以上我讲，
1: 以上我
0: 讲，我讲，
1: 我讲。
2: 状元，你讲先。
0: 武状元先讲。
2: 仲系文状元佢先讲。
0: 文状元，你讲吧，
2: 请听啊。

0: 外不拔牛，外不拔牛，外不拔牛。
1: 还走几条？金哥女王系亲会分子，封门听召啊！
2: 尊长
3: 领旨，主上有旨，金哥女王社会上殿。
4: 微臣奉君姊妹叩见吾王万岁太后千岁，
2: 免
4: 主呢。今个微臣来迟，请主上恕罪呀、啊。
2: 卿家深明大义，亲率天妃臣民归返朝廷，立不世之功，何罪之有呢？起来也罢。
4: 主上。主上，金哥王府恩鉴在此，纵有当年牡丹贵妃产女的文案记载，敬请阅

0: 女啊，哦，做海边茅舍，有瓦匠为凭，
1: 好作人。
0: 咁你呢？
1: 我就金戈王府，亦有瓦匠为证啊！
0: 快快请上。

0: 马杨正是当年父王亲手为牡丹贵妃所画的。哦，父王明白了啊。文案记载，当年牡丹贵妃一胎产下两个女婴，为免传送遗害，先将一女婴托付一官员藏匿。另一女婴贵妃死后就由冯坤收养。莫非文武状元找回的是两位相貌相同的孖生公主？如果贵妃还在就好了。
1: 哎呀，好了好了。

0: 你不好正义准备
1: 也与你战
0: 一来就分之我
2: 星朝多盛事国泰万民恶牡丹花开日新人喜快乐斗君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迎大家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是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下面为大家送上由红线女演唱的粤剧《长林嫂》。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红线女演唱的粤剧《长林嫂》。咁呢期嘅音乐人生节目就到呢度结束啦。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们每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不同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的内容是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一个陶渊明。405年，东晋王朝有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刘裕在彻底平定了桓炎之乱之后，又收复了淮北12郡，被封为豫章郡公，食邑万户。从此他成为了东晋王朝最大的权臣，最终他亦渐渐地走上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道路，在15年后废帝自立，开创宋朝。另一个呢，就是彭泽县令陶渊明了。他再一次辞职回家。当时的东晋吏治腐败，经济崩溃，门阀士族食香饮辣，星斗小民每日都在这为糊口而奔波。大家都认为这是掌权的司马道子父子所造成的。6年前，江州刺史桓玄起兵清军策，面对为国建功的机会，陶渊明的小宇宙爆发了。桓将军，等我来助你一臂之力。但是历史证明，凡是清君策，往往是要将皇帝拉落马， 在感受到焕然想要称帝的野心之后，陶渊明即刻就辞去了工作，转身就投奔了讨伐焕然的刘裕，成为刘裕麾下的一名参军。等到焕然失败刘裕大胜的时候，陶渊明才发现原来天下乌鸦真是一般黑，刘裕亦想称帝，所以他再一次挂印辞官去投奔建威将军刘敬轩，并在刘敬轩的手下担任参军一职。但是他没想到刘敬轩在风云激荡的乱世中竟然没有半点担当，于是他又辞官了。而这一次陶渊明彻底失望了。当他孑然一身回到家的时候，面临的是家徒四壁的困境，家人吃饭都要米粮，细路翻学亦要学费，自己还喜欢喝少少酒。在现实的压力下，陶渊明在阿叔陶葵的劝说下再次出仕担任彭泽县令。三个月后，督邮来检查公务，这一位督邮啊，凶狠贪暴，每到一地都要食攞卡要比周扒皮仲狠。院吏提醒陶渊明话：我哋要着正装，要备好礼，恭恭敬敬咁去迎接佢啊！陶渊明一听就火滚啦！我连焕然、刘裕都唔愿意服侍，仲会服侍咁样嘅卑鄙无耻嘅小人咩？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权权是乡里小人？既然不可以达制天下，那就独善其身啦。陶渊明决定与这个黑暗的世道划清界限，于是他挥笔写落了一封流传千古的辞职信，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盈翼，兮惆怅而独悲。吾以往之不间，知来者之可追。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画直象而稳止。登东高而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城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孩儿。田园都就快荒芜了，还是回去吧，那里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心灵早就已经成为身体的奴隶了，比我不得自由，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我根本就不羡慕富贵，亦不羡慕神仙，只有人间的清闲生活才是我所期盼的。一是趁良辰吉日去搭车游玩，一是在田里边种啲蔬菜，一是就登山狂笑，伴住潺潺流水声填诗作赋。如果人生可以咁样度过，仲有乜嘢可犹豫嘅呢？陶渊明离开喧嚣嘅名利场，回归到原始质朴嘅乡村田园。回到农村老家之后，他开辟了一块宅基地，用茅草土坯起了几间简陋的房屋，后院种几株榆树和柳树，而前院种满了桃树和李树。吃饭的时候就坐在树下与黄狗为伴，晨起的时候就在院子里面活动下筋骨，果子熟了顺手摘下来就可以吃。简单的庭院，没有喧嚣纷扰，宁静的内心亦没有功名利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塘前。蔼蔼远人村，意意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去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是如此诗意，那他怎样生活呢？每日早晨，他就扛着锄头走向农田深处。他在南山下种了一些豆，结果没好好打理，野草生得比豆苗还要高还要多。 陶渊明只好费力咁锄草翻土，到咗晚上先至可以披星戴月咁翻到屋企。但系辛苦一啲又算得乜嘢呢？人活喺世上，开心最重要啊嘛。中斗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李方慧，戴月贺锄归。稻合草木长，直路沾我衣。意渐不足惜，但是愿无为。东晋出咗陶渊明呢朵奇葩，引到好多人前嚟围观。一名基层军官嚟拜访佢，正好赶上佢喺度酿酒。当时嘅酒糟正好煮熟，需要用布嚟过滤一下。陶渊明随手就解低头巾，用嚟过滤酒糟。用完之后呢，又戴返头上，结果搞到头上全部都是酒糟碎。但佢根本就无所谓，转身就接待咗呢名军官，两个人端住啱啱酿好嘅酒，痛饮咗三大碗。陶渊明嘅朋友颜延之要去南京上班啦，临行前嚟到佢嘅隐居地告别，两人借住痛饮嘅机会互诉衷肠。就喺送别嘅时候，陶渊明为颜延之写咗一首送别诗，估计颜延之作诗水平唔系咁掂，所以佢想用舞剑嚟回赠陶渊明，但系一摸腰间，哎呀，出门嘅时候竟然唔记得带剑、啊，陶渊明就随手从树上斩咗一截树枝，你就用呢个嚟代替啦，反正都系直嘅。就咁样，颜延之以树枝代替剑，舞到风生水起。陶渊明则喺树下抚琴，仿佛高山流水嘅故事重新上演。江州刺史王弘特别欣赏陶渊明，于是向佢发出邀请：不如我哋做朋友好唔好啊？陶渊明好唔容易逃出咗官场，又点可能会再次结交高官显贵呢？于是就回绝咗。喺被陶渊明拒绝之后，王弘就成咗陶渊明嘅疯狂嘅 fans。有一日，陶渊明准备去庐山游玩，王弘请陶渊明嘅朋友喺半山腰备好酒菜，等佢爬到半山腰嘅时候，见到朋友喺嗰度饮酒，就即刻跑过去。嗨饮嗨食啦！就喺呢个时候，王弘假装正好路过，亦趁机嚟到酒席前。其实陶渊明心知肚明啦，但系佢将表面功夫做到十足。三人喺嗰度举杯畅饮，直到日落山头，先至尽兴而归。点解陶渊明辞官归隐，仲被大家羡慕不已呢？因为陶渊明用佢嘅率性洒脱，活成咗所有人都想要成为嘅样，唔为金钱名利而活，只为取悦自己。但系早年嘅陶渊明并唔系咁任性嘅，佢同大部分嘅人一样，亦曾经对功名利禄十分之渴望，希望能够用自己嘅才华去实现济世安民嘅政治抱负。忆我少壮时，无乐自因遇。猛志日四海，牵核思远处。饮掩岁月颓，此心稍已去。直欢无复余，每每多忧虑。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鄱州无须臾，引我不得住。前途当几许，未知止薄处。古人识串音，廉耻使人惧。又譬如萧时壮且丽，苦剑独行游。遂宴行游近，将役自幽州。饥食首阳眉，渴饮逆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幽。路边两高坟，白牙与庄周。此事难再得，吾行欲何求。陶渊明少年的时候就立下了大志向，此生一定要建功立业，横行天下。他好像所有年轻人一样，满怀欢喜地拥抱世界。 但是现实的打击一次次地折磨住陶渊明。29岁的时候，他成为了江州祭酒，在这个年纪就成为了正厅级的干部，可谓是前途无量。不幸的是，江州刺史名叫做王凝之，这个人没有继承其父王羲之的半分神韵，甚至没有妻子谢道韫的文学才华。他能够得到江州刺史这个重要的位置，只是因为他是琅琊王氏的子弟。王凝之迷信五斗米道，成日都抛低公务不理，跑去求神祭祀，以至于将堂堂公务大厅扮成了水陆道场。作为副手的陶渊明只好每日都帮他处理工作，上级来检查工作，王刺史在这求神，陶渊明去接待，群众来反映问题，王刺史在这念经，陶渊明去被人骂，同事来请示工作，王刺史在这打坐，而陶渊明去协调。如果只是工作上的事都罢了，但偏偏陶渊明和琅琊王氏是仇人来的。当初他的曾祖父陶侃凭借实力和机遇，从县级公务员一路升迁为江州刺史。他因为王敦要扩充家族势力，就被排挤到当时还是蛮荒之地的广州了。不过后来王敦叛乱，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和荆州刺史，成为平定王敦叛乱的大功臣。祖传的仇恨与现实的困境令陶渊明终于决定不服侍王刺史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辞职回屋企了。此后陶渊明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来回摇摆，5年后焕然起兵清君侧，他为了报国理想而积极参与，当理想遭到亵渎的时候，他同样可以转身投奔刘裕去讨伐焕然。当刘裕彰显野心的时候，他丝毫都没有留恋功名，转身又走了，只要身段远一点就可以留在阮太爷的位置上继续作威作福，但他还是选择离开，从此与

0: 诗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始终有真意，欲辨已茫然。我哋终究唔系陶渊明，做唔到一言不合就离开。点解陶渊明被怀念至今呢？是因为他敢于放弃眼前的苟且，奔向诗和远方的田野。王国维评价陶渊明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420年，刘裕篡位称帝，建立宋朝。面对改朝换代的局势，陶渊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改名为陶潜，发誓永不出仕，并写落了著名的《桃花源记》。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写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千物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适如爱人，望发垂髻，并怡然自乐。正如学者费勇所讲，陶渊明所表达的意思是，你们去闹啦，去折腾啦，我哋就喺呢度饮酒，睇下你哋得势又失势，而我喺自己嘅人生网缘上开疆拓土，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不亦乐乎？陶渊明建造咗一座与世隔绝嘅桃花源，任何人都唔可能揾到嗰度，因为佢只存在于自己嘅心中。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自知及棍下。魏太寿说如此，太寿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至，遂迷不复得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想逃，但世间边度有真正嘅桃花源呢？只有喺心中开辟一方天地，建造一个无人打扰嘅世界，喺嗰度安放我哋嘅情怀、信仰同理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一人轻轻地来到这里，拿起干净的手帕，擦熄那盏名叫做初心的明灯，让它永远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若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是陶渊明。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兼爱九华英，瞻题下玉京。开时未月上，帘处乱泉声。半夜邀曾志，孤吟对竹烹。碧楼下脚碎，香泛雨花轻。六府睡神去，数朝思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李德裕，字文尧，河北赵郡人。在碌碌无为的晚唐宰相之中，李德裕显然是一个另类。他绝非诗为素餐之辈，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政治家。历朝历代对于李德裕的评价都非常高。在唐代，即使是达官显贵，饮到好茶都不容易的。当然，身处高位的李德裕是不缺少人孝敬的， 但系题目里边。

0: 讲明是故人而非生人，亦即是说基茶是分享而非贿赂。这一碗茶饮的是闲情而非俗事，李德裕自然是懂得认真对待的。第一部分从剑外至玉京句讲的是好茶的来源，所谓九华英指的应该是九华茶。这种茶产于安徽青阳西南的九华山，是中国的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这个时候的李德裕正在长安为相，所以安徽的九华英制成之后才要暂提封印送往京城。李家与茶渊源深远，李德裕的祖父李妻云曾任常州刺史，与茶圣陆羽颇有交集。李德裕上来亦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而成为爱茶懂茶之人。有人寄来了九华茶，亦暗合了白居易不记他人先记我，应缘我是别茶人的讲法。第二部分自开时至全声这一句讲的是饮茶的准备。茶经六支饮当中写到，茶有九难，一曰燥，二曰别，三曰气，四曰火，五曰水，六曰汁，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其中六曰汁，七曰末就应对了这首故人寄茶的第三第四句。唐代是蒸青茶饼的，饮之前要用茶链破形，于是就有了链柱乱全声的诗句。除此之外，这两句还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格外关注的。既然是微月上，讲明诗人饮茶的时候已经是入夜了，为什么不白天饮茶呢？估计是忙于公务，那为什么要晚上饮茶呢？自然就是要缓解疲劳了。第三部分自半夜至花兴这一句写的是饮茶的过程。李德裕得到了九华英特意邀请高僧一同来品尝。有了好茶并不是请来皇宫贵胄，亦不是叫来同僚部署，而是半夜邀僧至。亦即是说李德裕希望饮茶的时候倾下文学，倾下艺术，倾下禅机，就不要再倾工作了。诗人用孤吟二字略微一点掩，正夜饮茶的场景一下子就生动鲜明起来。正夜之中家有字，卸掉俗世的包袱，诗人眼中的茶汤自然就好像流壁般华美，舌尖的茶汤亦就泛起阵阵清香了。第四部分自六府至思清句写的是饮茶的感受。六府指的是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主管消化吸收和排出糟粕。昏沉的浊气自然也是应该由六府来排出体外的，这样才有了六府睡神去这一句。一杯茶落肚，滴昏去睡，顿觉清爽，被繁冗公事压制的灵感一下子都涌现了出来，于是又有了素朝思思清这一句。李德裕虽然是从政，但他更爱民，茶事让李德裕暂时忘却了俗事。这一刻丞相李德裕消失了，这一刻文人李德裕出现了，放低工作回归自我，这个才是茶的千年魅力。第五部分自其余至到书行句，表明的是茶人的饰物。剩下的茶不敢有丝毫的浪费，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以备下一次再饮。其实李德裕珍惜的不只是茶，更是饮茶的时光。无论贫贱富贵，生活当中都会有烦恼，一味地去纠结过去和未来，当然就无法安心地过好当下的日子。这个时候茶就有了作用，先从准备到烹煮，再到品饮，再到回味。茶是让我们专注于当下的这一刻， 人会变得无所挂碍，自由自在。咁样嘅状态又点可以让你得遇唔去珍惜呢？再嚟欣赏一次《故人寄茶》，唐·李德裕。剑外九华莺，簪啼下玉京。开时眉月上，帘处乱泉声。半夜腰争至，孤吟对竹烹。碧楼下脚碎，香泛雨花轻。六府睡神去，数朝思思清。其余不敢废，留伴读书行。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拧转身向住曹秋道一刀直劈过嚟。曹秋道见到呢个人呢，已经中咗啲自己一剑，受伤之余，仲谂住谋呢把宝刀喺入发挥上嚟，喊一声话：你自己攞嚟死啦！手中宝剑幻咗重重剑浪，向住项少龙啊直攻过去。但系呢个时候呢？项少龙攞翻呢把百战宝刀啊，当堂啊信心大增，左手攞住刀鞘，右手攞住百战刀，向住曹秋道啊直攻而去。首先只听得当一声响，出乎曹秋道意料之外，佢以为系必杀嘅一剑，俾项少龙用刀鞘施展墨子剑法中啊硬挡咗下，然后顺手右手嘅手腕一挥，嚓嚓嚓，一连三刀啊连环劈出。就好似奔雷闪电一样威势十足，向住曹秋道直攻过去。曹秋道第一次应付呢一种利于砍劈嘅刀法，一下子都适应唔到啊！更加攞命系，而且对方嘅刀鞘完全可以施展出完整嘅剑术招数，遮挡住佢嘅反击。然后右手嘅宝刀先连环疾劈，呢下呢要应付起上嚟真系唔容易噶。但是曹秋道毕竟是个剑术的大宗师，无论剑法、臂力都比当日的管仲邪仲要高上两筹，所以他虽然应付得吃力，亦都没有一点的张皇失措，首先改攻为守，一步不让，应付着项少龙好像水银射地一样的百战刀法，直到叮铃当啷，刀剑相击的声音猛咁响起。项少龙的刀法虽然非常之凶猛凌厉，但是曹秋道把剑手起上嚟啊，亦都好似一道永远都唔会被敌人攻陷的坚城一样。无论项少龙的刀在任何个角度攻过去，对方都有办法化解嘅。连续劈出咗十七八刀之后，项少龙嘅一股锐气啊渐渐消解，呢一种攻无可攻的感觉，使佢心形成一股非常沉重的压力，但是自己用百战刀居然可以使呢个剑术大宗师改攻为守，唔敢谂再向前同自己抢攻，咁都算系足以自豪咯。又打咗几刀，项少龙忽然间一声长啸，又劈出咗凌厉无比嘅一刀之后，咁先向后一腿，喝一声话：你话我挡你十剑就可以任我离开，而家第几剑啊？曹秋道成个人一愕然，咁先记得一早就过咗十剑嘅约定咯。佢一停步，项少龙顺手啊执起地下嘅血浪宝剑，穿窗而逃啦。离开咗积下学宫，走咗十几步，项少龙只觉得双脚一软，噼啪一声刮低喺雪地里边。中剑嘅地方血迹斑斑，早就渗透咗衣服。哎呀！呢个时候先感到一阵剧痛，直攻心肺啊！佢勉力起身，知道自己头先嘅一轮激战力气耗损过大，又失血过多，

所以再冇能力离开呢一树。但系呢、这个时候天寒地冻，如果喺呢度晕咗过去啊，咁唔使讲，今日绝对唔会醒翻。远处已经听到嘅人声隐约传嚟，睇嚟佢两个人嘅打斗声音早就惊动咗稷下学宫里嘅人，只不过因为曹秋道啊落咗严厉嘅命令，所以冇人敢过嚟呢边查探嘅啫。项少龙啊，勉强攞出匕首，割烂咗自己嘅衣服，攞咗萧月潭为佢准备嘅本嚟俾佢路上医疗嘅伤药，敷喺伤口嗰度，然后出力咁用件剪落嚟嘅衣衫啊，夹硬啊绑实个伤口，咁先忍住锥心嘅疼痛，一步高一步低咁向外围摸过去。当项少龙千辛万苦咁摸翻你自己住嘅嗰间房，一惯惯低喺床上面嘅时候，已经系不省人事。到第日日上三竿，佢仲系瞓喺床上，要萧月潭嗌醒佢啊，咁佢先至慢慢醒翻。萧月潭问：喂，你嘅面色点解咁难睇噶？我被曹操到吉咗剑，你话我面色会好睇得去边啊？唔系啊嘛，究竟发生咩事啊？项少龙将寻晚嘅事讲咗嚟，然后就话：而家我终于可以证明两件事。第一，凤飞嘅情郎系韩倩；第二，韩厂啊的确出卖咗我。萧月潭好苦恼咁话：以你目前嘅状态，你去得边啊？唔紧要，有三日嘅时间，我就可以好翻。到时候远走高飞，咩事都唔理啦。唉，咁我话俾其他人听，你病咗啦。你三日千祈唔好离开呢一树啦。系啦，但系今朝稷下学宫嗰度半啲消息都听唔到，好似一啲嘢都冇发生过咁。咁至少啊，应该传出百战都唔见咗呢件事噶。你话曹秋道会唔会估到寻晚嚟偷刀嗰个系我项少龙啊？应该估到啦。我听你讲，你用百战刀法同佢对打咗十几招，只有惯使呢把刀嘅人，先可以使呢把刀嘅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亦都只有你项少龙先可以使曹秋道一时难以反击嘅啫。如果曹秋道将你喺呢度嘅事话俾齐人听，咁呢件事就复杂啦。横掂我都要走，唔紧要嘅。最精彩嘅系冇人敢得明目张胆嚟对付我，好似韩闯啊，都要借其他人嘅手嚟杀我啦。唉，估唔到，我始终都仲系将佢当成好朋友。但我始终要被这个好朋友出卖啊。李元他们有没有派人来打探消息呢？照道理，李元知道我找过他，怎都应该来看看我有什么事的。或者他都会人心有愧，所以呢都不敢面对你了。喂，曹秋道真的这么犀利，他的剑术已经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我对住佢都只有挨打嘅啫。你知唔知一般所谓嘅高手啊，企喺佢面前连企都企唔稳，唔使喐手就掟剑认输啦。唉，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咁如果一开始你用百战刀，胜负又会点呢？我谂最后都只能够系输。你呢个人真系谦虚，亦都唔会将胜负摆喺心度。照我睇，你之所以会落喺下风，系因为知道俾好朋友出卖，心神震荡之下冇办法凝聚斗志，而且一心想走，所以发挥唔到平时一般嘅实力。如果换咗个环境，一开始你要用百战宝刀，你可能会系曹操度嘅劲敌啊！经历过咁多磨练同埋风波，项少龙本嚟对自己嘅武艺都好自信，但呢啲自信寻晚早就俾曹秋道打走咗啦。唉，而家我净系谂有咁远啊，走咁远，以后都唔再翻嚟。以前无论喺点样凶险嘅环境之下，
我都冇谂过会死嘅。但系曹秋道嗰一剑，哎呀，始终都撩起咗我对死亡嘅恐惧。佢个剑术能够达到呢种境界，真系使人佩服啊！倾咗阵，萧月潭唔敢停留咁耐，就走咗啦。当日好多人知道项少龙病咗过嚟探佢，包括咗个祝寿珍同董淑贞。咁过到中午，本嚟对佢不闻不问嘅凤飞，先至慢慢过嚟。嚟到之后，用只手摸摸个额头话：哎呀，好彩净系得一啲热热地啫。听讲谭先生为你诊治，应该好快好翻嘅。项少龙望望佢，不由得谂起韩揭呢个人，唉咁叹一啖气话：多谢大小姐关心，啲歌舞排练成点呢？仲有五日就齐王寿宴啦噃。点解你忽然间讲嘅说话对我好似陌生人咁嘅？唉，我哋嘅关系点会搞成今日咁呢？项少龙见到个面容苦涩，头发都有啲凌乱，好似无精打采咁嘅样。小平儿今日冇为你梳头咩？我听到你好地地忽然间病咗，仲边度有心情呢？项少龙望望佢，忽然间眼光见到佢手指上面戴咗个精致嘅银指环，不由得心中剧震。哎呀，呢个指环好熟啊！呢个指环正系当日喺咸阳嘅时候，凤飞带起上嚟，准备暗算个项少龙嘅。佢仲话俾自己听，中间系暗藏毒针。当日喺醉风楼里边，凤飞啊坦白承认，话有人要佢用呢个指环嚟毒杀个项少龙。后尾佢仲专登将个指环抛喺地下，表示自己已经打消咗呢个念头。而家呢只危险嘅指环忽然间啊戴喺个手指上面，唔使讲啦。嗰日韩揭逼佢，系逼佢嚟杀自己，以显示佢对韩揭嘅忠心。唔怪得佢神情而家变得咁奇怪啦。凤飞啊，一啲都唔知道，原来项少龙已经睇穿咗佢阴谋啦。问佢话：点解你唔答人哋啫？呢阵时啊，项少龙嘅心啊，正系十五十六，唉，佢都唔知点算好啊，点答你呢？佢知道凤飞一阵间肯定会揾啱机会，就用呢支毒针嚟吉佢噶啦。如果佢用指环嘅毒针嚟吉自己，咁自己应该点呢？首先啊，肯定唔能够俾佢吉到先得噶。但系如果就咁揭穿佢，咁啊等于话俾佢听自己就系项少龙。哎呀，咁嘅情形啊更加艰难啦。就喺呢个时候，凤飞突然间啪一声，成个人扑喺佢怀抱里边话：点解凤飞会喺呢种情形之下遇到你一个人呢？项少龙知道佢有感而发，但系呢个时候佢都唔关心佢到底点解突然间有啲咁样嘅感叹，佢关心系佢手指上面呢件杀人凶器啊！见到凤飞用只手嚟一揽揽实自己条颈，就一手揸住佢手，将佢手扯离咗自己条颈，睇住佢手指上面嗰只指环，同时啊分开佢精神话。唉，韩揭呢个人又唔系咩好嘢，点解大小姐会睇中佢呢？凤飞啊，真系心中有鬼啊！佢唔知道项少龙已经识穿咗自己，但系见到项少龙捻住佢只手，仲系十一声坐翻直个身，即时将只手啊抽翻翻去，扮你有啲嬲咁话：你唔好乱估啦，好嘛？人哋嘅情郎根本就唔系韩揭，我都唔识佢嘅。项少龙冷笑一声话：仲想呃我？大小姐想唔想知道，寻晚韩揭送你翻去之后见咗咩人呢？佢呢句说话本嚟顺口讲出嚟，想分凤飞嘅心神嘅啫。但系说话一讲出口，自己都不由得心神一震。咦喂，系噃？韩揭如果是凤飞的情郎，他一心一意对凤飞的，为什么昨晚离开凤飞之后居然去见仲宣龙的仔仲宣元环呢？仲宣龙对凤飞不是得之而甘心的吗？那有什么问题啊？

0: 果然佢呢句说话一讲咗嚟，凤飞俾人啊一声，瞪住佢哑口无言。项少龙一睇就放心，知道佢绝对唔会喺未搞清楚韩杰去见咩人之前系暗算自己嘅。佢微微一笑话：大小姐如果知道韩杰见完你之后去见嘅系仲孙元华，咁你唔知道有咩感想呢？如果你仲想否认，我哋就唔使再倾落去啦。
1: 咩话？
0: 大小姐，你好好地谂下啦。我而家好攰，想瞓觉啦。
1: 哎呀，你唔好咁啦。
0: 凤飞忽然间泪流满面，
1: 人哋而家唔知点算好啦。
0: 诶，你又唔使咁急嘅，呢件事仲可以慢慢观察。韩杰去见仲孙元华都唔代表乜嘢啊。大小姐，可唔可以俾啲时间我再仔细查探呢？
1: 但系佢至少应该话俾我听，佢会去见仲孙元华噶嘛？
0: 好多男人都习惯唔将自己要做咩事话俾女人听。凤飞默然一阵，叹一啖气话：
1: 如果系第二个喺咁嘅情形之下，佢点都唔会为韩杰讲好说话嘅。沈娘，点解你可以咁做嘅呢？你究竟系个咩人啊？
0: 你仲唔明白咩？我只不过系个大傻瓜。我明知道大小姐呃我害我，但我仲系唔忍心见到你伤心流泪。凤飞十一声，成个人企起身，神色木然，一下子都唔知点算好。凤飞出咗去之后，项少龙就偷偷写咗封信，叫人送去俾龙阳君，请龙阳君代为探听究竟系咪韩闯出卖咗自己。又唞咗一日，精神好翻好多。第日，孩子原嚟揾自己，希望佢陪自己一齐去睇下南宫焕，顺便呢等自己可以得到啲灵感，重新将南宫焕要写嘅曲啊，快啲将佢作出嚟。咁自己呢就可以完成咗大王交俾佢嘅差事啦。项少龙本嚟唔想陪过去，但系谂起善柔毕竟系太子元嘅夫婿，唉，自己又点能够唔多为佢做一啲事呢？于是只有舍命陪君子。点知入到去南宫焕住嗰座玉兰楼嗰度，等太子元呢为南宫焕作曲嘅时候，咁啱就撞到仲孙龙嘅仔仲孙元华。仲孙元华一听到面前呢个人就是、曾经用飞刀吓过佢父亲嘅嗰个沈良，当堂面色都变晒，双眼闪过杀机，话：沈兄啊嘛，家父对沈兄嘅飞剑绝技念念不忘，唔知有冇机会能够俾小弟一开眼界呢？项少龙心谂：哎呀，嚟啦！佢微微一笑话：咁至少等小弟病好至得。讲完之后，解开身上嘅绷带，俾个仲孙元华睇到自己身上有伤，心谂：你呢个人自负高手，点都唔会喺我有伤嘅时候当面向我挑战啩？等伤好之后，我早就溜走咯，仲理得你咁多咩？仲孙元华见到果然点一点头，有啲讽刺咁话：咁就当然啦，沈兄啊真系鸿运当头啊！仲有咗谢先生，你位好朋友添。谢子元就话：，一场误会啫，一场误会啫嘛。就喺呢个时候，嗰、那个南宫焕嘅契妈南夫人就话：，另外有人想要叫南宫回陪下，一阵间就翻嚟啦。咁样，仲孙元话好唔高兴，话边个够胆？在谢子元同佢都喺度嘅时候，仲要抢走南宫焕呢？咁、那个南夫人就话：
1: 哦，系齐宇齐公子，正系秦国嘅大人物，吕不韦吕大相国啊！
0: 仲孙元华听到，当堂双眼寒光一闪，话：如果论秦国嘅人物， 第一个要认项少龙，吕不韦。哼！他项少龙听到吕不韦个名字，当堂大吃一惊啦。佢又话：哎呀，小弟有啲头晕脚软，想先一步告退，三位请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个南府人话：
1: 哎呀，大家都唔使咁快走住啦。仲父听到蟹大人同仲孙公子喺度，正要过嚟打个招呼咧。
0: 项少龙边敢犹豫啊，都唔理佢哋几个人奇怪嘅眼光，即时大踏步咁向住门口啊走过去。点知栋门一打打开，佢都未出到去啫，就只见神采飞扬嘅吕不韦同埋齐宇、但楚、韩揭三个人一齐行入嚟，双方一打嘅照面。吕不韦一睇到项少龙，当堂成身震一震，双眼流露出绝对唔相信嘅神色。韩揭、齐宇呢，以及但闯都仲未认得呢个就系项少龙，好奇怪咁望实吕不韦。兰夫人亦都唔知系咩一回咩事，就话：
1: 哎呀，真系巧啦，奴家啱啱撞见仲父同你哋行过嚟添。
0: 项少龙心中叫苦啦，呢下就真系进退不得。只有硬着头皮微笑话：沈良见过仲父。吕不韦望实佢，双眼嘅神色都唔知几咁复杂，但系嗰阵终于平静翻落嚟，哈哈一笑话：沈先生好似不韦嘅一位故交，真系俾你吓咗一跳啊！项少龙一听佢咁讲，知道吕不韦已经认到自己。只不过唔揭穿啫，于是即刻退入房间。忽然之间，佢勇气滔天斗志，再亦冇任何顾忌。老实讲，佢已经好厌倦呢一种成日都要扮其他人嘅把戏。吕不韦一入到房，仲孙元华即刻起身行礼。头先呢，佢仲讲起吕不韦，哼一声添，但系而家大气都唔敢出。所以吕不韦的威名气势仲是镇住了他啊！蟹子元亦都即刻让出上座，自己就坐在项少龙身边。因为这个房只有四个席位，所以项少龙和蟹子元两个坐在一起。兰公媛依然是痴缠在蟹子元身边，于是兰夫人亲自服侍吕不韦。吕不韦坐下之后，向众人敬过一杯酒，然后单独举杯对着项少龙话：
2: 冯小姐有沈良兄为佢打理团务，真系有福噃。
0: 项少龙知佢讲嘅呢句说话系指自己暗中破坏佢对凤飞嘅图谋，微笑住举杯回敬话：偏到系呢，小弟只系量力而为啫。众人听到佢两个人嘅对答都非常奇怪。因为论身份地位，两人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吕不韦一入嚟，成副注意力就冚唪唥集中喺项少龙呢一处，哎呀，咁啊真系觉得好奇怪噃。以吕不韦权倾一国咁嘅权势，又点会咁在意呢一个歌舞团嘅小小执事呢？只见吕不韦双眼之中闪过深沉嘅杀机，佢话：
2: 今日异地重逢，沈良兄真系使人意想不到啊！
0: 众人听吕不韦嘅语气之中充满感慨，显然好睇重呢个沈良，大家都不由得对呢个沈良啊刮目相看。但系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吕不韦而家正系要把握呢个形势，唯一嘅念头就系要点样杀死自己。如果自己唔小心应付，迅速打消佢呢个念头，恐怕唔使出到门口啊，佢可能就会叫但楚又或者韩揭佢哋一齐嚟伏击自己，将自己喺呢个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咁杀死。好，你既然想咁样嚟杀我啊，我偏偏又唔能够如你所愿，谂办法破咗你呢个局至得。于是项少龙哈哈一笑。嗱，各位，咁究竟项少龙啊准备点样应付，先可以避过吕不韦嘅呢一着杀局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清气叠山，傲娇登高，爹气未登。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香，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登做的节目。今次的节目改了换播来播内容，首先到叠山风情为人目动，咱继续来介绍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要来介绍的是叠州木雕。到接下来个自在昆明人们，继续来听林树山先生来跟咱拍叠山所个故事。今日伊要跟咱拍的是盖叠正长安，日上满夜上，最后一起来欣赏精彩个叠个唱段。

0: 叠山，风尘画山，风尘画。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秋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展台，走进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蝶椒白雕，蝶椒白雕又称蝶椒金层白雕、东洋白雕、五洋白雕、福建岭南白雕，并而一时。尤其是以金碧辉煌的多张老铜雕为时所称道，蝶椒白雕成为尊荣名士，载入了四海甲五军之坑。蝶椒白雕起始于唐，兴于北宋，盛世于明代。清代即是其正以永梅的全盛期。蝶椒白雕雕刻形式者丰富多样，有浅浅浦雕、点雕、耳雕、老雕、铜雕、甲写坎等手法。伊个镂空口骨、剃头玲珑、层次丰富，侧边高度形式多样，写以折纸轻、布极高度，对于故事情节连续复杂的电影以山水定格。杰捏桥北一而卡秒风格，使人物表现挥之不乱，情节鲜明无数。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转台节目走进蝶椒会媒介文化水山，我是小七。今次啊，到节目之中，小七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就是会媒介文化水山蝶椒白雕。到了解蝶椒白雕之中，能再来
1: 介绍
0: 这位
1: 已故
0: 白雕大师。伊创作的作品装饰了广东省政府大厅、广州白天鹅宾馆、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崇德清晖园，还有新加坡半岗天后宫。伊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李德龙甲白头刻刀拍高头将近四十载，自最初伊甲白雕革命就是从这个回归开始个。听听
1: 已故
0: 蝶椒白雕国家级传承人李德龙的介绍。
2: 七三年我登华，考入白雕奖呢，文化革命熬头座，接干，所以就当时出品这个形式那蝶有个怪物的基础，
0: 这是蝶椒金漆白雕青的直次浙江考试。不过这显然啊，人不多，定在做绘画美术的李德龙，出生于蝶椒这个陶瓷怪物之家的伊，小家庭的红头，定在啊对美术啊情有独钟。
1: 已故
0: 蝶椒白雕国家级传承人李德龙答。
2: 所以真是小家庭的影响，没得买回来玩闹啊，不回来就做什么梦，是不是？
0: 并且这只控制性，李德龙的直白画面，年轻的黑土工坐在跨进了位于白云街三街巷的金层白雕厂的大门。
2: 当时白雕厂老板可能英文咧，老板可能老板是七八十人。其他跟这个白纸人，这个老板可能应该拿白雕，这只白雕可能能破开花咬啊。像个人能少最佳就迄段时间。
0: 蝶椒金层白雕墙有白雕改进有哪之称？现在啊，自个世纪七十年代初，自个入来个这一批黑土工，看天起了蝶椒白雕艺术个一片天。不过当初伊能开始接触白雕，看蝶从一把雕刀磨起的。听听李德龙个介绍。
2: 开始磨刀，磨刀肯定有一定个规律啊。那你不要去保持。
0: 敢爱善其事，必须利其器。从博多到庆北，李德龙逐渐地步入白雕艺术的台灯。
2: 现在我白雕

0: 为主，我以上面甲壳保留传统，该多层次来优调，然后就遐啊，过多话，体质关系啊，各方面之种物件对比，应该达比传统强烈。
1: 1977年，李德龙、楚德龙更招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经过一年的系统学习，李德龙对蝶州白雕艺术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伊认为，现代白雕侧边的创作要入乎传统，出乎传统，必须寻找传统甲现代力量的开合。艺术必须有大时代的特点，也必须有家己的个性。 蝶州白雕应该到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李德龙定性修理了家己的艺术之路，并探寻未来的方向。前个世纪80年代，蝶州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胜，杰出高者得意受福。 李德龙也将以所学的积极运用到其他，在高新的学术地方留下了家己的印记。
0: 二十个工资，我可能做七八间，就作为目标对这庄稼艺术之类个应用啊，应该打明信馆、厝顶、个宅，落去啊，个砍机，加钱复线。
1: 由于台下北雕艺术的环境，李德龙啊，非常早做出来创起点。
0: 因为一国贸易一片开家己，能自由翱翔的天地。老以前正式来开始来个活动，接触各个开放以后，好似也唔像有好样样。我好良时啊，那哪来只咩？哪来做咯？比较低啊，更强喎。这个不话你，各个开放，对对，历史都冇分。
1: 走出山界巷，李德龙到市区创建一间碎碎的宅房，开始家己对门的新乐厅。宅房未得很大，但伊到货时候信心特别大。
0: 白菜也是直接不可再生的，是咪？你那做的好，做对，然后会如来如主如贵。
1: 对门的日子让李德龙感到累并快乐点，这对门的心情也阻挡这撮雕空的白雕病人同头子明亮。渐渐的，李德龙的侧边到行来树立良好的口碑，各种各级世界金奖得著名大档，也更显可以推高伊的名称。
2: 更当东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捏南会、定南馆馆长何向坑达，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我们传统潮州木雕的一个啊这个不可多得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在坚守这一项，他很多的艺术特色都很到位、很传神的反映了我们这个啊传统的这个潮州木雕的一个艺术创作手法。
1: 啊，他的理念呐、啊、手法，我们觉得都很有代表性。好在专家都对李德龙的侧边赞不绝口，北南的侄儿到不起时光的李德龙推来，却是风打黄庆。进入了21世纪之后，各界对传统文化如来如今同时，蝶州白雕艺术更因为多张的老空甲兼藏着独树一帜。 到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将李德龙推到了这个白雕美好时代的到来。因此啊，李德龙不光小土团结，还打进了东山大学剧作家手，目的啊，就是想将蝶州白雕这块美丽永固的留存落去。

0: 听众朋友，刚才就在咱小区，跟咱介绍了德州花木节文化瑞山德州木雕。下摆咱来听林树清先生跟咱配德州颂歌，盖地正长安，日上麦芽生。
1: 天顶直立青，日下开枝节，
2: 枝节木开花。
3: 野山十方，
4: 五湖特色，
3: 红火如青。
4: 江苏客，会音鼓，
3: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枝节开木。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鱼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个俗语是嫁着郑长安，日上麦芽生。一只子鸟嫁着郑长的丈夫，躺着成双成对做这个生活，是难得的幸福。咱潮州有个谣呾，嫁着郑长安，日上麦芽生。嫁着台灯，日头日午的喝茶餐，嫁着饭店安，赌博日日无时空，嫁着花钱安，害到无囝无人空，嫁着囝孙安，犹如土鬼梦，嫁着鬼婚安，有安长无安，嫁着粗皮安，草草磨破鬼界空。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听了一首歌：嫁给农民翁，日上麦芽生；嫁给老师翁，七日落麦糠；嫁给军官翁，半时收空棒；嫁给花桥翁，有翁长无翁。以上两首歌谣，拢道出社会唔当正业，带来了唔当个夫妻生活啊！会和正常个人在，也和正常个人好。民谣拢以嫁个正常翁为小故，波浪的个时代，正常人虽苦，可正常人有力，力度去担，富强富衰，成双成对。就是其者，其乐融融是小康家庭必备的条件，是不少行业保障的。
0: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第几首歌？盖地正长安，日上麦芽生。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几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夜唱些爹家宣传，地久江长宜人猜。
7: 漫步夜秋香，不见。

刚才乐恒先搞的是第几场灯？地久降祥，宜人猜。下半一场是由柯佳诺演唱的第几场灯？往事如烟，不可追。

刚才一路横线搞的是由靠近脑影响的叠加强等，往事如影不可追，而帮一强线叠加旋等，古恒冷意。

0: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两行诗稿的是叠加墙灯，古横蓝衣。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伴奏之歌。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专访，下播让这起两声精彩的叠个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唱声由邓如莹唱的叠个唱段，触目惊心又春光。

0: 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第一期活动，传承蝶音，鼓励乡亲，江苏蝶山发展动态。第一期活动。也能一同领略蝶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甲咱换别来不来用，首先到蝶山风采的栏目中，继续甲咱介绍蝶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按甲咱介绍的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州音教，到接下来个自在规模人们，先听江公人林书才先生江人拍蝶州颂歌，大正六本，大号六孙，最后就去来哼些精彩个蝶歌唱段。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洲银窑。蝶洲银窑每年唐秋盛世于青岛，官方流传于活动、闽南以及世界各地蝶金碎窑、蜜糖窑、外港窑等。到音乐、雕塑、刻石结构、窑器组合、编造手法等方面，拢具有开发前发甲每行一格。蝶洲银窑以内涵丰富、秉承当年著称，唔单秉承嘅差别，主要体现到唔单嘅窑器甲营造形式、营造风格之，大致可以分为罗沟窑、直头沟窑、芡实窑、碎窑、蜜糖银窑、杭州银窑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山风情话》专题节目《走近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大节目一档，邀请爱大大家一起来认识交界，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州音乐。提到电州音乐，相信大家都对伊个特点有所了解。咱电州音乐个主要特点就是古朴典雅、优美抒情。伊个主要乐器是竹笛、竹呼、扬琴以及锣鼓等等个拍击乐器。那个电州音乐啊，保留了好在南音古韵，日夜为世界所关注。电州音乐源于咱当地个民歌、歌舞、小调，并且是吸收了粤扬腔、昆腔、秦腔、汉调、道调个话剧主角个素材，金庸并蝶，自成一类。接下来，咱就一起来了解咱电州音乐个营造方式。请从阮电州市空政艺术馆干部、电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焕光邓老师来做详细介绍。
1: 电州音乐界营造啊，伊个个个南西当即兴声腔，真跟有话本个专家来推那个电州音乐营造呢，伊请我讲事。那你出南山你先生，直接铺无钱买车贴二西当，伊个录音在你咩？伊个即兴声呢，伊各只乐器，伊各伊家己个特点去发挥。旋律是只个整齐不能变，但是四个键介字，迄个格介字，伊可以随意个。冷静之个即兴是咱中国民间乐个普遍众多的种气候啊，但是在呢度呢，咱就先讲。标本质变为独出，大家对乐器个理解，乐看乐在理解，我看我也理解。但系等大家坐入去的时候呢，乐是卡扬琴，我是歌王耳，伊是拉二胡，伊是弹琵琶，伊格能就根据多知道乐器多字，多字我家己自己乐器的特点，然后大家一起来营造。最有特色是那个蝶酒水饺，蝶酒水饺三鲜琵琶精，这三件合奏，伊就是最独创。奏啊爽快的时候呢，伊个三鲜件，伊可以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伊用这声，用个沙粉好个出现，伊甲伊个主旋律相应成出，伊琵琶做琵琶来，古筝负责做旋律，叫做。童话是真声个，就真好声方法，最简单，但是又最好听。到二呢，就是因为个电子音乐音乐现在的目前，伊到就即兴啊，哦，伊个音乐当然不当，不当地区不当，不当什么时候不当，以及哈音人音地音戏音乐剧不当就不当，但是大家都得遵守简单个守则，这条剧莫去改，基本国光音。矮矮，都是帮手矮矮，六十八磅就六十八磅，你莫改变成七十啊，九十六十五都不惊。
0: 电州音乐啊，无论从旋律、乐调、题材营造，拢顺其自然。尽管是到即兴变奏的情况之下，也是近乎天真。这几种天真，即是到即种心无灵犀、直点通的灭开键，点起。

0: 嘅。牛队嘅牛超代演奏嘅时候，伊能虽然超学多变，情感有变化，力度有紧张，旋律有起伏，节奏有多变，但都是铿锵的词依然太难。哪怕是个剧本线旋律嘅内部歌声，也是尊崇这个道理嘅。永远呢就超多一种东皇梅子弹，永远尊崇的融接其他嘅文字。所以打能够调调音高，这种演奏方法能够自然和谐。调调音高旋律优美，情理高朴典雅，刻铁格高尊崇民族特色，甲我国嘅高定史诗嘅气声俊雅有密切关系。牛录甲我国高度嘅音高、音高、速高有啲不可混合嘅音韵，旋律嘅质量超乎中式变化奇妙。牛调也运用高流嘅谱成指示谱。形成了乾律、邓律或五管弦四大调，多识之演奏之当，一音变奏，则运重色，各得其处。
1: 第三风情会准备怎么？走近蝶照，演为节目会最爽。

0: 潮州五角是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瑰宝。潮州五角以高朴红酒、典雅秀丽的风韵，到国外国学在九泉之东独树一帜，被我国的音乐界誉为林国奇吧。能够潮州五角历史悠久、文艺流畅，故水滩音乐界最响。新中国成立早，潮州定性焕发出光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潮州音乐更加是成为连接海内外地区的枢纽。著名音乐家上海音乐学院温院长何立定曾经北京写答：“天爱从地记，四海无蝶音。”潮州音乐由于以独特辉煌的艺术金尖粒，成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到保护的群星方面，可在老一辈的音乐人都是培出了异能的才华。
1: 应该就农家得了特殊辅导先当资源呢，伊能到喜爱的方面呢，也安排的道理比较。钢琴嘛，电子琴嘛，小提琴嘛，啊，至少学民歌呢，也学北派，学地音乐那个心结。所以我所以呢，就以后呢，如果等我各种形式来培养，让这个后代多能来认识点样会写词哟。
2: 家庭大多这个团生噶保护会定方面，你有做出什么好的推广还是建议啊？包呢？
1: 是咁样，因为是公正噻，又是正稳噶。现在但是那个钱呢，到叠加，该团生保护方面呢，已做出了相当好的经验。通过媒体，通过各省各应该形式，现在是引入了极大多人的关注。因为叠加甲叠加音乐本来是同个事，叠加人所喜爱的物件。历史我已经拉了一段时间，叫耐带时间，但是经过努力是可以恢复的。所以叠加已经证实这点。因为叠加音乐，我想到啥时候也可以如此呢？因为曾经想过，北京也有了传承家家。演奏也曾经打过，家家真开灯，其他家长也开始学。那第一首演奏呢，演奏也曾经打过，家家真开灯。遐伊学四五时打，第一个也来真开灯。即个就是唱戏的形式培养。即个我是即每次有观众们来，我是呢出个专栏来介绍，播出来让人听，哎，相当好。家家就是讲，现在呢经典之杰作，我已经。比较成熟、比较有经验嘅演奏者啊，吼，伊能话更多，所以抓紧培训还是唔忙嘅。我家己咱嘅主管吼是学友姐，城市不及农村，所以只个传声呢，应该也是有是这个吼，有老师愿意出来教，有人愿意出来哦，有一定嘅措施来促进，伊就会升嘅。第一个话最紧应该是非常好嘅。
0: 2006年初，潮州音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垂直名录。潮州音乐是极具有闽南地方特色的音乐门类，也是咱潮汕地区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到潮州的朋友，自然地听一听咱的潮州音乐。当然，出到外边部的潮汕人，也应该有责任向各地的朋友宣传咱的潮州音乐，这些也才能够将咱的潮州音乐走向世界。那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保留过去的传统，再来发展伊。潮州虽然是潮州音乐的发源地，但是目前一直从事潮州音乐的人，却是以东流闽南居多，这种状况应该大是不利于潮州音乐的传承。所以，希望有关界本区的部门，希望大家人都来关注这一点问题，设方设法界改变这一个局面，让更多的人认识潮州音乐。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昨天咱休息，甲咱介绍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接下来，潮州讲古人林树彩先生将甲咱配的是潮州俗语：大蒸六崩，大雨六霜。
4: 天顶直立青，二下开竹节。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帅
7: 有一色树龙，
5: 竹节开门。
8: 今仔这个配角的俗语是：大蒸六崩，大雨哩六霜。只狼我辛苦，人无日靠奶酪的习惯。崩就是硬脆脆的意思。 古诗《龙家正笔》，小生把爱人提起个错笔，多多着苦，然后逐彩答对，叫做正笔。正笔的时候，人徛到苦客的高处，直接手掹着对索，直接脚踩着对背，打起棒落，这个个正，回响着热辣。这苦笔大约着正300尺，错笔才变做白笔。正笔确实辛苦，踩上油漆的大队，打破几十下就够黑啊！不是光脑壳作孽的人，点想要遐黑？遐黑的时候，就经常用手捧着只白笔来个平搬者，背得着单美美正笔，这个就叫做大正立本。龙昌好醉，换地醉倒长之后，爱经常好醉灌溉。好醉的时候，双手提起好刀，关劲一笔，这个个好相当热辣，而且好起去个醉，因为好刀平时啊，罗昌个醉袂在，直风昌直听醉，相减着红五六百，每次好无几十个，就系个爱哭得袂崩坏。点想打哎呀这个如下的如大好瞧这个黑色就点爱走到长花松松水路或是长短落水的情况背得着打咩的呀后背这个就叫做大好辣松。
3: 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第一首歌是大正辣崩大好辣松，下半那就去了横线精彩界第一场灯。第一场灯宣布，下半前横线第一场灯，心事依旧爱悲伤。

爱帮相信地界强等，心事依旧爱悲伤。爱帮相信地界强等，心惊逆条大欢乐。

刚才乐听到的是第个唱段《心惊肉跳大魂落》，下半一唱是由刘小丽唱的第个旋段《离村别墅靠心香》。

0: 刚才两县高是由老小李吟唱的叠加唱段，李春别墅靠新戏。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的第一期为当作的上网，咱这期了解了各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州音乐，咱还了解了德州颂歌大正六本大河六松，最后咱还再去欣赏了精彩的叠加唱段。这是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地气为当，天人地人，古里乡村，江苏地山发展动态。地气为当，热闹一当领了地山风采。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本届地气为当助力什么。下半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半相声由零零零吟唱界第一唱段《霸王别姬》。

到这里，再见。

掌柜，今日想到这位。

0: 听众朋友，此次嘅第一期为当作你怎么主播上这个，祝你能求养，感谢你嘅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牛郎织女天长恨。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勾引织女动凡心，妾牛宁可之罪。
1: 王母，我天降死厄，且慢。
2: 小孩有本起奏。
0: 妾牛心，你又来多管闲事。
2: 像那天女子女，何也下凡，与那天底下之人同根共治。以小人款来也是一桩美事，王母又何必如此动怒？
0: 天牛之女不愿在天庭根治，竟敢私约下房，如此倒罪，如不重责，那还了得？
2: 王母不是常说神仙以众生为念么？
0: 您既以众生为念，我就命您下方耕地犁田。
1: 天降之厄，有
3: 请王母明察秋毫，纵然我有差错，也不能连累天牛星受罚。
4: 将天牛星点下凡尘。天牛星心中邪念，决别下凡。
0: 您来作甚？
5: 还请王母听下去。
0: 讲。

0: 受着磨，牵牛绝鞭人间去。王母，子女也求鞭下凡尘。
1: 我要你，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将织女收入云房。无我一职，不得擅出门庭。
2: 退吧。
0: 牵牛，牵牛。
2: 织女，我走了。快走。

0: 牵牛，难道你不羡慕人间的美景吗？
1: 我呀，做梦都羡慕啊，只是天贵。
0: 怕什么？我呀，还真希望把我俩都打落凡间去呢。
1: 好啊。

0: 牛郎。
1: 哎，老爷爷，
0: 你怎么还不回家呀？
1: 你不是常说做庄稼活就靠起早歇晚吗？
0: 对呀，你呀又在行又在勤快，真是世上难找啊！哈哈哈哈，好，我走了。
1: 哎，老爷爷，你把担子放在这里，等一会我给你挑回去。
0: 哦，怎么，你怕我挑不动啊？你也早点收工吧。

0: 你也要我赊公了啊？
1: 还早呢，你饿了啊？
0: 哦，你怕我累着？
1: 我不累。
0: 老牛，我们再擂回地好不好？
2: 嗯啊，
0: 老牛，你再不听话，我就要生气了。你怕不怕？
1: 唉，看你这么大个子，还一点不懂事。
0: 老牛啊！

0: 怎么完了？还没叫他回来呀？怎么，多坐一会儿就累死他？哎，我是说，该叫他回来吃晚饭了。<笑>放心，饿不死他。
1: 有你这么个好嫂嫂，我还能不放心吗？哟，不要你鼓励我，你呀。
0: 出门好几个月，回到家里来呀，似乎兄弟团兄弟短，也不问问我一句，哎，头痛不痛，腰酸不酸，家里有没有米，手头有没有钱？嗨，我的个天哪！呀，你这个男人做么事哟？好了，这是给你的，拿住。
1: 哎呀，拿住！就这点钱呐？我还留了一点。好啊，
0: 你还把钱留起来去吃饭呢啊？那不行哦。你听我说，这笔钱我是用来办一件大事情。什么大事情？还瞒着我？
1: 我是用来给牛郎，
0: 又是牛郎，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1: 哎，你听我说啥？

0: 做哥哥的想着可真周到啊。你呀，说您傻，您不傻，做事活像个大傻瓜。从小把他拉扯大，穿的吃的不算账，还要为他娶妻把钱花。这样的傻事干不得，干脆与他快到切西瓜分了。
1: 怎么，你要跟兄弟分家？
0: 分家。
1: 左邻右舍哪个不夸他勤快能吃苦，这样的好兄弟你要把他分出去。
0: 左邻右舍当然说他好了，他成天吃家里的饭帮别人做事。
1: 他帮别人的忙，人家也会帮我们的忙。
0: 我晓得你的心思耶，你是想娶一个弟媳妇来，你们啊一窝子心欺负我一个人。
1: 你听我，哥哥
2: 你回来了。
1: 兄弟，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又怎么样啊？你怕分家是不是？怕也要分。
2: 我愿意分家。
1: 怎么，你愿意分家？
2: 嗯。
1: 兄弟啊，你年纪还轻，又没有成家，这样分出去你的日子怎么过哟？
0: 要你操什么心啊。
1: 他是我亲兄弟，我怎能不操心呢？
0: 好啊，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呐、啊，我爱你们。
2: 哥哥，还是分吧。
0: 你们啊，不用分，我走。
2: 嫂嫂，哥哥，我看还是分吧。
1: 好，分就分。

0: 建议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下古丹村。去明一间边界有着十分出名的小山村和古丹村，其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其是真正意义上的三省高街点，而是人以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四连三省的四摄市。现在要定几面三省美丽传说的四山村，欺骗一道游客连续奔波几十公里，踏上一座鲜为人知的神秘地方。因为基础点梯次高，村民每到一家都好像登山一样，所以又喊作古丹。古丹村是平安人王家镇开下一座村庄，到今竟有400个人的市镇历史。听听蜿蜒崎岖的山路，骑车往山上开始，一直上到海拔600公里的山顶一隻，哎，却古丹村。四面环山，满人簇拥，空气清新，本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据说 A 片出江西的梯街 ，A 片是福建的山脉。400多年前 ，A 达村的祖先从福建连上老家开业当鸡爷，外出创业。老祖宗交代佢哋话：鸡爷当爱教会啊，就和爱爷落脚开机去开创企业。结果当其他人来到古丹村 A 地方时，鸡爷就开始教会。于是祖先们隔天开达山脚度的落天神经。唔听明道，后来几人发展成为一座人群闻名的城市——古丹市。古丹村地处广东省平阳县延吉镇西浦，离镇中心约15公里。坐落于一江高街海拔997的牛骨洞南面。呢座村的境内，牛骨洞山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可用放牧。是有说不清的古丹肉的讲法。挑唔抢嘅王茶果，刀唔抢嘅王茶座，食唔抢嘅古丹肉，哎呀，系当地嘅人语，可以看出古丹村嘅不朽。山上人家以稀世妙玉为生，当然也有附近嘅村民来嘢买果菜等农产品。呢座四色山村稀世，就联系每一间边民嘅生活妙玉往来。江西前湖同福建下巴山面，每逢农历此日、此时、此节，就会翻山一岭来到诶广西。呢道人杰正在西施，更加系茶水马龙。高峰期时，曾经有春千人来广西，热闹欢庆的场面，微微壮观。长期的边界交往，使边民和文化上有一道共同之处。古丹村人讲，民间边民一当然见他都会讲三省语言，而跨省方言的现象，可以骗三省高街地方也比比皆是。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分享苏糖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琵琶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语话，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 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个做哥哥的想的可真周到啊。你呀说您傻，您不傻，做事活像个大傻瓜，从小把他拉扯大，串的刺的不算账，还要为他娶妻把钱花。哼，这样的傻事干不得，干脆与他快到切西瓜分了。
1: 怎么你要跟兄弟分家？
0: 分家。
1: 左邻右舍哪个不夸他勤快能吃苦，这样的好兄弟你要把他分出去。
0: 左邻右舍当然说他好了，他成天吃家里的饭帮别人做事。
1: 他帮别人的忙，人家也会帮我们的忙。
0: 我晓得你的心思耶，你是想娶一个弟媳妇来，你们啊一窝子心欺负我一个人。
1: 你听我，哥哥
2: 你回来了。
1: 兄弟
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您听见了又怎么样啊？你怕分家是不是？怕也要分。
2: 我愿意分家。
1: 怎么你愿意分家？
2: 嗯。
1: 兄弟啊，你年纪还轻又没有成家，这样分出去你的日子怎么过哟？
0: 要你操什么心啊？
1: 他是我亲兄弟，我怎能不操心呢？
0: 好啊，你们是亲兄弟，我是外人啊，我爱你们。
2: 哥哥还是分吧。
0: 你们啊不用分，我走。
2: 嫂嫂哥哥我看还是分吧。
1: 好，分就分。

0: 怎么？你只要一头老牛啊？
1: 你还要一头牛啊？那可不行呢。
2: 嗯，
1: 哎呀，好好好好好，你就给你这头牛，你可不能后悔耶。
3: 你放心吧，嫂嫂，
0: 不能这样分。
1: 那你要怎么分？
0: 家产平分。
1: 你，
3: 哥哥，别说了，我走了。
0: 兄弟，兄弟。
1: 阿爷，你回来哟！你回来哟！

0: 走了，我来陪你好不好？
1: 顶子，你是不是又在叫？
0: 姐姐，你是不是想到人间去？
1: 对，我是要到人间去。
0: 姐姐，我替你求过，王母不让你离开云芳一步。
1: 王母不是到西方去了么？
0: 姐姐，你这么要去，我倒有个主意。姐姐，你等着啊，我去告诉姐姐他们就来。

0: 老牛，你哄什么？老牛，你要能说话多好啊，听上怎么一回事啊？老牛，你知道吗？
1: 牛郎，牛郎，
0: 嗯，谁叫我？
1: 是我啊。
0: 你是谁呀？
1: 是我啊，不认识啦。

0: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了啊！你真会说话了啊！
1: 哎，好兄弟啊，你千万不要动我的脚啊！啊，
0: 为什么？
1: 火了我的脚，就不能同你说话了。
0: 哦，
1: 你来砍。
0: 牛大哥，那一辆一辆的是什么地方啊？
1: 那呀，是神仙住的地方。
0: 那有那么多的云彩啊？
1: 是天上仙女织出来的。
0: 仙女？什么仙女呀？
1: 哈哈哈。

0: 死人的呀。
1: 真的？说给你做媳妇，你诚心不诚心呐？
0: 哈哈，大哥，
1: 子女有牛郎配，大哥我愿做媒人。走，
0: 哪里去？
1: 兄弟，快快随我走，媒人带你去相亲。哈哈哈哈，走。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没有来过吧？这叫碧莲池。
0: 碧莲池？牛大哥，你不会骗我吧？
1: 哎，好兄弟，我怎么是骗过你呀？
0: 那怎么连个人影子也看不见呢？
1: 你不要帮，来来来来来来来，坐下。
0: 哎，牛大哥，那个人到底像个什么样子啊？
1: 那个人呢？你一见便知，
0: 不会像我嫂嫂吧？
1: 哎呀，要比你嫂嫂凶得多哦。
0: 啊，那我们回去吧。
1: 我哄你的，我哄你的吗？
0: 牛大哥，你
1: 哎，木作声来了来了。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

0: 就有发音，有发音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音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猜你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木莲九木天意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坎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穿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大神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恒心波耶波罗蜜多是无量无边一切福分。
1: 没想到你富家子弟还愿念经，师父

0: 你母亲将会有大难临头，会在地狱永沉沦呐！
1: 啊，师父，师父，我不能让娘亲入地狱，你救救我娘，救救我娘吧，师父，求你了，师父。
0: 罗卜，不必过度悲伤，天机不可泄露，谨记在心呐。你若想救你娘亲，必须出家去修行。
1: 师父，为了娘亲，弟子愿即刻剃度，愿在寺中学法为僧啊。
0: 你是独子富家门，怎能出家受苦心呢？
1: 师父。

0: 澄清。
1: 对呀，只要一澄清，那个千娇百媚的蔡小姐自非想法缠住于他，萝卜放进菜篮里跑都跑不了哦。
0: 对，有理，腹中。
2: 老奴在，夫人有何吩咐？
0: 速送日子去蔡家，准备小姐即出嫁，过门成亲找迎娶，明年生个胖娃娃。
1: 哎，姐姐，姐姐，不行不行啊！

0: 姐姐啊，如果罗伯真的出了嫁，我那外甥媳妇只好守一辈子的佛寡，他会同意吗？
1: 哎，只好如此。府中
2: 在，
1: 我去蔡家，你傍晚去市里叫回少爷，就说我病了。
2: 遵命。
3: 哈哈。

0: 开门，开门！
1: 萝卜，娘将房间给你做了新房，房中的呀，就是你的新娘子蔡兰小姐。今天是你洞房花烛夜，娘早就盼着你成亲抱孙子啦。
0: 啊，娘，娘你快开门，儿不要成亲，儿要出家修行。
1: 胡闹，你要是去出家，傅家和蔡家就要绝后，你难道不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吗？
0: 啊，娘，这是世俗之见，其不闻，以子得道，九族升天。就是说，要是孩儿修行得道，福蔡两家祖宗都要升天的。
2: 方唐，哎，我说外甥哎。

0: 呀，萝卜，别固执了，夫差两家呀，都要你生儿传后呢。菜篮，好媳妇，萝卜就交给你了。娘走了啊？
1: 啊，娘别走，娘开门，儿有话跟你说。娘，娘，
0: 别叫了，萝卜哥，娘是不会开门的，你就好好的和我接夫妻吧。来，我给你脱衣服。
1: 啊，不行不行，兰妹，万恶淫为首，我是要修行的，不能坏了根本。
0: 萝卜哥呀，

0: 萝卜哥，来吧，两小一客值千金，我们上床去吧。
1: 啊，哎呀，不，不，
0: 萝卜哥，
1: 彩兰，你就饶了我吧，成全我修行之志吧。
0: 我不是讲了，等我们有了儿子，你就去休息，这样成全了娘的心愿，成全了父家，也成全了你，岂不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吗？
1: 这，哎呀，不行，不行！
0: 萝卜哥，难道你嫌弃我长得不够漂亮吗？
1: 不，啊，不，彩兰，你长得很美。
0: 夫郎，你看我啊。

0: 不可。
1: 不，不，彩兰，罗伯一心要出家，洞房打坐念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2: 罗伯，这个畜生，气死我了！
0: 东方挂罗伯上堂，打坐念佛到天亮，开门又回寺庙去，哭坏你母亲。
3: 哎呀，姐姐，你就不关心信什么佛？你看你，丈夫早死，儿子出家，眼看呐、啊，守寡又断后哦。
2: 天哪，难道我每天吃斋念佛，结果就是这样吗？
3: 是啊，姐姐，你看，你们夫家信佛几十年，搞得家破人亡，断后根。
2: 有道理，
3: 姐姐，不如把佛堂拆了，每月给寺庙的香火钱都停止供给，今后也不写什么眼了，把这些钱呐、啊、交给我做生意，我每个月给你三分的利息，只有赚到钱才能享福啊。
2: 对，有道理，府中
4: 在
2: 吩咐下去。

0: 刘家，你可是在开赌馆妓院？如果是真的，我不能给你的钱。
1: 哎呀，姐姐，你别听这奴才讲的。哎呀，我说姐姐嘞。

0: 你说我财神也活活啊，我就更放心了。
1: 好了，就这么办。启禀夫人，门外来了一个化缘的和尚。
2: 化缘和尚？
3: 阿弥陀佛，恩夫人，好善乐师，巧妙重修，想向夫人发些银子，佛祖保佑夫人福多寿多子孙多。
4: 姐姐，姐姐，姐姐，你们
5: 这些和尚最讨厌。
6: 欢迎关注今年的客家学堂，江西平人也唔输五指十方吉地图，东山有错江山壮，还有五错连铁路。哎呀，是流传于明清时代一首平人民谣。明嘉靖四十年，也就是1562年，平人江山壮一带依靠开始进入路的富铁管开始连铁。根据清康熙23年平人人志释放记载，平人突然依山一路，山路压铁主卧，人类上面采光压铁主卧，具有100多年历史，雄伟震荡。清代平人数工业压铁及瓷器规模，史志记载，从乾隆元年压铁1736年至嘉庆20年压铁1815年，经政府批准开设的压铁路就有5条。其中以太巴路为最，另外还有一铁路一错。太巴路位于延吉镇，前雍正年间由江西前湖的林氏兴办，压铁致富之后高反上利。乾隆元年压铁1736年由北侧镇排下村的萧显法设置神脉，创名为林萧神。太巴路路高13米，内径1.2米，容积8立方米。以人力操作的封闭式地下古缝，以压铁为主，铁管固然从东沙铁山庄开采开来，另外从本地河道的淘五铁山为燃料，木炭是秋天所够，开运的人每年不会少于1000人。每人秋冬开路十六年人存20人，每人可以生产上铁存1000吨。上铁销往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同本省的潮州、佛山地区，每年向政府缴纳6元80两，产品滚铁、滚铁的名次。由于太巴路连铁厂的信息带动了东沙枪山、西水江山北、中行黄水、延吉双花桥等铁厂的连铁入，还筑造了沃头、普罗、赖头、赖壁等生产成分用器。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向外国进口铁同铁制品的数量急剧增加，本国的手工业炼铁受到严重冲击，平人的手工业炼铁随之衰落。民国时期，手工业炼铁又再复苏。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由延吉萧崇祯等人设置在延吉镇木海村兴办的苗坯炼铁厂，后来因为资金不足而停办。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由岩烟吴建炎，并且在延吉镇麻寮村双花桥设立分厂。新中国成立之后，1956年，由延吉民政府接管苗坯炉铁厂，至今为平安延吉铁工厂。继建国之后，平安第一家国营工厂，也是广东省第一家国营炼铁厂。1985年，工厂厂利润126万元，成为梅州市15家百分厂之一。1988年，山铁1.3万吨，水泥5.16万吨，前年完成利润222.52万元。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矿山水土流失等问题，平人钢铁厂初步放弃转制，今下钢铁厂已经成为历史。
7: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8: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8: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7: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0: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9: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恨，我恨，我好恨呀！我叫你看，我让你念，让你念。

0: 呀，夫人！
1: 夫人！夫人！不能这样说呀！
0: 哎呀，夫人，夫人，你千万不要这样，要遭报应的。
2: 我行善就没报应，炸佛堂就有报应了。难道老天爷也是欺善怕恶，瞎了眼睛吗？夫人，
0: 夫人，
2: 你们滚开！滚开！再不走，我放火烧佛堂，连你们一块烧死！
0: 这，哎呀，夫人，这
2: 副管家，啊、快快去把少爷叫回来！
0: 哎，对对对，我快去去。
2: 走，走，哦，我遭报应。报应啊啊
3: 刘庆打僧骂道剿匪佛堂是要下地狱的，你要三思。
2: 我不怕，

0: 走吧，
1: 我不去，你们给我走，给我走开，我不去，我不去，你们给我走，给我走开，我不去，我不去。

0: 的好苦啊。
1: 来来来来来，
2: 大爷多喝一点，大爷来来来，我再敬你一杯。
1: 好好，大老爷，这个姑娘给你，她还是个芳华闺女呢。
3: 哎呀，芳华闺女。哎呀，好啊好啊，有味道
2: 嘛，
3: 有味道，
2: 来来来，快来喝酒，
3: 这个给你。
1: 啊，要得要得。白三爷啊，上次从我姐那搞了些银两，我又多开了几个赌馆戏宴。
3: 哦，
1: 又要发财了。
3: 嘿嘿，我说刘老弟，你姐夫啊就是一个大傻瓜，一点都不懂得享受。
1: 嗯，
3: 那个罗伯啊就更傻。可怜我女儿年纪轻轻就活守寡，哎，遭罪哟！
1: 哎，白神爷啊，莫说这些烦心事喽、啊！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2: 喝酒喝酒！
3: 美人呐！

0: 老兄啊，来来来来来，我们划划艇吧。
1: 好，来来来，我们划艇。
0: 来

0: 罗伯，别伤心了，逝者已矣，生者当节哀珍重。
1: 师父，你曾经对我说过，娘在地会有劫难，不知我娘近况究竟如何？我心中日夜不安。
0: 你可哀求佛祖垂怜，显示地狱真相给你看，就可看到你娘。
1: 佛祖菩萨，恳求你显示幽冥真相，让罗伯看看我娘，不让她下地狱。

0: 有趣，你可自助。
1: 当年教练不计数万何罪。

0: 气，你在养精打神背佛，将你本用于九山的印粮拿去给你弟弟开赌场妓院，你罪孽深重，非要惩罚不可，我要叫你上高山下油锅，剥你的皮，享受各殿严厉的法庭。
1: 大王，我知错了，你就饶了我吧。
0: 哼，老你无间大罪，有无休止。哀家吉永平。

0: 莫莲，不要难过，这是你娘应得的报应，千万不要为此伤心。
1: 师父看见自己的亲娘一无所知，如此受苦，弟子怎么能安心呢？师父，我要马上出家修行，救我娘。
0: 罗伯，这事急也没用，你过了三月守孝期，如真想出家修行，再来找我，节哀顺变。阿弥陀佛。
1: 师父

0: 不住，我走了。
1: 少爷，少夫人回娘家了，可要等她回来再走。
0: 不必了。
1: 这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盛世等精彩节目。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

0: 要换土，因为你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腾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0: 欢迎大家关注紫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歌。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10: 古金盆至天露水，赶集转路，修表中回复金庙，呼吹共餐。玉璧上情，长篇物的故事，三节五义第一季，二马换太子第39集，是是。海江，
11: 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东晋皇上亲生老母李娘娘共包公所愿，为了唔惊动老后甲计怀，包公才设计甲李娘娘啊以苗子三年。然后将因某苦命夫人李氏写了一张密批，叫伊做好一切准备。几日了后，李娘娘来到相府，李氏赶紧出来迎接。叹息可怜，当无人的时阵，才跪落去跟娘娘说：“臣妾李氏，愿娘娘千岁千千岁。”李娘娘赶紧伸手将伊牵起来说：“五儿。”千万不可如此，以后咱也得以不惜相称。你若想个讲究礼数，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反而不好。搁一说，哀家生你，新妇你也生你，啊，咱就是苗女，你唔但是我的社区，也搁是我的查某啊。苦命一听，赶紧下问娘娘呢，才又搁将当初时无害的情景细细声讲一遍，让李氏听。假说，也我这两蕊目睭，就是因为思君心志，靠痴迷的现实时啊，也我是达项都无看见，也这要如何是好啊？说了，又搁哭起来。李氏挡袂牢，阿在边头陪伊流目屎。突然，李氏想起有一项物件可以治目睭，就跟娘娘说：“娘娘啊，臣妾有一个古金盆，顶面有阴阳两空，据说若将伊来接天降露水，七岁。”就可以使目睭重见光明。太监呀，臣妾祈求天路来当娘娘切水目睭。呀，娘娘看不得会相信呐、啊，叫目睭痴迷，水洗了煞会好，天下下要倒有种代志啊。但是娘娘也阁是暗暗学罗说，说包青加油福，娶到一个遮贤惠的夫人。伊一定是唔忍心我伤心，才来咧安慰我，也我也唔通辜负伊的好意，就说：“五儿，

0: 既是如此，你就叩天求路。人说心诚则灵，万一目睭先是可以复明，岂不妙哉？你是一听也欢喜，才用搁陪这个老太太踮咧花仙岗天立皇帝，事后伊食了暗顿，然后有种大大细细代志交代安排伊好势，才离开。讲定了后，你是洗手，然后就将古金盆夹出来，吩咐阿权点接来到后花园内面，水点香，星星伫咧下天底，然后将金盆夹好势，叩求天路。可能是苦命夫人至诚忠心，甲李娘娘的造物感动天地。起初盆内是小块湿湿的软软的，后来慢慢有了几粒的露珠，到后壁是露珠愈来愈多，愈来愈多，慢慢渐流入去金盆当中迄两空阴阳空内面。你是满心欢喜，手捧金盆回到房内，拄好娘娘也未发现，你是未顾日。一双手骨夹这个金盆夹给生去，凶个汗是四连泪，汗汗紧紧就将金盆捧到李娘娘面头前，要等李娘娘用手去温露水来清洗目睭。等李娘娘用手将金盆阴阳腔内面按手去温这个露水啊，来洗目睭的时阵，只感觉一阵冷凄凄的风直烫心肝头，而且也搁一阵清香啊扑面而来。李娘娘两个下角小块微微啊出汗，两蕊目睭开始震动。李娘娘目睭真快嘞，闭目养神，突然间心花怒放，娘娘挡袂住，将两蕊目睭踢开，啪！想无到啊！想无到啊！观众朋友啊，李娘娘即阵目前所有的一切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李娘娘是非常欢喜，也这个李夫人啊，看见娘娘目睭青眯，倒有法通看见啊，比娘娘搁较欢喜。即阵李娘娘正伸手去牵苦命夫人李氏。将伊详详细细共看一遍，阁看见双边边也阁徛着阿权，然后呢，真是开得五里，心生感动天地，将老身的目睭医好，这一切全归神父你有下，说了说了，又阁是一点伤心，李四姐看见，赶紧劝说，哎呀，母亲啊！你痴迷的原因，就是因为伤心过度，目屎流伤多，才会痴迷。如今比这随好哩，应该着欢喜，唔通阁流目屎才是。娘娘说：“无呾，无呾，我现此时，逐项都看会着，我唔阁伤心咯。我哩啊，也哩辛苦去一日，也是趁早去困。”有话，咱明仔日才慢慢说。
1: 根据历史记载，李惠死后虽然行踪，但却无法通承担临终对李氏的无限愧疚。根据《宋史临终本纪》记载，宋仁宗获悉真相后，马上将宰相吕干、苏必赛、张吉等老太后任命的朝廷重臣贬出京城。政府班底几乎重新洗牌。泉州讲古长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正在播出。
0: 正是李太后自从目睭重新有法通看见了后，佮加上一个李氏百般肯为，自是顺心，饮食起居，老太太也非常介意。也人说心情呐好，人就会变较后生啊。老太太来到相夫归北欢喜，所以玉容焕发，精神也好， 甲迄破药迄阵来比啊，凶个卖书两个人呢，规日了后，包兴进来禀报苦命夫人李氏说：“老爷倒来徛伫大相国寺，等明仔日面圣了后，才要回府。”夫人说：“知影咯，但是李氏哦，即阵也阁是咧替因翁咧烦恼呐。”伊惊说包公若上朝见了万岁，万一阁提放药的代志，甲皇上意见若是阁无一致，因翁一个人又阁是直来直去，有啥说啥，想啥说啥，袂晓你挖角。如果若去当万岁生气，凶个问题就错咯。所以你是心内替因翁哦，定定一个心定定替伊忍耐俩。啊，亲像苦命李氏种个大家闺秀哦，就是安尼俩。一方面欢喜家己翁婿争嫡，另一方面又搁烦恼因翁婿若伤过争嫡是会吃大亏。有一好哪有两好啊？看有影无吼，观众朋友啊，也毋过伊咧烦恼哦，烦在是加操心俩。第二日，包公入朝见驾，上所有案情啊，早早昭明。宋仁宗是拼死命恶死这个包公后半代。办案争执，才阁赐伊一领五彩蟒袍，阁珠宝玉带一条，四喜白玉扳钻一个，三五大荷包一对。包公前赶紧跪求谢恩，脱掉了后，包公活倒来开封府，朝服无脱，就算来到内衙，甲因夫人李氏相见。老爷跟夫人说：“我要参见太后，由罗夫人代为客照。”李氏知影包公一定有要事，就吩咐阿权不准跟随，然后将包公带到佛堂正室门下口。夫人虽掀起帷幔，跪落去招说：“启禀太后，今有两道国大学士兼你开封府尹。”保证切准回京进来参求皇驾。太后一听就问说：“我你在何处？”夫人招说：“现在外口。”太后吩咐说：“赶紧叫伊入来。”包公坐入门前跪落去说：“臣保证参见娘娘，愿娘娘千岁千千岁。”太后吩咐。五里平行四座，李娘娘之前因为目睭无看见，只是听见包公的声说，但目睭有看见咯，看见包公迄个面四板块四板块，迄对鱼仔也大对袂出身背，啊迄个遐王啊也块，啊喙须哦加减有淡薄，但是也特别迄个面啊。是较乌啾啾，阁乌索索，连迄双手都煞较乌索索了。哎，毋过迄蕊目睭哦，圆滚滚，是正一副野和尚，野威严。先是是丹心紧紧，冲霄汉啊，乌面沉沉顶鬼神。李娘娘心中大喜，认为因家人中有福气，得到这样的灵神。但是李娘娘。即想到家己受此沉冤，目屎又阁流落来，对包公说：“哀家，多亏恁翁母啊这一番的真心，哀家之事全听包公咯。”包公叩头招说：“娘娘，请免顾虑，太微臣见机行事，一定要秉政治奸，以抗国典。”娘娘拿起目屎。拿点头说：“卿家，也你连日查访劳累，也是先行歇息去吧。”包公谢恩，鞠躬退出。娘娘又对李氏说：“新妇啊，也你家老爷才睡到此，你也赶紧去，唔免阁惦一搭事休咯。”人其实娘娘哦，也是好心俩，要让出时间，当因翁母啊，你说说发久无见面，恁都知个，看影无？啊！哪知影你是一听歹势啊，规个面较红皱皱。夫人退回家己的房内，包公正伫咧饮茶，将茶杯揢了，起身笑笑对李氏说：“尤罗夫人， 我已出车倒来了。夫人笑笑说：“连续吩咐阿款上菜上饭，红毛啊哦，真难得有法通同桌倒来食麦哦。”食煞了后，包公现煞去册房料理公务。包兄弟个报告说：“楚州桥的爷爷明仔日就要挖倒去了，请示老爷有啥物吩咐的无？”包公就问包兄说：“咱伫楚州桥吩咐官官去备办的衫裤甲旧衣，拢拢总总开偌钱？你着结好势，通当因作带倒去。另外，叫龚先生写一封贺词，共地官表示感谢。”包兄应说：“是大人，是我代。”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林总管不请自来，生肖吃，叠娘娘单身上志，必修炼。各地详情，请且关注。更新的公式，三个方面第一句，立马换开支，第七十七。这是中国头一部武侠小说，堪称武侠故事鼻祖。李莽换太子，乌昆帝不起瘾，打滚出身砸官官，暴君暴青天，欺凌不是兵冤案，江湖结客来相助，空负正义中官担，南侠点同辉，天罡一流好奇妙，西救暴君乌青官，北侠欧阳春。宝刀江湖无敌手，行劫穷意独霸王。五子闹东京，东归开封府。地庆花蝴蝶，为民第一害。金毛鼠白玉堂，地水患福云山。声名三叛冲霄流，为国捐躯剪还王。正所谓劫持代价，为国为民。泉州讲古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林总管不请自来，生肖吃，爹娘娘单身中志，必修理。欲知详情，长篇武侠故事《三国演义》第一季，立马换太子第七十集，随时开讲。
0: 说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观众朋友，大家好。顶一集，咱讲到包公因牵手的。高明夫人李氏用因厝的传家宝高金盆去接露水，等李娘娘清洗目睭。李娘娘哦，一洗了用高金盆接的露水了后啊，目睭清明先是煞变做有法通看见俩。啊，既然目睭已经有法通看见了，李娘娘就要亲目睭看看宝珍这位传奇人物是生啥啥款。正好宝剑进来参拜，李娘娘就按头到脚共看一遍。果然是一副忠良贤臣的相貌。虽然面生得真够乌，甲凶个煤炭个哦差不多，但是气质非常好。乌面生光，两蕊目睭阁会闪金，这就叫做乌乌有福相，乌得威严。先是是乌面顶顶顶鬼神，担心紧紧冲霄汉。李娘娘心里也欢喜，就说：“哀家之事，全听包庆咯。”第二日，包公都才随其成意，只听见包兄伫外面走廊咧轻轻砍扫一声，包公就问说：“包兄有咩代志啊？”包兄徛伫窗仔，我就禀报说：“老爷，是南清宫八千岁的林总管，特来要共老爷请安呐、啊，是有话要面见老爷。”各位观众朋友啊，因为包公做人正直，一向唔爱结党营私，从来也唔捌去结交什么皇亲国戚。现此时，伊听说南清宫八千岁。府内的林总管突然亲自来访，北内家咧估计，敢毋是要来推什么人事情啊？真将目白门一揪，说伊要见我，那有啥物代志啊？你去共伊说， 就说我正伫咧办理公事，不能接见。如有要事，咱明日早朝再见。保险都这么等先去说你。

啊，毋接建议啊，也问问来俩。我听说南清宫叠娘娘是当今圣上的容庙，要是有机会等李娘娘甲叠娘娘来相见，可能代志就会好办也做啊。包公听了感觉说有道理，真赶紧哦，洗清气，衫裤穿咧，前往册房。但是道兴方面来请林总管说，阮老爷正伫咧清水，啊，小可等者就会来甲你相见，请太夫册房小坐。这个林总管也早就听见说，宝剑是一个未婚走路也死角的人啊，从来都唔爱甲跩王公贵族、搁跩内官总管私下有所交流，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即阵一听见宝公说要甲你相见啊，欢喜啊，甲嘴笑目笑，得着宝兴来到册房，甲宝兴拿泡茶，拿互相客气安尼说几句话。只听见外面包公的砍扫声，包兴赶紧出营。包公行入册房，只见林总管早已经徛起来相迎说：“早家爹来共大人请安。”原本打算昨日就来，只因大人一路路烦，唔敢打了，故此今早前来。说了，煞趴在涂骹的作揖行礼。包公赶紧还礼说：“哦，多谢太夫挂念，未能前去拜访，还随罗家太夫，心内实是不安。”说了两句，重新搁点茶。包公问说：“太夫降临，唔知有何见教哦？寄望明示啊！”林总管笑嘻嘻说：“看了汤啊，你说啊！”早该这帮来哦，不是什么官事，只因八王爷亲近大人，忠正贤能，时常在爹娘娘面头前提及。娘娘听了非常欣赏，啊，就是爹听伊说哦，最近大人砸房玉这一条代志是先斩后奏，更显得大人的切心为国，不畏强权。呀，王爷下诏来，就将这条代志讲传阮爹娘娘听。爹娘娘是俄罗斯，大人你真是空腹下这滴血灵神。其实何止是娘娘啊，连阮王爷嘛非常欣赏大人啊，只是无故不能亲近。咋个这想？马上就是阮爹娘娘的千秋华诞。大人何不避一份主意咧，前去请受？一来不辜负阮爹娘娘一番爱惜之心，二来阮王爷嘛可以由此对大人咧学习见识。包公起初想说，八王爷甲爹娘娘是有啥物连环案要来要求家己，走后门加关系，无想到这两个人皆是家己的粉丝哟。想要甲家己见面，包公暗暗想：我怎来哦，都无想爱结交朝中的权贵，怎奈现有李娘娘的这条台子？当今万岁只知影爹娘娘是家己的孙庙，伊看要倒落会知影家己的孙庙是受到如此的冤屈，哈！我不如将计就计。通过爹娘娘帮助，等李娘娘甲圣上三人，搁一说，八王爷也是一位贤王，甲伊接交，也不至于拍牌我的名声。想到这搭，包公就问说：“哦，但不知娘娘圣诞是啥物时节啊？”林总管说：“哦，明日就是寿诞，后日才是生辰。只因代志比较紧迫，故此特来送信。”包公说：“哦。”多谢太夫挂心，保姆不敢不奉命。不过，我想娘娘圣诞按照规矩，阮作为外官是袂做咧当面叩见。好在家庙在此，明仔日随丧礼，后日正日，如果家庙亲自前往，岂不更加亲近，不再可惜？
林总管一听，

0: 哇，好势好势好势！哦，原来罗太太伫厝咧哦，安尼搁较贴，安尼搁较贴，啊无早甲先我倒来去，伫爹娘娘面前走明，包公说：哦，太家庙到强重的时阵，还望太夫多多关照。林总管笑笑说：哦，一种的看了着搁大人咧吩咐啊！查家当然尽心咯，啊，交情要紧，交情要紧，要免送，免送，大人请留步。
1: 三结果，伊故事中出现的八田龙到底是啥物人？是毋是杨家将故事中的赵德芳？其实毋是。北宋每一个皇帝登基期间，都有一个八田龙。八王爷成为一个上实的官职，伊的权力。仅此皇帝，泉州讲古断篇不结故事，三结故意，正在播出。
0: 好，总管送到移门，回到内阁，就将代志详细讲一遍，传给夫人李氏听。叫夫人将独家的代志啊，偷偷奏明太后。然后呢，包公又来到册房，吩咐包兴准备一份寿礼，明仔日。送往南清宫。第二日，包兴将已经办好些寿礼，送来当包公看卖了。也有观众朋友可能会问说：包公平常时都毋捌共人送礼，这一棒是人上门要来讨，阁是为了李娘娘不得已不送。你说伊会送啥物物件？也无非就是烧酒一盘，红汁一对，寿桃一拿俩。另外，也阁有就是遐面干鸡卵猪脚骨啊，阁啊水鱼烧糕大花包，反正计是一个大路火啦。啊，包公毕竟是清官，一出来较体嗦嗦。虽然包公级别属于高干，加上宋朝时期公务员工资待遇比较贵，但是上过贵重的物件哦，包公也是送袂起啦。啊，非得心意到就好咯。包兴带着礼品来到南清宫回归，看见送礼的人真够多，有的在搬，有的在扛林马威威哦。啊，包兴只好随落马，吩咐车爷等遮人早早散去，才将寿礼送到王府。然后家己啊，才步行行到门下口，看见五关宫门，双边边坐啊真侪官员。是高爹要来送礼的官员呀，皆是咧排队手捧名帖，等王府当中的车爷来接收。要人所说，叫宰相门前七品官，更何况是八王府内面的车官，大家是较脚踏袂使饭官开哦。面对着怀要来王府送礼的官员，遮车官的表情，大家皆是这个是。爱看阁毋爱插，包兴坚持恭敬，只方阁行上去大街咧，来到一位王府车官面头前，摕出贴来，说：“有劳老爷替我禀报一声。”说到一句，只见迄位车官将目睭一横：“替你禀报一声，你倒落来啊！”包兴说：“我乃开封府。”那才听到开封府三字哩，只见迄个人就马上站起来说：“哦，是包大人派你来送礼吼！”包兴说：“正是。”迄个人赶紧将包兴手骨牵着说：“老兄弟啊，老兄弟啊，一路辛苦，一路辛苦。早起偌早，阮总管也就传如说包大人今仔日会来送礼，我店一道是专工伫咧等你，兄弟人啊，请入内面坐坐，来。”然后歪头吩咐王府的车爷说：“开封府包大人的礼物，恁请随收起来。”该记将包兴带到册房。各位观众朋友啊，包兴是有带着包拯什么吩咐来到南清宫无？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2: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3: 华语环球广播。

0: 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讲蝴蝶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宝公啊，将李娘娘安置伫开封府，伊正苦啊哦，则找无机会，通当当今的圣上来三日。就伫这时，正好一个八王爷因某蝶娘娘伫咧做生日，来请宝公。宝公前先一个事，托李娘娘以因老母的名义啊。去共蝶娘娘着手，然后才见机行事，准备了一份寿礼，叫宝兴提前一日送到南清宫。因为林总管先有交代，所以啊，南清宫的遮仆人对宝兴特别热情，捧茶杯子，就是好阮王爷爷早就咧吩咐，说哦。那是包大人有送你来，就赶紧去禀报。兄弟啊，你既然来了，是毋是去见我家王爷者啊？包兄说：“既然来，敢是着见者较好势哦。”啊，迄个人笑笑说：“啊，对，来了就着见者较好势。”兄弟啊，我自我介绍者，我姓王，排行第三。啊，无哦，今日贵号，你真叫我三哥，安尼好势袂？说了，前叫人将礼物打入去。这个王三看了后，就夹起礼帖，随入去。无一哪久，王三出来，对宝兴说：“八王爷伫殿上咧等你啦。”宝兴前赶紧跟随王三来到大殿，步上金阶，来到殿门外，只见正面太师椅顶面。坐到一位束发金冠、蟒袍玉带的王爷，身边边有一大堆的内夫伫咧侍候。包兴赶紧将跪落去叩头，只见大殿顶面八王爷说：“你倒去回复你家老爷，就说我共伊问好，你去费心多咧，我心领了，改日。”朝中面见，在下又吩咐内仆说，将原帖换做写帖，推带倒去。另外，赏等于50两银。内仆领命，就将写帖甲银两交转王三。包兴赶紧叩头，然后随王三行出文安殿。只见林总管笑嘻嘻，人迎过来说。哦，包主管，呀，你煞来了啊！呀，我倒去见了你家大人，就是我已经伫娘娘面前奏明，明仔日请罗太太进馆来。娘娘说无中伫摆酒，你是想要甲罗太太哦连线拍吹鼓？包兴赶紧答应，然后随着王三行出来。一王三将写帖甲文印交转宝兴，宝兴赶紧倒下，请王三留步。这个王三呢，正高甲个牙高咧，一定着送啊！甲宝兴上马，伊才要煞咧。一宝兴呢，敢要袂强咧，只好啊上马对王三连连说：“哦，共三爷磕头倒下，倒下。”然后呢？要徛咧，离开南清宫，路顶宝兴家己心内咧想啊，我替宝大人办的这八色水咧，去共蝶娘娘接受，啊，拢拢讲讲才开去20两银，也许个王爷大场面， 做一箱我五十两，也我唔倒赚三十两，用的是真的今日咯。无偌久，包兄我倒来开封府，见了包公，就将前后经过一一禀报。包公点头，就来到内衙，问因夫人看李娘娘态度怎啊？也夫人就跟包公说：说一开始哦，李娘娘也有淡薄为难。但经过家己做工作，李娘娘哦，最后才说事到临头，也不得不如此咯。待我明日前往南清宫就是。包公听说娘娘已经答应，非常欢喜，就叫因夫人啊派两个较巧的、较目头巧的丫鬟倒伊去，再去派人护送。第二日。李氏是和娘娘梳妆好势，换上一片朝服。这时，李娘娘哦，是较目屎流目屎滴啦。李氏知影说哦，伊是咧唔甘离开一搭啦，才赶紧过来劝伊几句。等一切收拾停当，夫人吩咐丫鬟全部去外口侍候。夫人哦，等众人离开了后，才重新哦。行一个礼来拜李娘娘，连苦命夫人李氏一阵哦，也挡袂牢煞底咧流目屎。李娘娘用手将李氏将伊牵起来，规喉计砸去，连话都说袂得出来。也阁是李氏哦，强忍悲痛吩咐说：“娘娘啊，也你担子去，关乎着咱国典礼法。”千万着找机会将真实情况啊透露当爹娘娘知情，千万唔通因为小节去误了大事。李娘娘点头说：“哀家二十年点冤，那无恁翁母啊两人，我哦是绝对无机会通来到一搭。我只去，若有法通重新。”搁入去姜维嘞，到迄时阵，我就选调你甲宝金两人入宫，经常来甲我发现。苦命夫人说：“哎呀，娘娘啊，看那同事上个位啊，心切本来就着应该去调好，哪敢唔奉教啊？”说了，真将娘娘牵嘞。出门慢慢来到三堂之上，然后侍候娘娘上轿坐稳，安好扶手，阿款将轿帘啊放落来。只听见李娘娘伫轿内说：“新妇我哩不必送咯。”李氏答应一声，退入边后，轿夫才入来将轿扛起来，行出二门。这时。自己包公鞠躬上前，手扶轿杆，跟随走出衙门。娘娘在轿内吩咐说：“宝金五里回去吧，不必玩丧了。”包公答应一声说：“是。”才停落来唔行，看见轿行落大街，徛伫边头的范中华，远远对轿内哦，全跪落去磕一个头。包公看见安尼哦，真阿罗说：“这个范中华虽然只是做个地保，但是伊唔但有造化哩，搁个不规矩，人所是叫福至心灵，真真无大。”包公转身，我倒来内衙，看见因夫人目睭口啊较红红，知影说是因为甲李娘娘哦来作别，较伤心，就阿无搁上西门。听说包兄作为李娘娘的随行的追面，行头子做向导，来到南清宫，伊发现今仔日比昨日完全无相同嘞。昨日计是骑马推主人来送礼，跩家人车爷，今仔日咯，向的是大半个折旧，所有啥物嫔妃、贵妃、王妃以及。跩最大官的正房夫人来来去去，真够侪人。包兄知影规矩个，伊虽立马立马， 来到王府门边，唱马啊，聊何事？行上宫门，正好看到王三伫迄搭，赶紧坐轿就说：“哦哦，原来是王三爷哦！我家罗太太到了呐。”王三爷一听，才赶紧飞奔入去内面。无偌久，只见从内面出来两个内夫，对着门口正人说：“啊，正人注意了，正人注意了，恁大家哦，注意听。林林断如，所有来的官员一概回避，但请开封府罗太太会面。”各位乡亲啊，一道行一听，赶紧催本府的轿夫将娘娘的轿跟到宫门，马上现所有两个内夫啊，将伊引入去。然后王三爷出来接待包兴，将伊请到七房来饮茶。也人所说一清二楚，现在这两个哦已经袂输老兄弟了。也单说这个李娘娘呢，大轿来到二门，早就有四个太监出来，将四个轿夫换杀。四个太监将大轿啊，跟到三门，过了二门，才将轿停落来。李营总管已经伫一搭咧等咯，伊来到轿前，将轿帘掀开，说：“江太夫人请安。”去了扶手，倒伫后面的阿权啊，将李娘娘哦请落轿。娘娘才喝问李总管一声：“哦，公公好。”李总管伫头前引路，来到寝宫。只记得娘娘已经伫门外咧迎接，一看到太夫人，真大只一惊，腹内家己咧想：欸，呀，此人哪会较纸面色啊？呀，我哦，呾一时煞想袂起来啊！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一定把甲伊见着面，也识面。娘娘真来到德孝面头前，玉行参拜大礼。德孝赶紧用手将伊拦咧，说：“免礼，免礼。”也娘娘也无过甲伊讲，两个人将手牵手坐坐入去坐坐。李娘娘看德孝，感觉比起当年啊老去真多。德孝即时哩，阿目睭定定等咧娘娘呢，突然间真雄雄想起，眼前一位老太太啊！真亲像当年的李新辉，也毋过李新辉已经当先帝去世，所以也无位去搭落去收。但是哦，心里哦较解解。即阵阿权捧茶来，德辉才开始甲这个李娘娘啊来发现讲头讲尾。李娘娘是对答如流，气度从容，非常得体，显示是一副大家风范。德孝非常欢喜啊，终身找到一个甲家己较投缘、较有话通说，就拍算要将李娘娘留伫宫中点几日。德孝甲李娘娘相见，德孝会认出李娘娘袂？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这讲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各位乡亲大家好。

因一期，咱讲到包公利用八王爷因夫人叠娘娘咧做生日，将李娘娘送去共叠娘娘祝寿。几十年无见面，李娘娘感觉叠娘娘啊，比起当年是老去真够多。叠后呢，算是感觉李娘娘死得也面熟。详细共看落去哦，发现说伊死得哦，也亲像当年的李寻辉。叠娘娘将拍算要将李娘娘留咧宫中安尼点几日，因为哦，即正合着李娘娘的意啊。所以李娘娘也无讲说温伊，爹娘娘马上叫内夫出去共包兄传话说，所有轿马连灯毋免阁等咯。娘娘要留太夫人加点几日，所有遮军爷全部按照惯例行事。咱请放下包兄因遮军班去领赏不标。内夫断信啊，就是要叫食麦呐。爹后为了方便谈话。就叫李娘娘甲伊用两个坐对坐，饮酒之间，爹后就对娘娘面嘴大些，学了因家包公啊，说忠正贤良，认为跩哦，皆是这个太夫人教之有方。你看这个娘娘哦，安尼是表现说较谦虚俩，也爹后前佫问一句说，太夫人今年。年羹大小，就是咧问看伊今年几岁咧？叶娘娘答说：四十有二，就是四十二岁。爹后就佫问说：哦，那玲珑宝剑今年几岁啊？鸟，就前只一句，煞将李娘娘问啊，佮食到咧，一时间袂晓要怎啊应伊咧。虽然伊甲包公是母仔囝三人，但是伊阁煞无问包公今年毋知几岁俩，看袂人个命无。也即时哦，是急啊哦，规个面计青红，规个肝计憋出来，咽袂入出来啊。也叠后看见这个光景，就感觉奇怪咯。但是哦，有身份个人再进再退，无阁继续问落去，前借口饭菜口味。咸正咸过去，日头当食了，伫叠后咧三陪下，李娘娘来到南清宫，涉过去行行看看咧，然后又搁坐坐咧围谈。叠娘娘愈看是愈感觉，这个啊是亲像当时过身的李寻辉啦，北来疑心就搁较大，家己咧想。独家，我咧问因家的岁数，伊偌久都饮袂得出来，而且吉巴规个面较红彤彤，唔对了哥。世间顶面哪有讲做老母的，佮唔知影家己家今年几岁啊？这其中啊实在可疑啊，也拢无说，伊煞敢骗我。阿爸，既然我都将伊留落来点几日，暗暝时。我就叫伊甲我同床睏，到迄时阵，我才详细问伊清楚。爹娘娘心内家己安尼咧拍算，目睭呢是无停咧对李娘娘直直想。也这个李娘娘的举止动作，等于搁较认定说，包拯的老母就是现时这个老太太啊，就是李寻辉了。暗顿食了，爹娘娘甲李娘娘虽坐咧连线拍水果。叠后吩咐说：“来，将净室打扫清气，将破破桥处理好些。我要甲包夫人谈心。娘娘见到这光景，正合心意。叠娘娘跳工交代，所有咧服侍因的人，包括娘娘的贴身丫鬟，都着走走出去门口，无叫无做，你随便入来。”然后，爹后才问这个李娘娘说：“请问太夫人，你为什么连人家的岁数，你都说唔知影？夫人，你安尼是唔是有意欺骗我？这是何道理啊？”观众朋友啊，因为这个爹后哦，跳工语气哦，说较重，有淡薄生气。
呀，这个李娘娘哦，几何人认识？洪家呀，你那说袂认得阿姨家咯啊？呀，娘，爹小姐听前赶紧惊到一下啦！哈，眼前这位夫人，真正是李氏灰娘娘哦。这时，李娘娘眼睛是目屎流目屎滴，说袂出半句话。爹小姐催促问说：“房内无人，你不妨详细讲来。”呀，李娘娘啊，就将当初受害从头到尾详详细细讲了一遍。爹小姐听了，虽然伊早有猜测，但是即阵哦，也阁是规个人计戆去。伊倒着李娘娘流尽目屎，才问说：“也听你说怎做？”不知有何证据？李娘娘正从手袖内面金鱼推出来，交转叠休看，叠休双手指过金鱼，伫顶下看一来，哈！玉仙宫李辉，啪！赶紧啊，全跪落去，求说神辉不敌皇家降临，失足多有魔幻，忘记太后娘娘死罪。李太后赶紧还礼，将伊看起来，说皇家不必如此。事到如今，怎啊？等当今圣上知影这条代志，才好啊！爹后说：“娘娘放心，心非自有道理。”然后哦，前讲这个李娘娘说：“当年老后甲各怀定计，用二马换出太子，何得二贤巧珠抱出太子交当大人，用姜阿送到南清宫抚养。后来老后生的囝哦。”煞夭寿啦！才将娘娘生的太子补了东宫之缺，因太子有功，伫冷宫间看见你娘娘，恁母仔敢三见天性触发，因得太子啊面带离魂，才引起老后生疑，前去叩问口主，但是口主忠心正直，宁死不招，前去整了石条就死了。呀，老后才将伫先皇面前见谗言，才将娘娘赐死，安尼偷偷袂要讲一遍，当李后听了。李后一听，如梦初醒，伤心不已，目屎拄像尿尿直直流。呀，叠后再三来三劝，太后哦，目屎才停了，问叠娘娘说：“皇家。”要如何让我皇儿知影，让阮苗子重逢啊？爹后说：“太神妃，我正在破病，才派林总管做明当今圣上，圣上一定会亲自前来探病。到迄时阵，神妃我才找机会将万岁吐露真情。”娘娘再三感谢爹娘娘。第二日早起，爹娘娘。就派林总管上条奏明圣上，说爹后娘娘啊，夜间有人叠病，而且病情阁煞阁重。爹后呢，又阁将这条代志共八王爷讲，林总管唔知影底细啊，前上条去共宋仁宗禀报，谁知宋仁宗早暝就煞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只裁缝，迄个石膏啊。在门啊，走走无踪，对着圣上哀叫三声，林宗才从梦中起来，心里都才咧感觉奇怪，唔知到底啥物缘故啊。到五更才想要上朝，煞见林寿将总管前来启奏说：“老太后夜间得病，而一暗无困。”天子一听，哈！想说老后破病是对应家己做个梦，才赶紧来到仁寿宫，共老太后请安。仁宗轻轻行入去寝殿，只听见有人伫咧搀，接落去
前听起老太

0: 有事，妖族啊，要你更加你吃母的啊！又听见哎呀一声，这时宫里已经将这个床眠啊，刚掀起来，天子赤身行入去，来到床前，也老太后去做梦去惊醒，看见天子坐伫边头，就说：“哦，犹如凤梨挂念。”哀家只不过是受够风寒，毋是啥物大病，请宽心。天子就共太后问安，马上传御医来调治，又惊说太后心内较不耐烦，就安慰伊几句，才退出。离了仁寿宫，才行到分宫楼，只见南清宫宁总管跪咧乞走说。启奏万岁！滴血娘娘夜间破病严重，奴婢得来启奏。林宗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吩咐：来，拜驾南清宫。到了南清宫，看见八王爷前来迎接。林宗询问滴血的病情，八王爷含含糊糊走说：娘娘昨暝得病，这次都感觉较好些了。临终听了，心里才较放松。前凡夫随从伫外口侍候，只带陈琳一人跟随入去。来到蝶后寝宫，只见宫内较静谧谧，无半滴声息，连一个御膳丫鬟都煞无了。也紧张高弦，蝶后倒伫床顶，面向内面。仁宗皇帝赶紧上前问安，蝶后转身过来，突然间问仁宗说：“陛下，天下至重至大者，以何为先啊？”仁宗答说：“天下至重至大者，莫过以孝为先啊。”蝶后吐一口气说：“哼，既是孝利为先。”为人子不知其妙存亡，又为人子为君，而不知其妙在外飘零矣。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做人家你唔知影老母是活死，做人家你搁咧做皇帝，才放因老母伫外口咧食果休。这两句问得宋仁宗较人车车，也唔知是啥意思，想说蝶后煞破病。头壳无清楚咧，胡言乱语哩啊！伊都这么问啥物？有时间关系，咱精彩故事讲一半，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0: 闽南之音，
1: 咱的乡音，咱的根。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3: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4: 有烦的地方，就有爱的声音。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花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7: 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台式的卡拉店，这次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这次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这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情。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景，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8: 看什么？
9: 听风
7: 景。伫泉州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皆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伫台湾三款有一个所在叫东石，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给派人都回来金刚东石，并且将故乡的宫廷带到去台湾。
10: 金刚东石有一座嘉英庙，坐北看南，三开关，顶下两楼红砖瓦墙。福寿宋代为了王祖孙三代兴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龙三公。为何使东石店每年的定做会规定礼本，后来慢慢的演变做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年顶日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的宫廷归到嘉英庙的大厅里。正中则阁另外定制一串恭敬的大红绣球灯，连过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伫嘉英庙内头举办为期三日的宫廷会，以一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仔伫咧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心的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去怀归伫庙内宫廷。并且跟顶年宫廷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家顺加薪偌济。
7: 普照江陵，四境重生胜拥有，朝山玉秀，千秋胜迹可尊重。离个立一号下坡，有600多年历史的嘉英庙，人山人海，彩灯高挂，门前的环龙条。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搁较宏伟，搁较气派。嘉英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应。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卖元宵小宫廷的春节活动。在了宴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上吸引人关注的。在了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英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了庙内面详细介绍东石当地以及台湾带过来宫廷数。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介绍迄座宫廷，人显得

0: 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对的宫廷当中，其中有六座宫廷非常水，非常特别。这六座宫廷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英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吉文化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1: 主公灯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2: 就是回归了祭祖啊，用那个台湾灯了，主公灯了，晚上还要铺灯。当时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当时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人过去把那个祖神呢、啊、带过去了，后年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3: 两化三风俗，两化共会礼。启动飞扬专题节目《万代两堂石》，共享一共定，欢迎继续收听。
4: 李娘娘拜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十五年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5: 肃静。
0: 肃静。鸣炮开齐，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闹热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2: 回公元2028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十五日，吉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0: 点香。敬酒、点祭文，甲闽南传统的祭祀方式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200多春节祭祀的停止，完成了这一摆在了家乡嘉英庙的春节仪式。就在了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哪看哪介绍说，春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也典型的闽南祭祀方式。
6: 就是三界啊，这天这地啊，这神啊，这行这条经书咯，这歌咯啊，这三生咯，这什么啊，这是一个平行色。噶咱这马祖啊，啥人呢？春秋里这是各个所在都是，这祖先咯，这神明咯，这是安尼。啊，伊倒来就这就搁较亲热咯，搁大热咯。
0: 得了，春节仪式结束了。台湾乡亲代表会和晋江东石长队村民斗阵参加暗暝的拔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石的村民拔着大红绣球灯，就推倒去跪在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拔着大红绣球灯，正月十六晋江东石就派专船送倒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法通看得到海吉文化的东石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神明带在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嘉英庙内面的神明。就是晋江东石玉子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神明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英庙，但还阁是有野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7: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始供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为拿一对供灯到嘉英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8: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呢？
7: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 当时的一份子。
0: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妙的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回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50几年的万代供销一供灯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石镇举行了。2007年，万代小供灯村子主祭人张万海说：“小供灯是中华东石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9: 咱即届开放了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寻祖嘛，寻根嘛，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是，主要是安尼，当作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还是来到遮。但是有的真早较早的这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现在应该要来这根源来找，才找有嘛。来到家的时候，也是有法度讲找到真好的这个较早的这个礼俗文化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这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的愿望嘛。
0: 小供灯，小的是中华东石人家孙延续的情况，小的是中华同胞的亲情。将台湾来同胞和当地村民斗阵来烧两块供灯所，然后才将故乡的供灯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供灯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3: 两块双丰收，两块共惠美。启动辉昂全队节目，万代两同桥，共享一供灯，欢迎继续收听。
0: 万代东石元宵小供灯的习俗，见证了中华民族相同、信仰相通、血脉相连。这种世代相传的元宵灯俗，唔但反映了中华东石人希望家族昌盛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供灯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两化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两化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供灯春节仪式的主祭人，张文海有也侪感触。
9: 这有需要，这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啊，佮唔知几啊代要落去的时阵，咱子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拢伫台湾，咱政府要看到一罐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这属实啦。
0: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供灯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像的。
7: 供灯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啊的文化啊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也欢好。伊欢喜的是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欢好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让伊了解和参与起来。
7: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啊，来让他们知道有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0: 两淮交流加得了扩大，对于蔡某种先生来说，当前上重要的代志是无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无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落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闽南文化保护、闽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淮闽南人共同用心。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就是两淮人民慧眼的财富，也是两淮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1: 坚强下来，才能成名。这些都变味了啊！如果不赶快抢救啊，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所上这些不优质的东西啊，这些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啊，先把它给它一个是文化的，一个是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边威的影响力的
2: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1: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0: 也许在了两淮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宫廷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董惠夫书记柯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3: 海民间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泉州多元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闽台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同胞的归属感，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4: 三公听，听个半，人讲讲，恁来看，
5: 看什么？
4: 小公
0: 文言、上言、徽言，两岸加得了交流。中华家的融合，一串串碎碎宫廷，牵动了中华东石家孙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中华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中华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搭有万人来第一大室的卡拉店，即搭有万人来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万人来第一好听的声音，即搭记录咱万人来第一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啊》。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而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闽南地区相当时行的国家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国家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伊应该是徽闽、武生之类行当比较突出。但是国家戏发展到现在，互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的瓜派女抽。若说到歌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不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罗开，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知名的歌甲戏老艺人，歌派女抽的创始人歌贤奎老先生。早期歌甲戏的抽角啊，往往都计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啊到歌贤奎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此起彼伏民间。

0: 他会开始就以团队般的方式待在郭贤奎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但继承了奎西歌派女跳的艺术，后来也搁在传统的基础顶面，在金奎新出戏里面塑造了吴四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戏歌派女跳的艺术，我来拜访罗宗茂先生，坐在伊厝内客厅里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家戏女跳的代志。
1: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家戏这个行当，这上是要造成的吼。尤其早年有啊，做这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这个花面跩人，甲说造成。但是为什么咱的这个跳特别的突出啊？
2: 跳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这国牌这跳啊，已经真出名了。啊，特别提到这国牌这跳房艺术，甲其他跳无啥，包括脚咯、行脚咯，所以就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
0: 伫听了罗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个师傅奎西从二十轮岁查某囡仔到啊到七八十岁老姨妈，伊都会演绎。就孤单女跳这个行当啊，伊也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1: 但是我也做人，你说外行的人咧看这个女跳这个行当，甲我说讲就是啊，固定是会使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毋是真正伫每一出无同的戏内面，伊都有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2: 是，这个当然啦，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奎先生个正派人物咯，迄表演也无较无同咯，这个色别清强咯，再落其他。
1: 你说像这个金奎先生内面卧死咯，到到徛伫探亲咯，或者是金波拍咧，你这三个人物有啥物款人物无同的色彩？
2: 像说金波拍的李秋金波来说，伊迄是稍微较破落来，较无同的迄个。这个感情，这个金贵先生像个善良助人为落去咯，建议用为家去承担责任。
0: 那咱说到李秋，闽南人最熟悉的就是舞台顶家宝的这个形象了。家宝两字里，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杂七爱管人的代志，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而歌派的跳脚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1: 那为什么到到花西有法改成做一个流派？你讲说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2: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是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咧好声，
1: 伊好声是
2: 啥？过啊！你演到台，你是你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伊人山咯，轻跳，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咯，动作咯，了解伊个牙齿，伊真成女个，啊，所以伊这个成就是小高高，是非常突出。像伊家有种独特个，别人无个，咱有别人有个。
0: 创新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女跳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郭贤奎老艺人，还是伊的弟子罗宗茂，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在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1: 啊，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咱就家创作一个啊，好做一些新的戏出来。
2: 是啊，伊用就是社会用啊，你控制到伊个从家己片子间控制的快板咯。
1: 就除了咱传统段落来，到开始这段，伊也搁家创作的就出来，啊，搁有其他的。
2: 啊，我伊这是咧剧目咯。有诶，首先啊，目标已经基本已经家己创作个较侪，家己发挥最跳，特别最跳，越符合当时诶这个社会环境啦。
0: 九八年，国家戏金奎星诶成功演出，互人再一摆来关注国家戏歌派里跳诶技术，特别是罗宗茂先生塑造诶主角吴四，伫咧继承了师傅诶基础顶面，啊，搁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予咱伫咧为伊鼓掌的同时啊，也看到女跳艺术发展的希望。
3: 阿妹，老伯，一死目睭老伯卡着阮老婆，
4: 小鬼啊，祝您婆啊卡半死。
1: 金奎先生这里为晋江国家吼，多来另外一种
2: 啊，是， 这因是这大型的这个体格这个体格，现在全国去打仗是非常难，一般那市级、那那区级，我们到北京演哦是非常难的。咱会通去体验到这样子，是咱这个挂牌的体育艺术界。

0: 讲，就是咱去别人高中无会大步啊去吃，大家偷偷看忙，到落尾来就是表演，好看成东西摄影机的烫落来，什么记者，什么四川围了几大个，那表演是非常轰动。
1: 可以说你论那个时代吼，咱比如说恁国家咯，从社会咧演出咯，应该说这个市场都相当啊。但是到到咱即马即个现在即个戏剧市场，交以前咱像未比来。
0: 都会啊，咱这下乡恁是无甲讲这下乡人看真够准啊，这业务也是非常准啊。有请就是排请，有看是安尼，甚至咱两个甚至暗暝咧下来哦，也会主人恁见过咧，无人看无看，袂要紧，无人看袂要紧，你咱安尼先看，唔是人看，唔是人看，咱就变咧。因为现在还没不行，那就不行，心里来讲，咱无所谓。伊针对主人、主事。
2: 罗宗茂先生说，去年剧团的后生演员罗文雄交郑伟国正式的向伊行了拜师嘞。因将成为国家戏歌派里头艺术的第二代传人。
3: 听众朋友，这集的《智囊会红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召唤收听到的是《启动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甲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掉。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吗？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什么？
10: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在顶一集的节目当中，说到来春娇厝内姐姐的美丽，无意中看出春娇想要吐甲爱食酸的情况，推出春娇大新路。当然，这件代志对志明甲春娇来说影响非常的大。那么，面对着大新的现实，志明甲春娇的日子会发生什么款的变化呢？请继续收听本期的志明甲春娇。
1: 志明啊，你说简单的号啥名比较好啊？
2: 都还未生出来哩，啊唔知大半啊查某啊，煞在咧烦恼要号啥名咯？敢想咋啊？
1: 当年嘛得趁早想，才袂到时做赛叫才临时咧开学。
2: 安尼啊，就想看卖咯。啊，你想要号伊叫啥名？
1: 那是生大波叫文生怎啊？文武的文，生活的生。
2: 文生，啊你哪唔叫武生啊？我说你是耳看伤多是？
1: 那无叫啊，叫健康怎啊？家己生的，嘛爱伊较勇壮淡薄。
2: 健康，你哦，那是伫东街口啊，大声喊一声健康啊！十个九八个人会回头来应的。
1: 想要哦，这个名太侪人好了，无善意。
2: 好名哦，就较用心的，啊，体现哦咱做爸母的文化水平。人种的哦，啊是个门面呐。哎，啊那是生查某呢？
1: 查某啊叫玲玲怎啊？
2: 玲玲啊，两字三声哦。
1: 是啊，偌好听嘞！
2: 好听是好听呀，但是你看启动之下，还主持人哦，啊，什么安安的呀、丹丹的呀、尖尖的呀、秀秀的呀，啊，都叫两字字三声的，成鬼鬼呀！
1: 那么叫迷魂呢？这两字啊就无三声了嘛？你想啊，叫迷魂的人哦，伊要肯定个真水，而且哦，佮真正有才情哦。
2: 张迷魂，张迷魂。那是去好好压一下哦，啊！我看一碗米粉汤就出来了。
1: 哇靠！这行业唔，那行业唔，啊！你是要怎啊？啊，那无安尼哦，那是生查甫，啊，就好做中一百；啊，那是生查某就拍半折，叫中五十，怎啊？
2: 你那比我较重男轻女啊！袂做哩，袂做哩！生查甫，生查某哦，都计是着一视同仁，计叫一百。
1: 哎呀，我看哦，那无，搁添一点嘛，叫一吹哦，中一吹，

0: 怎？
1: 我搁张嘴一抓张一嘴。
0: 哎呀，张嘴也卖做嘞，张嘴也哎啊，这个名哪番熟悉啊？
1: 啊，张嘴就是写青藏高原迄块歌的人嘛。

0: 伫偌远就听着恁厝内人咧惨哦。
1: 哎靠，嘛是即块鸡咧叫我吵。啊，你怎啊有人来啊？
2: 叫啊，
1: 恭喜哦！我靠，啊，天光透早你走来恭喜啥物啊？
2: 毋是听说你有咯？
1: 哎呀，阁是有咯。啊，毋则叫志明咧吵。
2: 人是无遮咧吵，啊，你都有咯是咧吵啥物啊？
1: 都计是安尼俩。
2: 我靠，我想说是啥代志？刚都没生嘞，说来缓和好命咯。
3: 好命哦，也重要。我讲的是啊，好命哦，体现出啊，咱一家伙人的文化素质、文学素养啊，你知影？
2: 啊，恁讨论怎啊咯？
1: 啊，我是说，那是生查甫哦，就该号做长一百；啊，那是生查某啊，就该拍半截，叫做长五十。啊，阮志明说要叫伊穿一，啊，你感觉怎啊？倒一个比较好啊？
2: 我靠！你哪唔归去叫十万八万较调子咯？
3: 啊，那生查某哦，号名叫八万，啊，我以后哪番侪加项请伊啊？
2: 我看着户口门的名有文学气味的，张李白啊，张杜甫啊，
1: 张林白，杜杜甫，
3: 杜甫到了，杜杜甫，围这里，围这里。
4: 志明啊，这只龙龟甲这只菜阿母家去灶卡内面藏嘞。
3: 来啊！人来就好啊，咱就较反高咧啊！
4: 哎呀，恁今话头一摆带身，就较补的嘛。文啊，你啥物做来的啊？
2: 这是来呢，听到志明甲春娇咧教因囡仔好名了。
1: 美丽啊，你来了诶！你来啊，拄拄好。当想看麦，看麦好啥名比较好？
4: 好名，两大辈补出来哩，就咧缓和要怎啊煎？囡仔大辈生出来哩，就算咧好名咯。
3: 我嘛是安尼讲，伊都唔听。
4: 春娇啊，咱闽南人好名是得看辈哩诶。到时阵啊，就去找算命算卖嘞，看今仔五行来到看啥物，才好命。
1: 五行啥物啊？
4: 金木水火土啊。比如今仔出生的时阵缺金，你甲伊好诶名来到啊，就着带金字辈诶，或者叫做张啥物亨嘛，三字金字偌好嘞。比如缺水啊，你就甲伊好诶名来到，着带水，安尼今仔以后啊，才会平安发达。
1: 安尼啊，着搁去找一个算命诶哦。
4: 当然咯，无你哪知伊缺啥物？
3: 呵呵，春娇啊。你已经是去学算命哦，骗两摆咯，唔通哦，搁去开花钱咯。到时啊，囡仔名号无好写啊，钱又搁去骗骗去咯。
4: 春娇啊，这个号名啊，得慎重，唔通到时阵将囡仔号的名啊，到我学堂来教，再去托别人叫我好。
1: 哪会啊？
4: 干阿袂啊？你看阮隔壁白卡五人家哦，普通话叫啥物？无人敌啊，说是要体现人家牛咯，厉害咯，无人可敌哦。去学堂来到啊，突然同学叫无人敌，一日到暗走倒来出来哭，讲大家说伊是无人敌，无人要敌哦。
3: 我靠，啊！着因亲堂的查某哦，才是真实的哦。是哦，啊，户名叫做南娇，闽南话叫娇，啊，较袂要紧俩。那是去叫普通话啊，我靠，真正是袂听哩个。
2: 美丽说这条是有道理哦。你唔知我后摆有一个同学叫做金汤诶，路尾边人啊，大家看到就问伊说：
5: 金汤啊！啊！你今仔有金夫人买无？
1: 哇！好一个名，怎有学问啊？这项也唔通，那项也唔通。
4: 当然咯，啊，佮有哦，唔通叫啥物阿公哦、阿猪、阿牛、阿狗的。以前啊，人说这款的名较好气，现代人也无人安尼想咯。你看阿文的草弟，尚还知伊假名叫啥物啊？
2: 说实嘞，我唔知阮草弟假名叫啥了。我平常时也是叫伊草弟的。
4: 你看是，连面阿文都唔知草弟的假名。
1: 那是安尼，佮是得注意哦，志明啊。咱闽南就去新华路买一根新华字典倒啦，咱一夜一夜翻，唔通出现美丽叫阿文说的这种情况。
6: 哇，志明啊，恁厝内作闹热啊！我咧想说，敢有啥好代志哦，才赶紧来走来看卖。
3: 有哦，好歹好歹啊！阿文春娇哦，大仙哦，
6: 有影无？我讲阿恁哪作无水哩？阿无了，我是说恁娇阿哪作敖啊？啊，好名未？
3: 无了，阿文甲美丽哦，过来斗共囡仔好名。
6: 好名？人种的名袂说乱号的，人着去确实啦，去后生才确实啦。而且人着按字文来。志明啊，啊恁厝内族谱哩？
3: 族谱？无族谱啊，菜谱会做哩袂？好，这个名可着去啥物族谱啊？
6: 当然嘛着，人号名。

0: 到按理文来呐。
1: 族谱阁是伫阮老爸调，连东西嘛无。
0: 族谱内面人又记了，这个子孙户名你着按族谱来，按照理文来。啊，像志明啊，你就是志理文的咯。啊，看数落去啥物咯，然后才户名。
2: 那安尼，着赶紧去把迄搭甲族谱来，再来好。
0: 唔通赶，唔通赶，将户名吼，啊，着阁看八字的，着先看族谱，看理文，然后按看你的八字，看你八字内面欠啥，才叫恁这个长辈来户名。安尼唔才会做哩。
1: 真嗨呐！哦，这个名哦，那较转飞起啊！人外国人户名哦，计嘛简单。
2: 啊，有咯，我有一个好主意，保证户口也好听，阁也阔气。
0: 姓张，啊，要叫啥？
3: 直接后壁用字母啊，叫张 A B C。

0: 我是志明，老是故意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都袂调。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3: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大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志明啊，我说恁迄间册房是拍算要装修啊买啊？那无，到时恁家新出来无所在用点就害咯。
1: 是啊，册房是着小捡者，那无到时做干哪要点答？总务叫伊交阮做一课哦。半暝志明华姐，干哪差两声，大概就计免困哦。
2: 去年买厝的时阵才装修过呢，啊，今麦要搁装修，啊，得搁开钱了呐。
1: 我说你真是真钱靠啊，人家较重要还是省钱较重要啊？那是钱较重要，干脆哦，免时间了，来生钱算
2: 了。你哪会生钱哦？我就真倒了涂骹，互你气算了。
0: 志明啊，趁钱有数，性命得顾，你唔通生到遮无度哦。
2: 你唔知哦，后生苦娶某，娶来苦生囝。现在有囝咯，又搁苦无所在通来饲囝，艰苦艰苦。
0: 饲到时担当哦。人说人生三行爽，娶某、生囝、做闲工。你若差做闲工咯，别人无爽着，计托你爽了了咯。
2: 那无我下晡去问者，啊看卖哦，看到怎啊装修才阁说。
1: 哎，对了，志明啊，你甲爸啊交母啊讲未？
2: 啊未呢啊，啊想说哦，等你去检查了哦，再甲因讲。
0: 有影哦，志明啊，你啊搁着想卖嘞，以后囡仔生出来了后啊，是大人会过来帮你夹囡仔，到时阵要点要倒落啊？
2: 哎呀，这点哦，我已经拍算好了。
1: 啊，要怎啊？
2: 到时阵囡仔若是较大淡薄啊，啊就互阮母啊哦，带倒去乡下店，安尼啊哦，有专人行来夹，咱两个嘛，唔将继续过咱的两行世界。
1: 夭寿啊！囡仔是我生啊，到时阵把囡仔带去乡下，啊，我要佚佗啥物啊？
2: 我就是惊囡仔到时互你两把较硬生，你袂晓得啦。囡仔互因老的去夹无，咱哦则袂垫脚垫手。
0: 志明啊，你一个月交托恁母啊无迄两三挂，这连囡仔都要接托的。你安怎要叫因去啉暗心？
2: 哦，你说啊，我较做无良心哦。放心嘛，有咱的份，也就有因的爷。
1: 无管你啊，反正家我负责生，钱我负责管，你负责跑腿就会做。唉，我一大先，我老姊妹哦，就带我这行，带我那行的，规出来送啊，计是物件嘞。真正是真排泄哦，
2: 不要紧啦，以后未来哦，那是大神啊，你嘛上款是着得。
1: 志明啊，你啥时要将囡仔托母啊带倒乡下哦？
2: 有安尼啊想啊？
1: 唔通啦！
2: 囡仔大还袂生呢，到时做哦，再阁拍算啊。
3: 啊，志明啊，啊我大楼的拄着你啊咧，啊伊说你得要装修啥物册房些？
2: 是啊，都说着咧装修啊，以后囡仔生出来哦，唔才有所在通点。
3: 我讲你说啊。将我装修要注意哦，特别是装修将我囡仔的房，你着搁较注意，唔茫去用啥物有毒的红装修材料，若无以后囡仔吼，干那卡在内面，对身体真无好。
2: 那有遮严重啊？你去倒着听人个七吐八吐啊？
3: 唔是俩，啊，七栋之下唔是有一栋叫啥物？第一房山的啥？人因迄个主持人单讲，在俺们家的社里，你着注意哦。
1: 有影，咱囡仔以后生出来哦，是较生宝宝，才唔通头有啥问题哦。阮规家迄下半世人啊，着靠伊滋养呢。这是唔通心事哦，
3: 娇啊，啊囡仔都未生出来，你煞咧烦恼说以后要怎啊讨趁？
1: 做爸母的当然嘛着甲囡仔拍算，我娇啊哦，这世人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徛喺舞台面顶唱歌。哎呀，家己无法度咯，只好托囡仔去唱咯。
3: 我阁是唔知娇啊，你有种想法呐、啊？
2: 啊，你是煞未记得嘿？顶个月我唔是甲规面青顺顺，你说我去生个一款落来，就是即个查某规日在唱歌，听下较人计生去。
1: 说实的。我这最烦恼的哦，是以后囡仔婚姻的代志啊。
3: 春娇啊，你嘛想太远了。
1: 哪会啊？人说饲囝是义务，食囝看先父。以后若是娶一个歹某倒来哦，我叫志明要怎啊办啊？
3: 这个就是囡仔教育的问题咯。人说树头若顾好栽，哪惊树尾咧起黄胎啊？哦，那是囡仔若教育好好，哪会去娶到歹先父啊？是唔？
2: 那是照你安尼讲啊，当初死公母啊，就无共我嫁好咯。那无今仔日也袂安尼啊。
1: 志明啊！你说我唔是好心不在哦？
2: 啊，无啊，像你种个人扮哦，搁拿官丁去笑嘛，恶臭的。
3: 怎啊，志明啊？啊，你唔是说都要装修册房给恁家店，啊，你是拍算怎啊咯？
2: 哎呀，都阿无问你，北来嘛无对。
1: 当然是得装修较好个咯，壁着搁抹天蓝色个，顶卡着搁画一个画，安尼囡仔以后看了才有艺术细胞。
3: 啊，种个唔较贵，但到时阵哦，我壁搭较贵去啊，住恁厝内壁咧，啊，鸡母狗仔画几只，啊，唔就好咯。
1: 无。你较适合去经营的话，那我要叫蔡国强，在阮壁里抹一个黑药，一爆炸，砰，一百位就出来了，偌好看嘞！
2: 到时甲连厝都互你炸了了。
1: 我俩，你无艺术细胞，唔通伫搭聊聊天了。哎、欸，对了，另外哦，着去买一个玩具来涂囡仔佚佗， 安尼囡仔才会开朗。
3: 啊，玩具免贵哦，到时阵阮厝内规厝内还准备行过去佚。
2: 嗨呀，啊恁厝内哪有啥玩具啊？
3: 厝内真侪，免客气，去你去逛。啥物麻雀俩、豆啊俩、白啊俩、扑克俩，吼，规来看看看说。平时也无佚佗，到时阵才去摕来佚佗。哦，
2: 姚秀海啊，囡仔都还袂生出来，你就要教伊啉食跋铁哦？
3: 我平时也无佚佗，啊想说囥咧也无路用，啊唔知要搞来。啊，我嘛唔是要教伊跋，
1: 唔是要教伊跋跤。啊，无摕来要干。
3: 人麻雀是要予伊来起长城，人扑克是要予伊来拨你。啊，你毋是还好些？
1: 啊，你嘛较差不多。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春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网户的网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总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网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修疼美美宇宙若不